自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抓实抓细三就三线主责主业，厚植人道服务情怀，凝聚社会向善力量，全力保障临床用血安全，切实维护群众生命健康权益。在市红十字会，院方将实地查看物资储备库和办公区域，详细了解三救三线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发挥好红十字会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主动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挖掘群众身边典型，用真实事迹带动更多人了解、支持和参与这项崇高事业，努力争做国际人道主义事业的弘扬者、传播者、继承者，要摸清工作底数，扎实做好捐献者信息登记，同步建立完善移植术后患者和等待患者台账，健全关怀激励机制，用心用情做好捐献者和受捐者家庭的关心关爱，要加大对红十字工作的保障力度，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着力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市中心血站，院方将先后来到供血室、储血室、检验科、成分制备室等科室，实地查看采血、制备、检验、储存全流程，详细了解血液采集供应、质量管理、献血服务等情况，对大家积极开展无偿献血工作、保障全市临床用血安全所付出的努力和坚守予以肯定。他强调，要严格血液质量安全管理，健全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扎实推进采供血设备标准化建设，完善从采集到供应全流程溯源体系，确保临床用血充足安全有效。要强化应急血液储备建设，健全应急献血人员信息库，完善应急用血调度预案，提升突发情况下血液保障能力。要持续加大无偿献血公益宣传力度，完善献血服务保障，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的浓厚氛围。要强化血站规范化建设，加快推进设备更新迭代，打造高素质采供血工作队伍，为全市血液安全保障和无偿献血事业长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9月17号下午，市政协举办第六期交流分享建言资政委员沙龙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团结带动各界人士，为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安东主持。活动以凝心聚力画好同心圆为主题，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工商联、科协、残联、妇联及宗教界的11位委员分享履职经验，畅谈所思所悟，并围绕以高质量履职担当展现委员新作为进行了深入交流。陶明海指出，今年是我市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要顺利实现5年奋斗目标任务，需要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同向发力，希望各党派、各团体、各界别委员切实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的中心环节，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主题，推动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要紧紧围绕我市15五、17四转三月一迈进战略方向和8个焕发新活力、12个聚焦目标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更多智慧力量。要把促进民生改善作为履职着力点，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助力持续增进群众福祉。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政治站位，严守纪律底线，以过硬能力作风树立起政协委员良好形象，全力画好新时代伊春团结奋斗同心圆。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9月17号晚，伊春市石榴花开、法润临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即火红榴花向阳开、黑龙江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巡演伊春专场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正式拉开了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活动的序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
启动仪式后，与会领导和在

在场师生共同观看了《火红流花向阳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化巡演文艺演出。宣传月以“石榴花开，法润林城”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台记者崔蕊、刘思琪、张迪报道。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人民防空意识，9月18号，我市在人防主题园开展九一八防空警报示明暨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活动。上午9时，全市防空警报准时鸣响，防空警报器依次播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与遇难同胞。随后，出席活动人员有序参观人防主题展板，展板设置人民防空发展历程、黑龙江人防建设、伊春人防建设、人防科普知识、空袭危害警示、国防教育六大板块，直观展示人防与应急防护体系建设成效，引导大家进一步明晰职责使命。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秦喜超报道。9月17号，伊春市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主题实践活动在乌翠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营盘抗联遗址举行，团市委、乌翠团区委组织党员、团员和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翠峦第三中学少先队员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员代表朗诵诗歌《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党员代表李凡启以《老营盘的英雄赞歌》为题作微宣讲，回顾抗联将士坚守信仰、奋勇抗争的光辉历程。随后，全体党员、团员、青年、少先队员分别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活动号召新时代青少年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继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伊春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戴佳启报道。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宣讲团走进枫林县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宣讲人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英烈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英勇奋斗、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一段段峥嵘岁月、一个个英雄事迹，生动再现了革命先烈不惧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品格。同学们认真聆听，沉浸在红色故事之中，感悟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嘉荫县融媒体中心、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南岔县融媒体中心报道。为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近日嘉荫县、大庆山县、南岔县开展纪念活动，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嘉荫县、大庆山县组织学生在抗日斗争史展区，师生们认真聆听红色历史讲解，深入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地区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故事，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与思想教育。学生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求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以纪念九一八、吾辈当自强为主题，召开主题班会，通过历史讲解、图片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重温九一八事变的背景、经过和影响，回顾历史，让同学们深刻感悟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引导学生以史为鉴，奋发向上，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9月23号，姓名陈岩，职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负责综合经济、国资、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理、安全生产、信访、营商环

0: 环境和林区改革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这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长，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刘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海，东临俄罗斯，南接朝鲜，是我国东北地区沟通内外、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枢纽。它与俄罗斯、朝鲜、韩国和日本等国家来往频繁。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啊，是朝鲜族居民的聚集地，这里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被中外游人称为东北地区的小首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呢，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呢包含已探明的40多种金属矿藏，1700多种的野生经济动植物，森林覆盖率呢大约在80%左右，是我国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大力加强外贸、旅游、医疗等产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格局。长春为什么有汽车城的美誉呢？长春呢是我国最早的工业发展基地之一，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从第一辆轿车在这里诞生起，长春呢就成为了驰名中外的汽车城。1953年，长春开始了我国第一座汽车厂的建设。1956年，国产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的诞生，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汽车产业是长春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立城之本。第一汽车制造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汽车行业当中最具实力的公司之一。那经过了多年的建设、调整和发展，第一汽车集团已经形成了以生产中型车、重型车、轻型车、中高档轿车、改装车及汽车零部件为重点的汽车工业格局。
1: 这是长春唯一一座以汽车品牌命名的展馆，
2: 欢迎到我们红云展馆来。
1: 在这里遇到了第四代中国一汽工匠杨永修，他毕业于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数控技术专业，是数控班组的一名工人。
2: 其实我刚上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个设备嘛，也是国外的设备，很多系统呢都是这些国外的这样的德国的或者是这样的英文的一些这样的字母，那时候吧就看不懂，其实师傅教了很多记不住，然后后来就拿个本儿，然后师傅边讲边记，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到那个机床上对比着去练习。我记得我那个本记了好几本，然后前面记这个这样的英文代码，后面记一些这样的汉字标记。那个时候就是晚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在机床上去敲，敲完之后在机床上模拟这个图像啊，这个程序对不对。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每天收获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对这个软件的学习，那个时候也没有视频教程啊，只有网上的这种 PDF， 这样的1000多页的 PDF， 印象特别深。我去红旗街打印，我记得是2毛2一张啊，然后那时候对着电脑，比如说我们利用午休或者是晚上的时间来学习这样的软件。
1: 建国之初，老一辈汽车人也是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创建了中国第一座汽车厂，自力更生是一汽人的精神谱系。到杨永修这一代，已经传承了70余年。
3: 新时代的汽车人，是在创新发展期接过工业强国的接力棒，瞄准的是掌控核心技术，锻造新的生产力。
1: 浸润在骨血里的一汽精神，让杨永修在工作岗位上迅速成长。2018年初，新红旗品牌战略发布之后，杨永修主要承担红旗自主研发的高端发动机、变速箱及底盘等核心精密零部件的数控加工工作。解决了一大批卡脖子难题，成为了金葵花系列的重要参与者。
2: 它将近1米长的发动机，就从左侧到右侧，它的加工精度

0: 当于托帕斯粗细的五分之一，就是托帕斯你得劈五瓣啊，然后我们搁上面去雕刻去加工，就这个概念，就它的精细度越高，它的燃油油耗越低，然后性能越高。
1: 0.015毫米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却早已刻进了杨永修的大脑。毫厘之间深藏匠心精神，0.015毫米拉近了中国工业强国之梦的距离。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古老技艺，神秘纹样，颇具少数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蜡染技艺。蜡染古称蜡鞋，是用蜡刀蘸上熔蜡，在布面绘上图案后以蓝靛浸染，然后将蜡除去，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多种图案。在浸染过程中，作为防染剂的蜡质自然皲裂，使布面呈现特殊冰纹，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蜡染属于苗族民间传统印染工艺，早在秦汉时期，苗族先民就已掌握了蜡染技术，在很多苗族市居区域都流传着一首古歌《蜡染歌》，歌词讲述了蜡染的起源。贵州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用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这种蜡染布曾被称为栏杆斑布。宋代扁蜡幔，也就是蜡染，在无锡地区已经很盛行。明清时代，黔中一带苗族也多用蜡来浸染布料。民国年间，蜡染在湘西、贵州、云南、川南的大部分苗族同胞中十分盛行，其中有以贵州的丹寨、安顺、廊带，也就是现在的六支、普定、惠水等地技艺最高，大多数地区都把蜡染成品做衣饰，湘西地区则用作床单、帐沿、枕巾等。贵州省丹寨县、安顺县及织金县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在长期和外界隔绝的独特环境中，本地居民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古老的蜡染技艺也因此得以幸存下来。苗族蜡染工艺流程分为烧蜡、化蜡、染布、蒸煮、漂洗等多个步骤，而化蜡是其中最能体现艺术创造力的一步，它不仅需要精湛的手艺，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最终留在布面上的图文完全取决于手中的铜刀在布面上留下的融化的蜡迹。传统蜡染使用的原料，无论是种植棉花再纺线织布，还是种植板蓝根发酵制作蓝靛，再有化蜡的颜料蜂蜡，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是苗族人民长期和自然相依相伴而积累的智慧。中国人对蜡染的传承和喜爱，其实并不完全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在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中，蜡染也颇受欢迎。以区域性而言，其主要分布于云贵、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贵州分布最为密集，所以被称为蜡染之乡。贵州的苗族蜡染有多种类型，因地理位置和支系信仰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风格，而最具代表性、特色最为突出的则非织金型蜡染莫属，它的图文多取材于自然界的动植物、民间故事、龙纹等，蜡染图案丰富，色调素雅，风格独特，显得朴实大方，赏心悦目，通常应用于服装和各种生活实用品。

0: 艺术源于最朴实无华的生活，苗族人民把生活的各种场景画在白布上，一笔一画都能揭示出生命的本质。蜡染中的图文往往是随心而作，传统工艺世代相传，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和深邃的民族文化内涵。那些精致美观而又生动有趣的纹样与图腾，通常都被赋予不同的寓意。例如鱼纹代表着对生殖与繁衍的崇拜，对多子多孙的祈福。龙纹呢，是贵州苗族蜡染中一种龙的形象，显得执着，却与自然和人更为亲近，同样也有着驱祸迎福、龙腾升达之意。鸟纹呢，是苗族蜡染中的一种鸟的纹样，多为欢快生动的形象，苗族姑娘们都借此纹样来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希冀。铜鼓纹呢，是贵州民间蜡染最为古老的纹样，苗族人通过铜鼓纹表达对先祖的缅怀，也表现了对太阳的崇拜。螺旋纹在各少数民族当中有不同的寓意和解释，而在苗族文化里，螺旋纹呢同样承载着对祖先的缅怀。花草植物纹呢，据说是这个苗族人民在历史的大迁徙中，为了记录迁徙途中的艰辛跋涉，便将路途中的花草印于衣物上，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在苗族蜡染纹样当中，蝴蝶纹尤为常见。贵州省安顺市蜡染协会副会长王月元说，
1: 这线条这东西呢，反正都是有些故事多得很。不过我也是上愿意这个蝴蝶，这是小蝴蝶了嘛。那我们的这个蝴蝶妈妈，我们离不开蝴蝶嘛。不管在哪个地方是画这个蝴蝶。
0: 苗族蜡染发展到今天，已由原有功利内容的意念标记转化为用于欣赏的审美形式。贵州省安顺市蜡染协会名誉会长洪福远说，
2: 所以我说这个民族艺人有的时候没有功利的意思，他不讲究钱，他有时候画一个剪衣服可以画几个月，绣眼衣服可以行几年，你说要好多钱，他不是以时间为代价的。
0: 人们在对这蓝白相间神秘象征符号的联想与品评中重新领悟并充实了它的内容。当人们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去审视与评价这种传统的文化艺术品时，它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而转化为一种艺术元素进入现代艺术生活，实现了向新的精神层次与审美境界的升华，展示出新的文化意义传承。苗族蜡染也是如此。苗族蜡染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芳说，
3: 姊妹都一起往外面打工了，我就想起我们这个蜡染技艺，如果母子这个姐妹一起来做，这个时间长了就慢慢就失传了，这个衣服很有意义的，不能失传，每一个姑娘必须画，必须做好这件衣服才能嫁出去的。
0: 按苗族习俗，所有的女子都有义务传承蜡染技艺，每位母亲都必须教会自己的女儿制作蜡染，所以苗族女子自幼便学习这一技艺，她们自己栽垫植棉、纺纱织布、挂蜡挑绣、浸染剪裁，代代传承。在这样的状况下，这些苗族聚居区形成了以蜡染艺术为主导的衣饰装束、婚姻节日习俗、社交方式、丧葬风习等习俗文化。时代在发展，蜡染也需要与时俱进，在传承与创新有机融合中才能走得更远。画娘们也在尝试蜡染创作和现代创作理念的融合，陆续制作出一批符合时代气息的新产品，从而使蜡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喜欢。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蜡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6: 可不是吗？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21: 中 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十年，
21: 中国向
2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取得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

知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咖啡不寻常的神奇用途。咖啡可以消减脂肪团，价格很高的脂肪团去除霜里几乎都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就是咖啡因。咖啡因加速新陈代谢，减少脂肪团的堆积。要自己去除脂肪团，只要把用过的热咖啡渣混合椰子油，以画圈的方式涂在皮肤上，几分钟以后再洗净就可以了。另外，咖啡可以帮助家具去痕，如果木质家具上有划痕，用浸了咖啡的布子擦拭，划痕很快就会消失不见哦。
1: 为什么要进行碳交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钱来购买商品，可是你听说过碳也可以像商品那样进行交易吗？所谓碳交易，就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交易。它是一种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能量需求量大，因此生产生活中会产生较多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的空间就比较小。如果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快科技创新等手段来实现减排，就必然导致生产和生活成本升高。而发达中国家能源利用率低，减排空间大，相应的成本也较低。正是由于两者面对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不同，需求也不同，因此同一个碳减排量指标在不同国家之间就存在着价格差。发达国家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供应能力，碳交易市场就这样产生了。购买碳排放指标的国家可以减轻一部分排放压力，而出售碳排放指标的国家则取得了相应的经济利益。正如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碳交易市场也需要一种制度来规范，这就是碳交易机制。目前主要有清洁发展机制、排放贸易和联合履约。此外，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有点像股票交易所，由欧盟、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天津的五个碳排放权交易所组成。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要计算碳足迹？如果稍稍关注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过程，就会惊讶地发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一举一动，无疑不再产生着二氧化碳。早晨起床梳洗要用水，早餐要用小电器，出门上班上学要乘车，工作和学习环境要用电，吃饭购物有耗费，到了晚上要照明，要看电视，要开空调，要使用计算机、洗衣机，至于电冰箱更是一天24小时开启。可见我们的生活似乎每时每刻都留下了消耗能量、产生二氧化碳的痕迹，这就是我们说的碳足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每天的生活内容也不同，因此会留下不同的碳足迹。如果以二氧化碳为标准来

计算个人的碳耗用量，二氧化碳制造的越多，碳足迹就越大。如何才能知道每个人的碳足迹大小呢？有一种碳足迹计算器，分为衣、食、住、行、用等几个计算模块，只需要简单输入，就可以得出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分别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通过计算碳足迹，可以经常提醒自己关注碳减排，鼓励我们养成低碳的生活习惯。同时，通过计算自己的碳足迹，还可以采取弥补措施。因为碳足迹计算器还有另外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可以计算出各种行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种多少棵树来抵消，也就是所谓的碳中和。计算碳足迹只是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目的是将我们的生活导向真正的低碳生活。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说宇宙中藏有暗物质？怎样才能知道口袋里装了几颗糖呢？你可以打开口袋数一数，也可以不打开口袋，用秤称一称，来估计糖的数量。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兹维基就是这样估计星系团的质量的。他惊讶地发现，某些星系团根据发光物质数出来的质量远小于根据星系运动称出来的质量，两者竟相差10倍以上。这说明星系团内发光物质太少，大部分物质可能是不发光的。兹维基称之为短缺质量或无踪质量，意为一部分物质无影无踪，不知上哪儿去了。一开始并没有人重视兹维基的结果，过了近40年后，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天文学家开始明白宇宙中可能存在不发光的物质，它们虽然不发光，但是有引力，所以能够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先说星系团的形态，星系团中的星系都在快速运动着，但100多亿年来，星系团居然一直保持团状而不瓦解，内部一定有一种强大的引力将团内星系紧紧吸引住，否则这些星系早就会由于快速运动而四处飞散，星系团也早就土崩瓦解了。提供这种引力的主要就是暗物质。不仅如此，星系团的形成过程也应该有暗物质作为陷阱，吸引发光的物质落入其中而形成星系。再说星系的自转，天文学家原以为星系边缘的恒星一定也像行星绕太阳转动那样，距离越远速度就越小，绕行的速度大致同距离的平方根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开普勒运动。1975年，美国女天文学家维拉·鲁宾发现，漩涡星系里大多数恒星都以相同的速度绕星系中心转动，这与上述理论完全相悖。最流行的解释就是星系运里有大量的暗物质，它们的引力造成了星系奇特的转动曲线。不仅如此，对宇宙密度的测量结果表明，整个宇宙的物质组成中，可见物质同暗物质的质量之比大致在1:5到1:6之间，所以说暗物质对我们整个宇宙都至关重要。一种就是普通物质，也就是所谓的重子物质，比如褐矮星、黑矮星、中子星、黑洞等发光微弱的天体，它们可以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既可以发射光或吸收光，但是由于太小、太冷或太远而不能被目前的望远镜探测到。不过根据理论研究可知，重子物质不可能占到这么多的比例，所以绝大部分暗物质可能是另一种物质，非重子物质。非重子物质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不会发光，也不会吸收光。按运动快慢，它又分为热暗物质和冷暗物质。但是宇宙的大尺度结构表明，热暗物质没有那么多，所以暗物质应该主要是冷暗物质。冷暗物质最有可能的候选者有秒中子、轴子、引力微子等。秒中子是超对称理论预言的粒子，它非常重要，质量可以达到质子的1000倍。不过在宇宙的分布非常的稀疏，轴子也是理论预言的粒子，其质量非常重要。

非常小，只有质子的100万亿分之一，但是密度非常大。目前对暗物质粒子的探测还在进行中，尚没有确定的结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3: 我的儿啊！
4: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点。

0: 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2: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3: 他们年岁大了，天象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2: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4: 皇上驾到！
5: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6: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5: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金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4集，那白发老翁强忍着被狗咬的疼痛，端着在药铺老板那里要来的半碗稀饭，佝偻着瘦弱麻杆的双腿，光着脚板，一步一步地向着药铺对面走去。药铺的对面有片木炭站，木炭站的门前摆了个挂摊，挂摊前竖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人比在时不在行，下联是厉害在命不在智，横批上写着老禅道人挂炉。挂案后面坐着一个老禅道士，只见那老道士长方面孔，下似青铜古镜，剑眉龙睛，通天鼻梁一字口，头戴玄色透顶圆波道冠，身着压青道袍。道士眼望着飞土暴尘中为生计奔波的劳碌行人，行人之中有挑筐卖菜的，有牵驴驼篓的，有耍猴卖艺的，也有逃荒要饭的，还有张仲景跟随那要饭的白发老翁穿过忙忙碌碌的人群，大步流星跨过横街的。当张仲景看见那白发老翁将要来的半碗稀饭倒给了一个头插草标卖身的小闺女时，慌忙掏出2两银子放在老翁那瘦成皮包骨头的掌心里。
13: 孩子太小，是爷爷的心肝，卖了揪心呐。
14: 没办法呀，他爹妈撒手西去，我一个70-80岁的老翁养活不了他，若遇到心肠好的人家，或许啊他能长大成人呐。
13: 老人家贵姓啊？家住何处？怎么落得流浪在外、沿街乞讨的地步啊？
14: 老汉姓王，家住宛城蒲山王家。

0: 灵。这宛城一带自古人杰地灵，又是先帝留宿故乡，那里可是鱼米之乡啊。
1: 这年月，那些帝王将相非但不顾及百姓死活，反而纳税连年增高，宛城一带又连遭旱涝之灾，地里颗粒不收，穷苦人在宛城连碗稀饭也讨不来呀。
2: 张仲景眼望着可怜的祖孙俩，不禁想起了十美春香，眼前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呢？正想着，忽听有人吆喝算卦，便向卦摊那边望去。只见道士跟前站着一个20多岁左右的闺女，那闺女髻发蓬松，身穿菱花藕荷罩衫，肩背沾着几茎草叶，柳眉紧蹙，一双灼人的大眼睛流露出惊恐与惆怅。
3: 施主，是来问吉凶祸福？
4: 范道长，给指条生路。
2: 闺女说着，却像听见狼狗脚步似的四下张望。道士见闺女装束雍容华丽，品貌娟秀端庄，面带伤痕，发髻凌乱，像是从宫院逃出来的宫女。
3: 施主，说说生日时辰，给你批看八字。
2: 这时突然走过来一个穿戴像宫院太监的人。
5: 翠萍，你没死啊？不是把你打断气扔到狮子沟喂狼去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卜卦算命来了？走，跟我回宫去。
4: 公公，饶命啊。
5: 我饶了你，谁饶了我呀？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吧。
3: 慢，付完挂银再走。
2: 那太监扬手要打道士之时，魏逊抬手用食指在那汉子的肩颈穴位一捅，使出了12经络闭气之功，霎时间那太监便像是泥堆见水，推缩在挂案后失去了知觉。
3: 闺女，快逃命吧。
6: 大胆走访郎中，竟敢伤害宫人啊。
2: 张仲景心中暗暗吃惊，转身细瞅来人，不禁是又惊又喜。原来是身穿便装的知县王县令。张仲景假装不认识王县令，对魏逊杜杜使了个眼色，拉起那闺女一口气就跑出城外，直奔灵山而去。张仲景师徒仨带着那闺女来到灵山，已经是一个风大天黑的夜晚。当他们走到灵山庙门前时，
3: 这里山高路远，已经脱离了危险，不知姑娘有何打算啊？
4: 小女子给恩人们磕头道谢了，如今俺已经没有了活路，再连累你们于心不忍，只有进寺庙做尼姑去了。
2: 那闺女说罢站起身，毅然向尼姑庵走了进去。张仲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带着两个徒弟找到一处避风的山石背后，在那里歇息起来。师徒三人背靠着背，互相遮挡着寒气。由于奔波劳累，不多时师徒仨竟都呼呼大睡而去。当他们一觉醒来时，一轮红日的光辉已经把灵山照耀得分成耀眼。张仲景站在半山腰极目远眺，平畴沃野，碧水流淌，绿树摇曳，秋禾正收。灵山虽然不是一座大山高山，却山灵毓秀，当地不但盛产碑碣、石槽、门墩、石臼，而且有着很多不可多得的名贵草药。当张仲景师徒们漫步在平坦的山顶之时，那些芍药、牡丹、泽泻、山药、茯苓、地黄等草药身披晨露，头顶着黄、红、紫、绿、白的花冠，正在向他们点头致意，好像在说，
4: 俺们在这里沉睡了千年，今日可遇。

0: 这皆有啊。为师出去做官，到弃官从医，走访乡间，已有二十余载，从没和你们师母再见过面，总感觉心中不安呐。
1: 那还不快走啊，不到一天功夫，你们这牛郎织女就可鹊桥相会了。
2: 就这样，张仲景不但没有把师妹春香接到官府做官太太，却带着长长的清虚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南阳宛城回生堂。当张仲景回到宛城，已经是四十多岁了，见到日思夜想的妻子春香时，不禁两眼通红。
0: 师妹，原谅我，让你在家中久等了。
2: 春香不顾站在一旁的杜杜未逊，便一头扎在张仲景的怀里，亲昵地哭打着他的胸脯。
3: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你就这样忍心把我一个人搁在家中？
0: 师妹，我不是回来了吗？这从今往后咱们生死相守，把回生堂这生意再红火起来就是了。你看，我的两个徒弟也回来了，他们俩都能够单独行医看病，为人留级了。
1: 师母在上，徒儿这下
4: 有礼
1: 了。
3: 你们是？
0: 来，这是大徒弟长沙杜杜，这是黄龙山二徒弟魏逊，他们啊都是不可多得的有心人呐。
3: 你们师徒一路饥饿劳累，先歇着去吧，待我准备几样菜肴，为你们荣归故里，接风洗尘。
2: 张仲景望着春香那轻盈的脚步和并不显老的身段，他那终日忐忑不安的心情这才暂时平静下来。当宛城的父老乡亲们得知张仲景弃官从医转回宛城时，有的前来探望，有的前来就医诊病。院子里停满了牛车、独轮车，屋里院外挤满了人群，回生堂的医事活动比以往更加的忙碌，更加充满了生气。来看病的患者多数由杜杜和魏逊做了妥善的诊治，张仲景则是不断和那些认识的人和前来就诊的人打着招呼，尽可能使他们满怀希望而来，喜笑颜开而去。当张仲景送走前来看望他的老伯婶子们时，忽见一辆独轮木车吱呀吱呀地推进回生堂的院子里。停车后，推车人把病人背进诊室，魏逊忙端来一只凳子叫那病人坐下。张仲景早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当他转回诊室以后，便来到这个病人面前。
0: 是来看脚的？看来你的脚不能走路已经有些时间了，针也扎过，药也吃过吧？
5: 啊，是啊，人家都说张先生是神医，所以俺们不顾路远，特地从济阳而来。
0: 我是郎中，不是神医，你从来都没有在我这里看过病，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能看好所有人家看不好的病啊？这没有的事儿，别相信谣传。不过你来了，我总要尽力而为。好吧，你把衣衫脱掉，先让我徒弟杜杜给你扎上几针，然后啊，我再给你开方服药，针灸并用，才能达到最佳的疗效。
1: 还没有检查呢？
0: 检查过了。他是怎么进来的？他来咱们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从他跨进大门起，我们的交谈观察不就是检查吗？
1: 哦，我明白了，诊断当中也需要因人因病而异，不必墨守成规千篇一律。师父指点取什么穴，我来给他治疗。
2: 张仲景在病人的脊背指指点点，大约点了一二十处，都沿着脊柱两旁，上下距离不等，有的长些，有的短些。指点完了，张仲景嘱咐九治，然后自己又去给别的患者看病去了。
5: 先生。

0: 贵姓啊？
1: 我不是先生，是先生的徒弟。
0: 年轻人有眼力，你跟了个好师傅呀。刚才我一进门没开口，你师傅就知道我来看脚病。
1: 那是因为你不能走路，被人背进来的吗？
0: 哼，这跛子就不能生内病了？可是我没说，他能肯定我不是来看内病的，真神呐！
1: 从张大人出任长沙太守至今，我便随张大人学医悟道，张大人教了俺不少真本领呢。
0: 做得对，要学真本事，千万不要贪慕虚荣啊。
1: 是啊，就拿针灸来说吧，看上去很简单，只要不出血，病人不叫痛，就过得去了。
0: 我扎过不少针了，虽说不是太疼，多少总是有点疼的。张仲景先生扎针大概一点都不疼吧？
1: 错了，扎得好不好固然进针痛不痛是一个方面，但是这是病人的标准，先生衡量好坏主要是看治疗效果。
0: 应该针到病除？
1: 不是，许多病啊，就像你这脚病，病非一日，治非一针，要有一个治疗过程，但是每一次是不是起作用，好先生心里是有数的。
0: 他当时就能知道吗？
1: 是可以知道的，张大人每次扎针总要问病人麻不麻，胀不胀，沉不沉。
0: 病人为了讨好医生，没什么感觉也会说有感觉啊。
1: 病人是骗不了医家的，因为病人真正有胀麻沉之类的感觉时，医家手里的针也就有一种像被什么东西吸住似的沉紧感，这叫得气。相反，如果针扎下去病人没什么感觉，这时啊，医家手下的针也会是轻飘飘的，这时医家就会把针捻一捻，提一提，或者换个方向，换个深度，或者在原来的部位等一等。这就是古代医典内经里说过的，刺之药，气滞而有效。
2: 杜杜边给病人灸治，边与病人闲聊，不觉已燃完十壮酒料。张仲景给别的病人把完脉，开好处方之后，走过来看看这边的情况。
0: 我刚才点的那些地方就是治疗的穴位，每次灸几个，每个灸十壮，全部穴位灸完以后歇息一二个时辰，待灸过部位皮肤，这灸伤退掉之后，那时估计就能走路了。不过这脚病系阳虚骨痹所致，为打通气血，防止腹感风寒侵袭骨节经脉，还应服以汤药，针灸并用，才能达到更加疗效。甘草二两制，附子去皮袍二枚，白术二两，桂枝四两去皮。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子温服一升，日三服。方中附子温阳通经，散寒止痛，善疗骨节风寒。桂枝辛温，辛可走窜关节机关，温可通畅关节血脉。白术健脾胃，益气血，主风湿。甘草调和诸药，善疗阳虚胃痹之症。今年入冬以来，气候反常，寒气逼人，特别是你住在城西卧龙岗上，更要当心呐。
3: 张先生真是神机妙算，你怎么知道在下居住卧龙岗啊？
0: 我不但知道你住在卧龙岗上，我还知道你呀，就是因不满大权在握的荆州牧刘表而隐居躬耕在南阳的江东才子诸葛亮。
3: 原来先生就是张长沙啊，您不是在宫中做侍郎吗？怎么又回到宛城来了？
0: 哎呀，一言难尽呐。
3: 在下初来南阳，路过卧龙岗时，见那里虽没有悬崖峭壁和悬泉飞瀑，但从远处望去，那龙然突起的钟岗恰似一条盘龙，但是腾飞，岗上既有常青的松柏青藤，

0: 又有南国水产的交织修竹。氤氲之天，氤氲飘渺，思涛有声，处处给人一种神秘之感。卧龙岗原名北势山，发源于嵩山余脉，延绵数百里，至此回转盘旋，伸出部分距宛城西七里有余，潇水五里处截然而止，因此它被人仍称为拉嵩山与金夏，居潇水于晋左的盆地名岗。听说卧龙岗北边十里处就是秦相百里奚的故居，可有此事？这还有假，百里奚曾请风水先生到此看过，说如能在龙身上居住下来，必能步步高升，终身低于一人之下，高于万人之上。你若能在龙头处绕炉而居，今后定能时来运转，官运亨通。
1: 啊，在下不过是一个布衣躬耕之人，怎能妄谈天下大事？还请张先生多多指教。
0: 现在朝廷很危险，奸臣掌握着国家实权，若是继续下去，国家怕是无安宁之日了。你可知道灵帝之子刘辩为何皇后所生？虽轻佻无疑，但灵帝欲舍嫡立庶，又恐怕何皇后与国舅何进共有伪言，所以迟延未发。董太后得知玉帝刘辩为嗣侄，自然要出来干政，这样就引起宫中混乱，先臣穷党四起。我虽有心为天下重争正义，但不及奸臣们势力强大，与其在宫中为皇上担惊受怕，怎能抵在民间为百姓探病诊疾呀？
1: 先生弃官从医，实乃明智之举，在下可敬可贺呀。
0: 哎，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在卧龙岗上静观时务，将来一定能够选择一个明君之主，为复兴汉室大业一展宏图。我这里啊有一个民间验方，能治伤寒诸症，请你随时携带身上，将来一定能够派上用场。
1: 多谢张先生妙手治病和恩赐神方，我一定记着你的教诲，养足智慧，来日报效国家。
2: 诸葛亮回到卧龙岗上，按照张仲景的吩咐，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医治，方能下地走路了。宛城东关有老两口和一个娃娃过日月，老头子是一个勤快人，虽然年过六十，但还是天天鸡叫起床，扫地拾粪，天明下地精心耕耘着。他那租种的八亩坟园地年年五谷丰登，粮食顿内年年装得冒尖儿。院里的树木成林，瓜果遮天，四季不断，一家人除了吃喝以外，还能换回不少银两。那日子可真是吃甘蔗上山，一步比一步高，一节比一节甜。
3: 你家种了摇钱树，日子咋过得嫩舒坦呢？
4: 摇钱树人人有，就是自己的两只手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十月，作者丁立梅。十月说来也就来了，不过几日功夫，天空就像一把巨伞给撑开了似的，高远得很了。明净的蓝，蓝绸缎一样的，抖开来滑溜溜的，一铺千万里。这时的天空太像海洋了，稠稠的蓝，厚厚的蓝，纯粹的蓝，深不见底。不多的几丝云，像白菊花细长的花瓣，浮在水面上。人在十月的天空下走，忽然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像在骤然间被谁拽进一间豪华的宴厅。宴厅里多的是衣香鬓影，美酒金樽，灯光闪耀辉煌，丰盛的菜肴摆满了桌子，水果成堆，柿子、橘、大枣、石榴、香橙，枝枝都是饱满欢实的。菱角老得很筋道了，采摘下来用刀切开，里面全是粉嘟嘟的肉，包了它用瓦罐喂鸡，是再好不过的一道美味。这个时候大把大把的颜色渐渐让位于金色，好像之前一个春天的草长莺飞，一个夏天的荷红柳绿，全都是为它做铺垫。你眼中所见到的是夺目的金，奢华的金，古朴的金。人常用金秋来说十月，真是再妥帖不过了。十月真的就是金做的呢。尤其是乡下，驱车去乡下吧，那里的每一只稻穗都是金色的，稻穗们你挤我挨，占满一田再一田，稻浪翻滚，是一地一地的金子在滚呢。老农站在稻田边，脸上是小有成就的自得之色，他望向稻田的眼神很像望向一群儿女。哪一颗水稻不是他一手带大的？彼时彼刻，他的心是舒坦的、愉悦的。稻穗映得他满头满身都是金色，他是闪闪发光的一个人。河边的芦苇也快变成金的了，从茎到叶再到花，而茅草整个的柔软起来，一堆茅草挤在一起，像挤小黄狗身上的毛，泛着金色的温暖。如果你躺上去做上一个梦，当也是金色的吧。雪白的棉花上面也好像敷了一层金粉，越发显得白。那是阳光洒下的，那是风洒下的。十月的风一开始带了哨音，吹在身上薄凉。夜晚在路边亭子里闲坐，露水调皮地溜进来，歇在发上、肩上、膝上，裸露的手臂有了冰凉之感，必须加件厚外套才行。回家查日历得知快寒露了，寒露过后就是霜降，秋已走到深深处，栾树的果儿却继续红着。我去一家小超市买盐，
出门被门口一束束的红差点惊了个趔趄，他简直红得有些吓人，一颗一颗心一样的抱成一团燃烧起来，从树上一直燃烧到地上，满地落红，却不让人感伤，只觉得美，美到极致。去日无多，他似乎紧着这最后时光疯狂一把。他当懂得华丽丽转身远好过颓败萧索，更让人记挂和念想。桂花已经爱到不能自已，只管把一颗心也碾碎了，制成蜜饯，香香透了。拿去吧，你尽管拿去吧。更深露重，天地却因着香显得情意绵长。怎忍匆匆离去？坐会儿，再坐会儿，在这桂香里低回浅笑，人生的那些追逐忙乱都变得无足轻重。

菊花开满头了。有空就上街去转转吧，不定就能遇到一拖车的菊花。卖花的大多数是老人，瘦但精神着。花要的不是忽略，而是倾心相爱。人老了，心思变得单纯，与花相伴。我总会带回一两盆，书房里摆着。夜凉如水，总有花这么开着，总有人这么好着。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光潜的《站在后台看人生》，一起来听。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哪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他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儿，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窥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情。无量数人和无量数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绝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真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因为如此着想，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柴背。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的，他们悠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他们时而立无月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趴敛翅，燕然折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他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绝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绝不埋怨上天待他们特薄，把他们供人类宰割凌虐。不但和旁人一样，而且和鸟兽虫鱼诸物类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在他们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很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很有趣味，这些有趣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他们带有，我看西施、魔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雀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战争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渐渐都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他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 某天遇见一个小外官，他的下巴光光如也，和人说话时却常常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腮边捻一捻，像有胡须似的。他们说道是官气，我看到这种举动比看诙谐画还更有趣味。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尺厚的求婚书了。偏偏她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何况她又麻又丑，纵然她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她却以此沾沾自喜，这总算的喜剧中之喜剧了。这件事和英国高尔斯密的一段轶事一样有趣。他有一次陪几个女子在荷兰某一个桥上散步，看见桥上行人个个都注意他同行的女子，而没有一个人踩他自己，便板起面孔很气愤地说，哼，在别的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嘞。如此等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事件从记忆中召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抽烟饮茶还更有味。老实说，假如这个世界中没有曹雪芹所描写的刘姥姥，没有吴敬梓所描写的严贡生，没有莫里埃所描写的达杜夫和夏白贡，生命便不值得留恋了。我感谢刘姥姥、严贡生一流人物，更甚于我感谢钱塘的巢和匡庐的瀑。有悲剧，悲剧也就是人生一种缺憾，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见出庄严，在黑暗中见出光彩。假如荆轲真正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正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得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叹。以李太白那样的天才，偏要和江淹戏弄笔墨，做了一篇反恨赋，和上寒荆州书一样庸俗无味。毛生山评琵琶记说他其次，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为人生多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意要做补天石传奇十种，把古今几件又都改革快活收场，它没有实行，总算是一件幸事悲剧。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味。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央求，都是用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
0: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做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二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菊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

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昭，武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这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据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是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吉林之旅。向海湿地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级湿地？向海湿地呢，位于吉林白城地区通榆县西北70千米处。湿地呢，南北最长是45千米，东西最宽呢为42千米，总面积呢达到了105467公顷。据初步的统计，湿地内呢有植物595种，其中呢药用植物就有220多种，脊椎动物300多种，鱼类29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为42种。1986年，国家批准建立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呢，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在保护世界珍稀野生动物资源及湿地自然生态环境、救护大型珍稀湿地禽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为什么说呀，南有桂林，北有泥林呢？泥林呀，又称琅琊坝，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西部，距县城35千米，北靠大布苏镇。琅琊坝呢，高出湖面约50米，南北长约15千米，面积呢约为58平方千米，沟壑纵横，泥柱如林，其形似锯齿，状如琅琊，所以啊，当地人呢都称叫琅琊坝。远观啊，犹如桂林的喀斯特地貌。中外的考古专家们在此挖掘出了10几种脊椎动物的化石，还相继挖出了石器、兵器等，可以证明新石器时代呀，就有先民在这儿聚居了。为什么说吉林的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关东第一奇山呢？拉法山呢，位于蛟河市城北偏东11千米处，主峰海拔886.2米。拉法山啊，有4奇，这第一奇呢，就是平地拔起一座山，周围与哪座山都不相连。这第二奇呀，就是四面观看山形几乎一样，都是啊9个山峰，又称9顶铁叉山。第三奇呀，就是它有81峰72洞。洞洞天然形成，没有一个是人工开凿的。第四奇呀，就是无水起雾。拉法山上没有水，但是到了8、9月份就会出现拉法山云海。所以呀，

0: 夷陵的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被称为关东第一奇山。吉林雾凇的成因是什么？吉林雾凇呢，又称玉树琼花，常在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出现，有的时候啊，甚至在十月到次年的四月就出现了。出现的这时间呢，可以长达半年，而且每次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一般呢都是傍晚到次日的早上多见。吉林市啊，冬季是漫长寒冷的，气温日较差大，经常呢是在十八摄氏度以上，使空气呀、易饱和，水汽凝结或者是凝滑的比较多。再加上啊，常有逆温层，大气层级稳定，冷空气呀、能够持久。吉林市呢，位于松辽平原向长白山的过渡的地带，城区呀、坐落于开阔平坦的河谷盆地之中，地形地势不仅是有利于辐射降温，还有利于冷空气的堆积，而且呢，不易增温变性。加之啊，山谷风的作用使吉林气温的日较差是增大了，白天的气温升高，大气呢含水量是比较多的，这夜间呢气温就降低了，大气的含水量呢它的能力就减弱了，就有呢多余的水汽凝结了，从不封冻的松花江面向空中源源不断的蒸发大量的水汽，大大的增加了空气当中饱和的水汽量，这些呀，就是吉林雾凇形成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1: 雾凇是寒冷天气里出现的一种自然奇观，形成的条件非常苛刻，一层薄薄的树挂往往需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凝结而成。在我国，提起雾凇景观，非吉林市莫属。每到冬日，吉林市松花江沿岸十里长堤，柳树结银花，松树绽银菊，把人们带进如诗如画的仙境，更有吉林雾凇甲天下的美誉。雾凇非冰非雪，它们是低温空气中水汽直接凝华，或过冷雾滴直接冻结在物体上的冰晶沉积物。
0: 吉林省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先有乌拉，后有吉林，这是流传甚广的俗语。因为啊，在吉林市建成之前呢，女真护伦四部之一的乌拉部已经呢在这儿建立了乌拉古城。康熙十二年，清政府呢在吉林设副都统官职，建成郭称吉林乌拉城，才正式呢用吉林作为了城市的名字。吉林呢在满语当中为沿着的意思，乌拉呢为江的意思，那吉林乌拉城啊就是沿江之城，所以啊简称为吉林。吉林省名字的由来呀、一般的说法是吉林省的省会最早设立在吉林市，所以呀、故名吉林省。哪里被称为小首尔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呢，位于吉林省的东部，中、俄、朝三国的接壤处，靠近日本海，东临俄罗斯，南接朝鲜，是我国东北地区沟通内外、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枢纽。它与俄罗斯、朝鲜、韩国和日本等国家来往频繁。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啊，是朝鲜族居民的聚集地。这里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被中外游人称为东北地区的小首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呢，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呢，包含以太铭的40多种金属矿藏，1700多种的野生经济动植物，森林覆盖率呢大约在80%左右，是我国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大力加强外贸、旅游、医疗等产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格局。长春为什么有汽车城的美誉呢？ 长春呢是我国最早的工业发展基地之一，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从第一辆轿车在这里诞生起，长春呢就成为了驰名中外的汽车城。1953年，长春开始了我国第一座汽车厂的建设。1956年，国产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的诞生，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汽车产业是长春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立城之本。第一汽车制造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汽车行业当中最具实力的公司之一。那经过了多年的建设、调整和发展，第一汽车集团已经形成了以生产中型车、重型车、轻型车、中高档轿车、改装车及汽车零部件为重点的汽车工业格局。
2: 这是长春唯一一座以汽车品牌命名的展馆。
3: 欢迎到我们红星展馆来。
2: 在这里遇到了第四代中国一汽工匠杨永修。他毕业于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数控技术专业，是数控班组的一名工人。
3: 其实我刚上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个设备嘛，也是国外的设备，很多系统呢都是这些国外的，这样的德国的或者是像英文的一些这样的字母，那时候吧就看不懂，其实师傅教了很多记不住，然后后来就拿个本儿，然后师傅边讲边记，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到那个机床上对比的去练习。我记得我那个本儿记了好几本，然后前面记这个这样的英文代码，后面记一些这样的汉字标记。那个时候就是晚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在机床上去敲，敲完之后在机床上模拟这个图像啊，这个程序对不对。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每天收获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对这个软件的学习，那个时候也没有视频教程啊，只有网上的这种 PDF， 这样的1000多页的 PDF。 印象特别深，我去红旗街打印，我记得是2毛2一张啊，然后那时候对着电脑，比如说我们利用午休或者是晚上的时间来学习这样的软件。
2: 建国之初，老一辈汽车人也是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创建了中国第一座汽车厂。自力更生是一汽人的精神谱系，到杨永修这一代已经传承了70余年。
4: 新时代的汽车人是在创新发展期接过工业强国的接力棒，瞄准的是掌控核心技术，锻造新的生产力。
2: 浸润在骨血里的一汽精神让杨永修在工作岗位上迅速成长。2018年初，新红旗品牌战略发布之后，杨永修主要承担红旗自主研发的高端发动机、变速箱及底盘等核心精密零部件的数控加工工作，解决了一大批卡脖子难题，成为了金葵花系列的重要参与者。
5: 它将近1米长的发动机，就从左侧到右侧，它的加工精度相当于头发丝粗细的1/5，就是头发丝你得劈5瓣啊，然后我们跟上面去雕刻去加工，就这个概念。就它的精细度越高，它的燃油油耗越低，然后性能越高。
2: 0.015毫米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却早已刻进了杨永修的大脑。毫厘之间深藏匠心精神，0.015毫米拉近了中国工业强国之梦的距离。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古老技艺，神秘纹样，颇具少数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蜡染技艺。蜡染古称蜡鞋，是用蜡刀蘸上熔蜡，在布面绘上图案后以蓝靛浸染，然后将蜡除去，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多种图案。在浸染过程中，作为防染剂的蜡质自然皲裂，使布面呈现特殊冰纹，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蜡染属于苗族民间传统印染工艺，早在秦汉时期，苗族先民就已掌握了蜡染技术，在很多苗族市居区域都流传着一首古歌《蜡染歌》，歌词讲述了蜡染的起源。贵州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用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这种蜡染布曾被称为蓝干斑布。宋代扁蜡幔，也就是蜡染，在无锡地区已经很盛行。明清时代，黔中一带苗族也多用蜡来浸染布料。民国年间，蜡染在湘西、贵州、云南、川南的大部分苗族同胞中十分盛行，其中有以贵州的丹寨、安顺、廊带，也就是现在的六支、普定、惠水等地技艺最高，大多数地区都把蜡染成品做衣饰，湘西地区则用作床单、帐沿、枕巾等。贵州省丹寨县、安顺县及织金县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在长期和外界隔绝的独特环境中，本地居民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古老的蜡染技艺也因此得以幸存下来。苗族蜡染工艺流程分为烧蜡、化蜡、染布、蒸煮、漂洗等多个步骤，而化蜡是其中最能体现艺术创造力的一步，它不仅需要精湛的手艺，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最终留在布面上的图文完全取决于手中的铜刀在布面上留下的融化的蜡迹。传统蜡染使用的原料，无论是种植棉花再纺线织布，还是种植板蓝根发酵制作蓝靛，再有化蜡的颜料蜂蜡，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是苗族人民长期和自然相依相伴而积累的智慧。中国人对蜡染的传承和喜爱，其实并不完全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在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中，蜡染也颇受欢迎。以区域性而言，其主要分布于云贵、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贵州分布最为密集，所以被称为蜡染之乡。贵州的苗族蜡染有多种类型，因地理位置和支系信仰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风格，而最具代表性、特色最为突出的则非织金型蜡染莫属，它的图文多取材于自然界的动植物、民间故事、龙纹等，蜡染图案丰富，色调素雅，风格独特，显得朴实大方，赏心悦目，通常应用于服装和各种生活实用品。艺术源于最朴实无华的生活，苗族人民把生活的各种场景画在白布上，一笔一画都能揭示出生命的本质。蜡染中的图文往往是随心而作，传统工艺世代相传，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和深邃的民族文化内涵。那些精致美观而又生动有趣的纹样与图腾，通常都被赋予不同的寓意，例如鱼纹代表着对生殖与繁衍的崇拜，对多子多孙的祈福，龙纹呢是贵州苗族蜡染中一种龙的形象，显得稚拙，却与自然和人更为亲近，同样也有着驱祸迎福、龙腾升达之意。鸟纹呢是苗族蜡染中的一种鸟的纹样，多为欢快生动的形象，苗族姑娘们都借此纹样来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希冀。铜鼓纹呢是贵州民间蜡染最为古老的纹样，苗族人通过铜鼓纹表达对先祖

0: 的缅怀，也表现了对太阳的崇拜。螺旋纹在各少数民族当中啊有不同的寓意和解释，而在苗族文化里，螺旋纹呢同样承载着对祖先的缅怀。花草植物纹呢，据说是这个苗族人民在历史的大迁徙中，为了记录迁徙途中的艰辛跋涉，便将路途中的花草印于衣物上，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在苗族蜡染纹样当中，蝴蝶纹尤为常见。贵州省安顺市蜡染协会副会长王月元说：“
1: 这线条这东西呢，反正都是有些故事多得很。我也是很愿意这个蝴蝶，这是小蝴蝶了嘛。那我们的这个蝴蝶妈妈，我们离不开蝴蝶嘛。不管在哪个地方在画画这个蝴蝶。”
0: 苗族蜡染发展到今天，已由原有功利内容的意念标记转化为用于欣赏的审美形式。贵州省安顺市蜡染协会名誉会长洪福远说：“
2: 所以我说这个民族艺术有的时候没有功利的意思，它不讲究钱的，它就是画一个点一画可以画几个人，绣一件衣服可以绣几年。你说要好多钱？它不是以时间为代价的。”
0: 人们在对这蓝白相间神秘象征符号的联想与品评中重新领悟并充实了它的内容。当人们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去审视与评价这种传统的文化艺术品时，它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而转化为一种艺术元素进入现代艺术生活，实现了向新的精神层次与审美境界的升华，展示出新的文化意义传承。苗族蜡染也是如此。苗族蜡染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芳说：“
3: 姊妹都一起往外面打工了，我就想起我们这个蜡染技艺，如果组织这个姐妹一起来做，这个时间长了就慢慢就失传了。这个衣服很有意义的，不能失传。每一个姑娘必须画，必须做好这件衣服才能嫁出去的。”
0: 按苗族习俗，所有的女子都有义务传承蜡染技艺，每位母亲都必须教会自己的女儿制作蜡染，所以苗族女子自幼便学习这一技艺，她们自己栽垫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绣、浸染剪裁，代代传承。在这样的状况下，这些苗族聚居区形成了以蜡染艺术为主导的衣饰装束、婚姻节日习俗、社交方式、丧葬风习等习俗文化。时代在发展，蜡染也需要与时俱进，在传承与创新有机融合中才能走得更远。画娘们也在尝试蜡染创作和现代创作理念的融合，陆续制作出一批符合时代气息的新产品，从而使蜡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喜欢。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蜡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

0: 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天大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李惠王也跟着学样，用重金高位来招揽人才。他拜本国的庞涓为大将，攻打魏宋。墨子的学生秦华黎就向魏惠王推荐庞涓的同学孙膑，魏惠王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庞涓嫉妒孙膑，又不敢得罪主子，就写了一封装作热情洋溢的信，让魏惠王派人到鬼谷去请孙膑下山。孙膑怀着感激庞涓推荐的想法，拜拜师傅鬼谷子来见魏惠王。魏惠王乐坏了，想拜孙膑为副军师，跟庞涓一块执掌兵权。庞涓知道孙膑比自己有军事才能，对自己不利，就在背地里挑动魏惠王，让孙膑为客卿。客卿实际上没有实权，孙膑还是把庞涓的推荐之情呢挂在了心上。大约过了半年，庞涓让人写了一封信，假托是孙膑的叔伯哥哥孙平和孙卓写的，叫孙膑呢回齐国的老家去帮助齐国做事。庞涓又让孙膑写回信，托庞涓收买的一个名叫做丁义的人带回齐国。接着庞涓就派人搜查出了孙膑的回信，交给魏惠王。庞涓还甜言蜜语的劝孙膑写了一个奏章，向魏惠王请假回齐国去上坟。这一连串的事儿让魏惠王起了孙膑要叛魏国私通齐国的疑心，叫左右把孙膑押到军师府交给庞涓审问。庞涓假惺惺的对孙膑说，大王要办你死罪，我再三再四的磕头求情，大王才免了你的死罪，可是得把你的膝盖骨剜掉啊。孙膑哭着说，你这么出力帮忙，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呐。这样孙膑的脸上被刺了字，两块膝盖也被剜去，伤口好了以后就只能爬行。有一天庞涓叫孙膑把祖宗孙武的13篇失传的兵法凭记忆写了出来。庞涓跟孙膑一块在鬼谷师傅那儿学习的时候，知道鬼谷先生从吴国得来13篇兵法传给了孙膑，让孙膑背熟了。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救命之恩，就开始摸着写。有一回伺候孙膑的人告诉孙膑说，庞涓的手下人说，庞涓是为了得到兵书才留孙膑一条性命的，兵书写完，孙膑的命也就完了。孙膑这才如梦初醒，他把写好的兵书剪片抽出一部分烧掉，就假装疯了。秦华黎把孙膑的冤屈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打发淳于髡到魏国去请孙膑，由秦华黎配合着偷偷的让孙膑化了妆，抱到车上带回了齐国。齐威王两次拜孙膑为军师出征，一次是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赵国的国君赵成侯派使者上齐国去求救，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对田忌说，目前魏国的兵马已经把邯郸给围上了，咱们这个时候去救邯郸已经晚了，不如咱们在半道上等着，传扬出去说是去打襄陵，也就是河南的睢县，庞涓听了以后一定得往回跑，咱们迎头痛击把他打败。果然庞涓听说齐国派田忌去打襄陵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到了桂陵，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的西南，碰上了齐国的兵马，两下里一开仗，魏兵大败。庞涓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突然瞧见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孙字，庞涓大叫了一声，这瘸子果然在齐国，我上了他的当了，这一下差点从车上摔下来。庞涓逃了，可是损失了20000多兵马。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拜庞涓为大将，把全国大部分的兵马都交给他去打韩国。庞涓带领大军打到韩国的都城，韩国接连不断地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重新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50000去救韩国。孙膑呢不去救韩国，直接打魏国。庞涓得到了本国告急的信儿，只好退兵赶回去。等他赶到魏国的边境，齐国的兵马已经打进去了。庞涓查看齐国军队扎过营的地方，叫人数了数地下做饭的锅灶，足足有10万人吃饭用。庞涓想，齐国有10万大军进了魏国，一时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打出去。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到了齐国的军队第二回扎过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只有够50000来人用的了。第三天到了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也就剩下2-3万人了。庞涓笑着说，哼，齐国人都是胆小鬼，我三次数了他们的炉灶就明白10万

0: 大军到了魏国，才三天功夫就逃了一半。他吩咐大军日夜不停地按照齐国军队走的路线追去。他们一直追到马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的东南。正是天擦黑的时候，马陵道在两座山的中间，旁边那就是山涧。这个时候正是十月底，晚上没有月亮，庞涓吩咐大军顶着星星赶。赶不多久，前面的山路就给木头堵住了。庞涓指挥大伙一起动手把木头搬开，看到路旁的树木全都给砍倒了，只留着一棵最大的没有砍。他奇怪，为什么单单留着这一棵呢？仔细瞧去，那棵树一面刮去了树皮，露出了一条又光又白的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的，好像还写着几个大字，看不清楚。庞涓就让士兵拿火来照。庞涓在火光之下看见上面写的是庞涓死在此树下。庞涓心里一急，连忙说：哎呀，又上了瘸子的当了。回头对将士们说：快退快。第二个退字还没说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就像下大雨似的冲他们身上射来。原来孙膑诚心天天减少炉灶的树木，引诱庞涓追上来，早就算准了庞涓到这儿的时辰，左右埋伏着500名弓箭手，吩咐他们说，一看见树下起了火光就一齐放箭。一会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全都是齐国的士兵，把魏兵杀得连山谷都变成血河，直打到了东方发白，齐国的军队才带着俘虏和战利品从原道回去，魏惠王打了个大败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旋律的声波是否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热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了。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7: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8: 乳名说了，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啊。
3: 小秘密，
7: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7: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7: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7: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7: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7: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7: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7: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7: 那
3: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 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7: 那倒不用您帮。
9: 公子放
7: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7: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
7: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9: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7: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7: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7: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那
7: 个。我见哎呀，这是失落？
3: 嘴快了，你嘴，
7: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
9: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3: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7: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9: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7: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3: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7: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3: 那就好。
10: 王妞妞
11: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7: 这名也是你叫的。
3: 妞妞，
7: 哎呀，你叫
3: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7: 就是他。
3: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7: 称呼上压他一头，
3: 看我的。
7: 压他。爸，
10: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呀，老弟？
7: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3: 爸跟他盘盘道。
7: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11: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3: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7: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11: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3: 我不信，给我看看。
7: 这吉祥法，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11: 看就看，
7: 看就看，
3: 傻了。
11: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7: 哎呦，

0: 么没了？
1: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1: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那我是个辣子，
3: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
2: 吧，找找
1: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2: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包。
0: 哦，这就是鲁国偶。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啊、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0: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不都
0: 小时候学的？来，
1: 不是把你这个铁板面，我肯定不能，我
0: 当着你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儿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对呀，不是，
0: 那个
1: 算了，
0: 那个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我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把
0: 你再开心怕、啊！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3: 谢秦王。
4: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3: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3: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3: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3: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
4: 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2: 哦，
4: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3: 父亲，
4: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3: 哎
4: 哎
3: 哎
4: 哎
3: 哎
4: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4: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4: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
1: 这个，哎，我不用
4: 啊，
1: 我真
4: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4: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4: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4: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3: 父，哎，
5: 为父王献舞，
6: 为父王献舞，为。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在这个冰

0: 西法尼亚州啊，有一个小城。有一次啊，这个冬天发生了一场大火，这个火势是难以控制啊，因为这个消防栓它冻住了。事后啊，这个市议会开会啊，要讨论怎么样去解决，并且要杜绝以后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大家热烈的辩论了几个小时之后，有一位议员一跃而起，大声对大家说。
1: 我建议啊，以后每次火灾前3天，应该将消防处这个彻底检查一次。
2: 这个时候呢，立刻有人建议道：“啊，一致通过。”

0: 挂着有一警察，有一天他到现场处理事故去了。这现场是一车祸现场，一辆车呀、啊、撞电线杆子上了。他正在寻找目击证人，一个身穿工作服、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自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警察赶紧做笔录。
1: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是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你说具体点吧，你到底在哪儿？
0: 你还看不出来吗？就在电线杆子上。
2: 有一天呢，汤姆给住在楼上的 Mary 打电话，可是呢打了半天还是没人接。那这个汤姆呢就把脑袋从窗口伸上去向上喊道：
3: 喂喂 Mary， 有人在吗？楼上 Mary Mary。
2: 这个时候呢， Mary 就伸出脑袋向下看说：
4: 啊，什么事儿啊？
3: 哦，接电话。

0: 说三个蝌蚪上饭店吃饭去，说服务员给隔壁桌端上了一盘红烧青蛙，三只小蝌蚪抱在一块伤心的唱道，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一定变成青蛙。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
1: 我们都知道啊，在九月份这个天气是很热的，这个太阳也是很毒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男人戴着帽子在太阳下走着，这个边走是边流汗，这个汗是越流越多。这个时候呢，他遇到了一棵大树，就在树荫下呢乘凉休息休息。他一面脱下这个帽子，一面用帽子当扇子来扇。这个时候他就说啊，
2: 那要是没有这顶帽子，真是要热死我了。

0: 话说啊，有这么一个外地旅游者啊，在乡下旅游的时候迷路了。他向正在造木头房子的农民问过路，弄清了方向之后啊，随便又跟农民搭个了一句。
1: 哎，先生，我看您一直在盖一个小木屋，这个小木屋是用来干嘛的？
0: 这个农民微笑着憨厚地说道。
2: 这得看情况了，先生。如果这个小木屋能租得出去，它就是一个乡间别墅；要是一时半会儿租不出去，那它就是个养鸡场。

0: 哥们儿，你用哪只手写字啊？
1: 右手。
0: 那你用哪只手吃饭呢？
1: 也是右手啊。
0: 那你上厕所也是用右手吗？
1: 对呀，这很奇怪吗？
0: 不奇怪。那原来我们上厕所用手指，你用的是手吧？

0: 卡特夫人养的小猫呢，是在外面乱窜，那一会儿呢上房顶，一会儿钻进了地窖，这个邻居呢是非常的讨厌。那这个时候呢 ，Mary 就说：“
1: 哎呦，你们家的猫怎么这么疯跑呀？”
0: 啊，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卡特夫人就解释道：“啊，我让兽医刚给他做了手术，那最近呢，他就忙着到处去取消原定定好的婚约。”

0: 话说前一天一晚上，小冯一回家就看见老婆脸色不对，气呼呼的。小冯知道肯定是社区组织的排球比赛，老婆他们队输了。小冯赶紧上去劝他老婆：“
1: 输了就输了，无所谓。”
0: 听到小冯这么说啊，老婆更不高兴了：“输了我倒无所谓，关键就是这场比赛那黑哨让我觉得特别扭。”“
1: 行了吧，你社区比赛里还出黑哨？得，就算是有黑哨。”

0: 那你明知道输在黑哨手里，那你就更不该生气了。
1: 听到小冯这么说啊，老婆的气儿还是一点没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没听明白我什么意思？我别扭是因为那黑哨一直偏向着我们队，可是我们还是输了，所以我生气。

说两个吝啬鬼啊，说住邻居贼抠抠，我的妈呀，说春节的时候假吝啬鬼提着一张这个纸用纸剪的鱼上乙家串门去了，说乙家的小孩双手比划一个圈表示回敬一块月饼，结果这甲走后小孩父亲啪打了一下孩儿嘴巴，说你为啥不给他画半拉月饼呢？画的都嫌多，咋整你？

据说啊，在这个古代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是一个书呆子。有一天啊，他的邻居家里面失火了，这个邻居的大嫂是一边救火，一边在叫他：“哎呦，好兄弟，赶快去把你大哥叫回来，就告诉他说，咱家里着火了。”没想到这个书呆子回到家中之后，先是整整衣冠，踱着方步就出了门了。走了不远之后，就看见他这个邻居的大哥啊，正在下棋。他连忙一声不响的走了过去，专心的看下棋。过了大半天，是这盘棋下完了。这个他的邻居大哥见到他过来，忙问：“哎呦，兄弟，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没想到这个书呆子躬了一礼，是就说：“哦，小弟是有一事相告，仁兄家中失火了。”这时候没想到这个邻居大哥是又生气又着急，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没想到这个书呆子又作了一揖，是慢条斯理的说：“哎呦，仁兄息怒，岂不闻古人云‘观棋不语真君子’吗？”要说啊，我们家门口有一老李。他是一个铁杆的彩迷，自从这个体彩发行以来啊，他是七七必买20块钱的，但一次中奖都没有。为这，他媳妇儿老是嘀嘀咕咕。有一天晚上啊，他的媳妇儿要看这个连续剧，老李啊非要看这个彩票开奖的仪式，于是这两个人为了抢这个电视频道啊，就争了起来。这个妻子就对他说：“再看也没有用。你要是有本事中个特等奖回来。”这时候老李跳了起来说：“哎，你这就不懂了，什么叫做特等奖？就是要等特别长的时间才能中奖。我总共才买过几回，你急什么呀？”这时候这媳妇儿扑哧就笑了出来：“哎呦，那特等奖等不到，那一等奖总该等来一个了吧？”这时候这老李想了想说：“哎呦，一等奖就是要一直等下去，谁越有耐心等啊，谁才有机会去中奖。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0: 说在洞房国里，这天燕子太太正在和她的邻居喜鹊大婶聊天呢。
1: 喜鹊大婶啊，昨天晚上我老公喝醉酒了，吐的整个窝里都是脏东西。
2: 哟，那多脏啊，你还不赶紧打扫一下。
1: 嗨，本来是要打扫来着，可还没等我动手呢，就有个人费劲巴力的从楼底下爬上来，他跟我说要把我们这窝给拿走了。我跟他说这多脏啊，可是他说这东西越脏越好，他就好吃这口。
3: 有一个酒鬼啊，是跌跌撞撞的到酒店门口的取款机去取款，准备拿这取款机里面的钱啊去给他刚才的这桌酒席啊去买单，但是没想到

个取款机是死活吐不出钱来。这时候这个酒鬼是很着急，拿起手里的酒壶就往这个取款机里面倒酒。旁边有一个保安赶紧过来问，哎呦老兄你这干什么呢？这时候酒鬼笑道，不是说这酒喝多了他就会吐吗？

0: 一天啊，一个丈夫在妻子的面前在表功，他说：“你不觉得我是一个勤俭的人吗？我从来不花钱买没用的东西。”这时候，这妻子一听，是一撇嘴说：“哼，算了吧，你6年前买那个灭火器，直到今天你还没用过一次呢。”两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在这个路上相遇啊，是相互这个问一问近况怎么样。这时候这老张就说：“哎呦，为了让我媳妇儿天天开心呢，我已经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钱了。”这时候老李却羡慕地说：“哎呦，你真是有魄力，这回你太太一定挺高兴吧，没什么可以烦恼的事了。”这时候这老张是摇了摇头说：“哎，不，现在我媳妇儿啊，她是有新的烦恼了，就是他再数落我的时候啊，再也找不着理由了。”
1: 说有一个大学生啊，上食堂打饭去，说因为看不清楚的那个后面的菜，就问：“那是啥菜呀？”师傅说：“土豆姑娘。”啊，那个呢？茄子姑娘。师傅说话爱连着说，那姑娘不高兴了，说：“那给我来一个粉条，师傅啊。”

0: 2007年，上海某拍卖行的图录上推出一幅木板水印作品，它的估价18万元至22万元。后经验证发现，其实那只是朵云轩的一件木板水印作品，制作成本仅为800元。镂像于木，印之素纸，是对传统木板水印艺术的形象描述。它源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所以被称作中国印刷的活化石。上海朵云轩就传承了这一传统技艺。朵云是书信的雅称，始建于光绪26年的朵云轩早已驰名中外。百年来，朵云轩一直是书画家进行学术交流的江南艺苑。作为朵云轩代表技艺的木板水印字画，是我国特有的复制工艺，它集绘画、雕刻和印刷为一体，根据水墨渗透原理显示笔触墨韵，既可用于创作体现自身特点的艺术作品，也可逼真地复制各类中国字画。朵云轩木板水印于200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由文化部颁发牌匾。著名作家孙甘露对书画作品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一直想了解朵云轩木板水印的制作手法。这天受朵云轩传承人蒋敏先生的邀请，他来到了这里。
1: 蒋老师，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这个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木板水印的这个历史啊，或者说是它这个曾经有过的这些这个工艺上的一些特点啊？

0: 就是我们这个保险水银呢，它总的来讲呢，分四道工序，
1: 嗯，
0: 一道是勾描，
1: 嗯，
0: 一道是刻板，
1: 嗯，
0: 一道是水印，
1: 嗯，
0: 还有裱画，
1: 嗯，
0: 但是前面我讲的那个三道工序呢，
1: 嗯，
0: 是连为一体的，
1: 嗯，
0: 这个三道工序不能分开的，
1: 嗯，
0: 它一直要保持相互相互要，
1: 嗯，
0: 通力合作的，
1: 嗯，
0: 裱画呢可以单独存在，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现在市场的，就现在来讲呢，
1: 嗯，
0: 像我们单位这样，成气候的，成这样的规模的，
1: 嗯，
0: 国内就是北京永保站，上海就是我们东
1: 云轩。
2: 中国发明木板水印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木板水印艺术源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人民所创造的极具民族特点的传统技艺，它积累了历代雕版艺术家的劳动成果，是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雕版印刷的历史，早在隋朝就已出现。1900年，中国在敦煌石窟出土了唐代咸通九年《金刚经》卷，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单色印刷品，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明代早中期的雕版印刷作品，基本还是沿袭宋元时期的作风。到了万历崇祯年间，中国发明了一种叫豆版的印刷法，第一次完成了彩色木板的印刷术，它让雕版印刷的技艺得到一次飞跃，也为今天的木板水印的技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明代艺术名家胡正言的《石竹斋书画谱》，清代王安吉的《芥子园画谱》等，经过十几次分版分色套印而产生的中国水墨画位的版画效果，把版画的印制工艺又向前推进一步。
3: 做木板水印，首先必须它是名家名作，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像近些年来拍卖里面经常出现被木板水印制作过的一些作品，都可以拍得很高。因为经过木板水印，它是一个工艺很复杂，然后耗工很大的。它如果去复制的话，肯定会选取它的比较精品的东西。
4: 这套东西就是那个年代留下来吗？还是后来重新有没有刻过？没有，
0: 没有，我们就刻过这一本，
4: 就是刻过这一本，
0: 因为这本还是不错的。
2: 这套朵云轩复制的《铭刻西厢记》套色图册，不但画笔刻工极尽精美，版面设计更是别出心裁，是晚明最好的人物版画。朵云轩的木板水印以简单的工具、复杂的技艺，通过勾描、雕版和水印三道基本工艺程序，就能将上至晋唐、下至明清以及近现代名家作品的笔情墨韵原汁原味再现出来。勾描是木板水印的第一道工艺程序，不仅关系到作品的格调，而且还关系雕版和水印能否传达作品神韵。勾描主要根据原作的风格流派、用笔的枯湿浓淡、设色的微妙变化进行分组分版，然后用毛笔精确无误地勾描在印皮纸上。勾描的第一步是选稿，画须大雅有入时髦，是朵云轩木板水印选画的主要目标，也是朵云轩木板水印作品精雅秀风格形成的一个要素。与此同时，选稿还需要考虑到作品是否适合木板水印。
4: 以前就是讲这个木板水印在这个对艺术家的作品的选择上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没有？比如说哪一类东西比较通常被选来做这个木板水印？
0: 按照历史的上的朝代，比如唐宋元明清，
4: 嗯，
0: 这个朝代这个时期的，
4: 嗯，
0: 有代表作的画家有一定的水准的，
4: 嗯，
0: 全看这些考试，
4: 啊，
0: 也代表是这样的，
4: 嗯。
0: 对吧？那么就是我前面讲的，我们公务员的这些同志，
4: 嗯，
0: 他是编辑，这编辑水平也得高，
4: 嗯，
0: 那么这样呢，就首先肯定的，就至少有1%是肯定的，这张作品肯定的。
2: 摹稿先由钩描责任编辑将选好待印的作品摹制一幅，一方面可以用摹作当水印时的印样，可以避免水印时湿度过高损害原作。另外，通过磨制使钩描者全面深入地理解作品用墨用色的程序和细节的微妙处理，有利于合理分版，同时也能更好地指导刻版和水印。

0: 歌苗呢，不单是说我们的形要画得很像，那么更重要的是把握笔法里面内在的精神。那么如果对于你专业知识如果不够强的人来说，你看到一条线条，有可能你能够描一个形，但是你这个形会很概括。因为有一些很好的画家，他虽然你看到一根线条一个笔法很简单，但其实里面动作是很丰富的，这个就需要你更深的去理解它。在每一次的描摹过程当中，每一张画我觉得自己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有很多细微的东西，你不很沉下来很安静的去体会，很慢慢的去剖析的话，有可能你就错过了，有可能你就忽视了。
1: 分版的方法通常是一版一色，但为了表现色彩的过渡与一笔多彩的效果，有时也使用一版多色。这种一版多色的技法大大丰富了中国雕版彩色印刷技术，为雕版印刷表现中国水墨画的韵味与技法开创了新路。描稿用艳皮纸覆盖于赛璐珞勾描稿上，

0: 根据分版的要求，将整幅画分别描摹成若干幅独立的豆版或拱花刻稿，标注上用色、印位、正面标志以及符号，称为勾描稿。勾描稿经叠套校对后即可发刻。作为勾描的主要工具，有勾描拷贝台、定制勾描笔、存放十年以上的青胶墨、记号红铅笔、赛璐珞、燕皮纸等。总结勾描作品的特点，精准的勾描画稿是做好一件木板水印作品的基础。
1: 勾描呢，它跟那个后面的两个程序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以前的师傅有可能本身就是画家，所以说他只有自己是画家的话，他才能够很好的去了解一个画家他是怎样通过一支毛笔产生出这样的画面效果来的。那么对于勾描的人来讲的话，他要理解这一点。

0: 雕版是木板水印的第二道工艺程序，也称刻版。雕版的优劣直接影响水印的艺术效果，同时决定着木板水印作品的艺术水准。雕版的工具主要有自制全刀、崩刀以及其他常规木刻刀等，雕刻的材料则以黄杨木、梨木等为主。上样选择与钩描稿大小相近的抛光木板，在其上根据稿面用手指涂抹上一层薄浆糊，将钩描稿正面朝下反贴在木板上，不可扭曲打皱。若粘贴时变形，则套印时必然产生偏差，直接影响印刷品的质量。精细的钩描稿可在钩稿上摆后，趁将干未干时用手指搓去表面一层燕皮纸纤维，使得刻稿更清晰。雕刻时右手握全刀，悬腕凝神，立住刀尖，用左手大拇指扶刀，配合右手控制走刀的方向，同时防止滑刀。左手其余四指与手掌压住木板不时移动。镌刻之本在于用不同的刀法制作线条板、枯笔板、平板及拱花板，最大程度上表现作品的笔墨精神。画面刻好之后，用曲凿剔去版面上无需印制的部分，对线条密集处则用刻刀小心剔除。另外剔空时要注意深浅和版型，从而避免印版的变形。将剔空后的板块进行打样，与原作相对照，如有不妥部分立即修改，直至与原作既无偏差。
1: 我从事到工作几十年当中呢，我感觉的最长的一幅画是洛神赋，这幅画时间可能比较长，而且我单独的一个人刻的，因为他那个是工笔而且很细，我体会到这张画是时间搞得比较长。那么他的工艺要求也确实是蛮高的啊，因为他工笔画呢，他就要套色，而且你基本上一定要准，你不准的那个画就跟原稿就差异很大的。当然说我们木板水印呢，有个宗旨就是达到那个乱真的程度。
0: 这里存放着一包包像中药包那样的大大小小的包裹，是每幅木板水印作品的雕版，它们被牛皮纸一层层小心地包着，外面贴着作品各自的名字，它们安安静静，异常低调地把自己缩小封存，默默守护着艺术的传承和发扬的使命。若有市场需要，他们才会把躲藏起来的身子伸展开来，抖去身上的灰，抛开平日的木讷和琉璃，把所有散落的兄弟们有机的结合，从此容光焕发，天衣无缝地变成一幅幅绝世佳作。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水印是木板水印的第三道工艺程序。水印主要工具有印案、喷壶、空气湿度调节器、自制鬃把和圆鬃刷，传统矿物及植物质中国化颜料，存放十年以上的优质油烟墨，特制的各类画绢、生熟宣纸、金件等。由于木板水印作品需经多块印板

多次套印而成，所以必须保证每块印版都能准确地套印在预定的位置。为此，带印版与纸张都必须加以固定。纸张的固定方法通常用压纸杆将纸张的一边压紧在印刷台面上，这样既有利于湿纸与晾干，又方便对版与刷印。在含有适量水分的生宣纸上进行印刷，是胡正言对雕版彩色印刷的贡献。通过对纸张水分的控制，能使木板水印根据作品需要表现出厚重、滋润、轻灵、苍劲等不同的效果。先用一张印纸按印制要求将整幅作品轮廓描好，再将描样与其他带印刷纸一起固定。描样放在第一页，对版时将描样翻到印版上方拉平。当纸面下印版与描样位置重合时，此块印版的位置就算对准了。只要保证每次拉纸刷印时的手法与力量大小相同，则可以达到很高的套印精度。在水印之前，要把印版固定，其所需的材料是膏药，把膏药放在灯箱里进行加温烤软，将已经烤软的膏药揉成几个小团，分别放在印版的几个边角下，将印版粘在印刷台上，粘好后再将描样翻过来确定一下位置，如稍有差距，则趁粘板胶尚未完全固化时做小范围的移动，若粘板胶冷却固化后就不易移动调整了。调色的关键之一在颜料、水与胶三者的比例，调色的关键之二在于调出的色相与印样几乎完全相同。这些工作需要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同时必须经过多次调、刷、印、看。刷色之前，先用毛笔蘸少许颜料放在瓷盘中，左手持棕刷在瓷盘中打圈将色彩调匀，然后用棕刷涂刷于印板上。刷色上板不亚于运笔作画，全凭印手心灵手巧。牙印，左手拉住纸张的一端，用力适中，右手持耙子在纸背自右向左将纸压在印板上，全凭印制者对原作的理解与表现。不同牙印工具适时运用，软硬皆施、轻重相济的方法，可充分表现出中国书画作品的笔墨与神韵。晾干，一张纸牙印完毕后，使纸张呈自然下垂状态。每天操作结束后，都要将印纸用干纸衬干。全部印版印刷完毕后，松开压纸杆，将印好的纸张取下来，剔除有缺陷的印品，合格的部分就可以装裱或装订成册了。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孙膑智斗庞涓，秦孝公重用未央，魏惠王也跟着学样，用重金高位来招揽人才。他拜本国的庞涓为大将，攻打魏宋。墨子的学生秦华黎就向魏惠王推荐庞涓的同学孙膑，魏惠王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庞涓嫉妒孙膑，又不敢得罪主子，就写了一封装作热情洋溢的信，让魏惠王派人到鬼谷去请孙膑下山。孙膑怀着感激庞涓推荐的想法，拜拜师傅鬼谷子来见魏惠王。魏惠王乐坏了，想拜孙膑为副军师，跟庞涓一块执掌兵权。庞涓知道孙膑比自己有军事才能，对自己不利，就在背地里挑动魏惠王，让孙膑为客卿。客卿实际上没有实权，孙膑还是把庞涓的推荐之情呢挂在了心上。大约过了半年，庞涓让人写了一封信，假托是孙膑的叔伯哥哥孙平和孙卓写的，叫孙膑呢回齐国的老家去帮助齐国做事。庞涓又让孙膑写回信，托庞涓收买的一个名叫做丁

接着，庞涓就派人搜查出了孙膑的回信，交给魏惠王。庞涓还甜言蜜语的劝孙膑写了一个奏章，向魏惠王请假回齐国去上坟。这一连串的事儿，让魏惠王起了孙膑要叛魏国、私通齐国的疑心，叫左右把孙膑押到军师府，交给庞涓审问。庞涓假惺惺的对孙膑说：“大王要办你死罪，我再三再四的磕头求情，大王才免了你的死罪。可是得把你的膝盖骨剜掉啊！”孙膑哭着说：“你这么出力帮忙，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呐。”这样，孙膑的脸上被刺了字，两块膝盖也被剜去，伤口好了以后就只能爬行。有一天，庞涓叫孙膑把祖宗孙武的13篇失传的兵法凭记忆写了出来。庞涓跟孙膑一块儿在鬼谷师傅那儿学习的时候，知道鬼谷先生从吴国得来13篇兵法，传给了孙膑，让孙膑背熟了。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救命之恩，就开始摸着写。有一回，伺候孙膑的人告诉孙膑说，庞涓的手下人说，庞涓是为了得到兵书，才留孙膑一条性命的。兵书写完，孙膑的命也就完了。孙膑这才如梦初醒。他把写好的兵书剪片，抽出一部分烧掉，就假装疯了。秦华黎把孙膑的冤屈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打发淳于髡到魏国去请孙膑，由秦华黎配合着偷偷的让孙膑化了妆，抱到车上带回了齐国。齐威王两次拜孙膑为军师出征，一次是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赵国的国君赵成侯派使者上齐国去求救，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对田忌说，目前魏国的兵马已经把邯郸给围上了，咱们这个时候去救邯郸已经晚了，不如咱们在半道上等着，传扬出去说是去打襄陵，也就是河南的睢县，庞涓听了以后一定得往回跑，咱们迎头痛击把他打败。果然，庞涓听说齐国派田忌去打襄陵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到了桂陵，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的西南，碰上了齐国的兵马，两下里一开仗，魏兵大败。庞涓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突然瞧见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孙字。庞涓大叫了一声，这瘸子果然在齐国，我上了他的当了，这一下差点从车上摔下来。庞涓逃了，可是损失了20000多兵马。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拜庞涓为大将，把全国大部分的兵马都交给他去打韩国。庞涓带领大军打到韩国的都城，韩国接连不断地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重新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50000去救韩国。孙膑呢，不去救韩国，直接打了魏国。庞涓得到了本国告急的信儿，只好退兵赶回去。等他赶到魏国的边境，齐国的兵马已经打进去了。庞涓查看齐国军队扎过营的地方，调人数了数地下做饭的锅灶，足足有10万人吃饭用。庞涓想，齐国有10万大军进了魏国，一时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打出去。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到了齐国的军队第二回扎过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只有够50000来人用的了。第三天，到了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也就剩下2-3万人了。庞涓笑着说，哼，齐国人都是胆小鬼，我三次数了他们的炉灶就明白，10万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功夫就逃了一半。他吩咐大军日夜不停地按照齐国军队走的路线追去，他们一直追到马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的东南。正是天擦黑的时候，马陵道在两座山的中间，旁边那儿就是山涧。这个时候正是10月底，晚上没有月亮，庞涓吩咐大军顶着星星赶。赶不多久，前面的山路就给木头堵住了。庞涓指挥大伙一起动手把木头搬开，看到路旁的树木全都给砍倒了，只留着一棵最大的没有砍。他奇怪，为什么单单留着这一棵呢？仔细瞧去，那棵树一面刮去了树皮，露出了一条又光又白的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的，好像还写了几个大字，看不清楚。庞涓就让士兵拿火来照。庞涓在火光之下看见上面写的是，庞涓死在此树下。庞涓心里一急，连忙说，哎呀，又上了瘸子的当了。回头对将士们说，

0: 快退
1: 快。第二个退字还没说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就像下大雨似的冲他们身上射来。原来孙膑诚心天天减少炉灶的数目，引诱庞涓追上来，早就算准了庞涓到这儿的时辰，左右埋伏着500名弓箭手，吩咐他们说，一看见树下起了火光就一齐放箭。一会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全都是齐国的士兵，把卫兵杀的连山谷都变成血河，只打到了东方发白，齐国的军队才带着俘虏和战利品从原道回去，魏惠王打了个大败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公安部开展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四类突出乱象。截至目前，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持续升温，制假售假乱象滋生，形成团伙化作案、线上线下一体化黑灰产业链，侵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秩序。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暗访摸排，累计收集违法线索2.4万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各地公安部门同步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对472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针对线上售假高发渠道，监管部门督促重点电商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发布会上还通报了9起典型违法案例，相关涉案人员及机构均已被依法处置。人民网消息，华为云少年开发者盛典日前在上海举行，10岁参赛选手阿布王安的 AI 应用作品聚焦乡村老年群体需求受到广泛关注。阿布王安留意到大凉山乡村老年群体就医购药的现实困境，当地老人居住分散，出行不便，不少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他依托活动提供的开发工具，设计出搭载语音交互助手的智能导诊药柜，老人仅需口述症状即可获取基础用药指引，设备库存运行状态还可实现云端统一管理。后续他还计划优化方言识别、自动捕获提醒等功能，推动方案更好适配乡村实际使用场景，切实为乡村老人提供便利。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央广网啄木鸟消费者投诉平台接到线索，多个二手交易平台出现大量低价售卖知名品牌饮料兑奖码的链接，涵盖十余个主流品牌，部分商家甚至标注 0.01 元五个兑奖码，相关交易的合规性及来源引发关注。笔者随机下单购买了一份 0.01 元五个的银鹭兑奖码，付款后卖家并未交付对应商品，反而引导笔者加入专属兑奖微信群，称银鹭码无货，可赠送五个其他品牌兑奖码，规则为扫中红包归消费者，扫中一元换购权益归卖家，互利共赢。笔者核验五个码后，中得 0.5 元，2元现金。

0: 红包及一份一元购物权益。仅两分钟后，该换购权益就被远程核销。此外，该群还频繁发布其他电商平台优惠链接，另有商家向笔者提供了独立的兑奖码交易商城，各品牌码明码标价，付款后可直接跳转品牌官方小程序兑奖。针对兑奖码的正规性，多家涉事品牌客服均明确表示，官方从未对外售卖兑奖码，线上流通的均为违规码，后台正在实时监测异常扫码行为，消费者扫描此类码可能面临账号封禁风险，品牌方将对违规交易开展严厉打击。笔者从废品回收行业从业者处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兑奖码大多来自废品回收渠道，消费者丢弃的饮料瓶进入回收站后，会有专人分拣未扫码的瓶盖，从业者通过专门回收 APP 批量扫码交易，单个码价格从几角到数十元不等，之后再通过二手平台转卖套利。福建典格律师事务所律师林义斌表示，若相关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未公开发行的兑奖码获利，可能涉嫌盗窃罪，若明知码无法兑奖仍售卖骗取钱财，可能涉嫌诈骗罪。他提醒消费者，品牌有奖活动规则大多明确兑奖权益仅限购买产品的本人享有，禁止转卖兑奖码。消费者购买此类码，不仅可能被品牌方拒兑封禁账号，还容易买到已核销的失效码，造成财产损失，不建议参与相关交易。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黑龙江省关于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部署，扎实办好民生实事，紧扣全市引客入医文旅发展战略，赋能森林康养旅游产业升级，切实解决外来游客异地就医办事难、报销不便等痛点难题。今年伊春市医保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在全部重点热门景区布设标准化医保服务站，全面落地全域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益等便民举措，持续延伸15分钟医保服务圈至山林景区一线，创新构建医保加文旅加康养便民服务新模式，为来医旅居、康养游客筑牢医疗保障防线，全力打造适配伊春生态康养旅游发展的医保便民服务样板。伊春市医保局打破传统经办大厅地域限制，在全市七家重点旅游景区统一布设标准化医保服务站，配齐业务办理终端、政策宣传物料，配备专职人员驻点一站式办理旅居人群。

0: 森林景区医保服务就近可及，切实压缩旅居群众办事半径。依托景区医保服务站前置服务优势，伊春市医保局全面畅通异地就医结算网络，413家定点医药机构全部接入国家异地就医平台结算。省内门诊慢特病国家目录内跨省门诊慢特药均可直接结算，332家定点药店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异地通刷，依托医保电子凭证刷脸支付推进便捷医保结算，辖区定点医疗机构刷脸支付全覆盖，定点药店刷脸支付覆盖率达 90%。 今年截至目前，异地人员在伊春就医12万人次，医疗费用总额2547万元，异地医保基金支付748万元。结合大量群众长期异地康养，日常购药用药需求，伊春市医保局在景区医保服务站专项推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政策落地，分省内跨省两类场景细化操作指引，省内亲属可线上自主绑定共济账户，跨省亲属依托国家医保钱包开通跨省共济功能，自主设置共享使用额度，在定点医药机构直接结算，站点工作人员现场宣讲共济政策，协助线上开通绑定操作，精准释放个人账户共济惠民效能，持续降低异地旅居家庭日常医药支出，推动国家医保便民政策在森林景区落地见效。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自古民间便流传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养生谚语。从中医角度来看，这句谚语有扎实的医理支撑。中医讲究天人相应，人体阳气随四时流转，春夏阳气外散，秋冬阳气内敛，白露正是阳气收敛阴气渐长的关键转折点。人体毛孔开始收缩，胃外之气日渐薄弱，抵御外邪的能力大幅下降。此时若依旧袒胸肌肤，夜间寒凉之风晨起湿冷之路，极易透过毛孔侵入经络脏腑，寒邪伤皮，湿邪困肺，轻则感冒流涕，皮肤干燥，重则引发腹痛腹泻，关节酸痛。这也是白露后秋燥寒湿病症频发的缘由。所谓身不露，重点护住胸腹腰背等躯干核心部位，躯干内藏五脏六腑，是人体阳气根基所在，神阙命门等关键穴位皆在此处，最忌寒湿侵袭。白露养生核心在于一个收字，收敛阳气，固护津液，规避秋寒秋燥。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冷静面对大局。
1: 在武侠剧中，我们常听人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有朝一日我成功了，就要一雪前耻。可是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人都做了皇帝了，为了一雪前耻，想任性一下，都没成功。

这是怎么回事呢？李泌是唐代的名相之一，他和唐肃宗李亨年轻时就是好朋友，所以李亨啊做了皇帝后很倚重他，他也最懂得对李亨进行劝谏。唐肃宗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个儿子，李亨做了太子后啊，大权独揽的宰相李林甫担心他撼动自己的位置，一直想除掉他。有一次李亨妻子哥哥美坚与一位来京汇报工作的边将领同游，恰巧当晚美坚也见过李亨，李林甫对唐玄宗说太子勾结边将蓄意谋反，李隆基龙颜大怒，太子李亨在走投无路之下让妻子韦氏出家为尼，以这种夫妻分离的方式自证清白，李亨才暂时躲过一劫。等李亨终于做了皇帝，李林甫已经死了三年了，为了一解心中之恨，李亨就想挖开李林甫的坟墓焚尸泄愤。谋臣李泌听说后跑来劝阻，其实啊李泌何尝不是也恨死了李林甫，但是他觉得作为皇帝李亨应该顾全大局，如果有了权力就先报私仇，这样很多做过错事的人很可能就因为怕被报复而与皇帝离心离德。李泌看皇上正在气头上，哎，知道直说肯定是劝不住他，他说太上皇现在退位住在南方，如果因为听说您算旧账生了病，您就得落下一个不孝子的坏名声，与其这样还不如退一步，既让天下人知道哎您的孝心，也看到您襟怀宽广的美德。唐肃宗百感交集，他痛哭流涕搂着李泌的脖子说我没有想到这么多，还是你帮我呀。有人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在我看来啊，如果既能报仇又能为民除害，那这仇必须报。可是对于一个已经死去的仇家，即使挖坟掘墓挫骨扬灰，也仅仅就是一种泄愤的手段而已，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与其让自己为此落下一个心胸狭隘的坏名声，还不如学会放下。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战国时期，秦军在长平一线大胜赵军，秦军主将白起领兵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求

0: 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想挑选20个文武全才一起去。他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还缺一个人。这时，有一个叫毛遂的人走上前来说：“
1: 希望先生就以毛遂凑足人数出发吧。”
0: 平原君说：“
1: 先生，来到赵胜门下到现在几年了？”
0: 毛遂说：“
1: 到现在3年了。”
0: 平原君说：“
1: 贤能的士人处在世界上，好比锥子处在囊中，他的尖梢立即就要显现出来。现在处在赵胜的门下已经3年了，左右的人们对你没有称道，赵胜也没有听到赞誉，这是因为先生没有什么才能的缘故，所以先生不能一道前往，先生请留下。”
0: 毛遂说：“
1: 我不过今天才请求进到囊中罢了，如果我早就处在囊中的话，就会像何穗的肩芒那样，整个锋芒都会挺露出来，不单单仅是尖梢露出来而已。”
0: 平原君终于被说服，同意毛遂一道前往。那19个门客则互相用目光示意嘲笑毛遂。到了楚国，楚王只接见平原君一个人，两人坐在殿上，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果。毛遂大步跨上台阶，远远地大声叫起来：“
1: 出兵的事，非利即害，非害即利，简单而又明白，为何议而不决？”
0: 楚王非常恼火，问平原君：“
1: 此人是谁？”
0: 平原君答道：“
1: 此人名叫毛遂，乃是我的门客。”
0: 楚王喝道：“
1: 赶快下去，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来干嘛？”
0: 毛遂见楚王发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几个台阶。他手按宝剑说：“
1: 如今10步之内，大王性命在我手中。”
0: 楚王见毛遂那么勇敢，没有再呵斥他，就听毛遂讲话。毛遂就把出兵援赵有利楚国的道理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毛遂的一番话说得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不几天，楚、魏等国联合出兵援赵，秦军撤退了。平原君回赵后，待毛遂为上宾，他很感叹地说：“
1: 毛先生一到，楚王就不敢小看赵国了。”
0: 成语“毛遂自荐”由此而来。一位平时默默无闻的门客，3年苦于怀才不遇，却在关键时刻勇敢地推销自己，以其超人的胆识与智慧，成功促使楚赵合纵，并留下了3寸不烂之舌，强于100万之师的美誉。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要懂得抓住表现自己的机会，善于推销自己，不要因为担心会招来他人的嘲笑或拒绝而羞于自我推荐，也不要总是等着别人去推荐。当你缺乏自荐的勇气时，不妨想想毛遂以一张厚脸皮说服平原君的情景，想想毛遂自荐获得成功后的喜悦与作为。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6: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6: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

0: 包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作词周薇，作曲刘桥。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高。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释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

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

0: 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喜妙夜》中酷酷的藤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个，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
3: 讲一个，讲一个，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吧！是。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3: 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就
3: 可以。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7: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啊。
3: 小秘密吗？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
5: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3: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10: 公子放
5: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3: 都示大弱都得。
5: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10: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5: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5: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5: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妹妹，
5: 我见你们，哎呀。

0: 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2: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那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啊、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2: 哎呀，你叫
1: 什么？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2: 压他。
0: 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2: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2: 哎呦，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1: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辣子。
2: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
5: 吧。找找
1: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哇、
2: 哦、这就是鲁国偶。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啊、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2: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哎呦，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
0: 学的，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撅白面，我肯定不用。我八百年没教啊。

0: 放，这是怎么了？
1: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2: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1: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2: 是啊，
1: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毒。
3: 没有萨克斯毒，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1: 诗朗诵。
2: 没有了。
0: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0: 就是公子凤。
2: 哦，爸，你好牛啊！
1: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2: 好，我都听您的
1: 安排了。
2: 谢谢秦王，
3: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0: 那算了。
1: 哎，
2: 对呀，不是，不是
1: 那个，
2: 我三十了，
1: 六二月，他挺牛的。
2: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生日。
0: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2: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1: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1: 把这茬忘了。
0: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6: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1: 努拿好。加油，加油！
7: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3: 别再开胸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3: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0: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1: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秦王
0: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1: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0: 哦，
1: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4: 哎呀，我不用。

0: 挺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0: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0: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
0: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0: 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艺了秀，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一向藏家酿，一桶醉流年，这里曾是张楠父亲张万里的老酒厂，如今在张楠和他爱人范邦杰的改造下，变成了集酿酒、民宿、农家餐饮、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文旅小院。义美区东升镇东升村酒巷醉桶时光民宿主理人张楠，
3: 全国各地的客人都慕名而来，现在每天就是既忙碌又开心。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想着赶紧来到这个小院，然后帮助客人就是办理退房啊，还有入住。然后我老公也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四五点钟就是上菜市场去买菜，买新鲜的蔬菜，包括跟村民预定这个小笨鸡儿、笨鹅。
2: 经营一间温暖的民宿是张楠向往的生活，在这里沐浴林间清风，漫赏天边云卷云舒，每个寻常的日子都被诗意温柔包裹。有时张楠会用短视频记录日常烟火，展现林间乡村小院的悠然与惬意，邀请游人来酒巷小院悦享不慌不忙的时光。
3: 我希望让客人就是能真正到就是从镜头里看到我这个主理人，然后让他也可以更安心一些。
2: 酒香漫巷，静谧美好的庭院，每一处暖意的光景都藏着张楠与范邦杰携手共进的不易与相守的真心。初见他俩时还是在今年的春天，那时他们正忙着收拾布置小院来迎接游客的到来。张楠的父亲张万里经营的万里酒坊建于1984年，至今已有40多年。对张楠来说，空气中弥漫着的粮食发酵的醇香是他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味道。儿时父亲酿酒时的专注他一直都记忆犹新。现在老旧的厂房变了，但藏在酒里的家风与岁月温情却依旧在院落里静静流淌。
3: 想陪在父母身边，然后因为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嘛，然后再加上我们也有这个想回到家乡创业的一个想法。包括伊春现在的旅游行业越来越好，然后生态环境也好，空气也好，我们就想回来干一番事业，所以就做了这个民宿。咱们这个民宿呢也是以酒文化为主的，因为我爷爷辈儿和父亲辈儿都是酿酒的嘛，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品尝到我父亲和我爷爷酿的这个白酒，所以我就利用了这个白酒的酒文化，还有咱们伊春的原木红松的这个原木风格相结合，让客人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2: 范邦吉的老家在辽宁省，他和张楠是大学同学，一同学习的雕塑专业。毕业之后他们一直在辽宁省大连市工作。范邦杰知道在张楠的心里一直有回家乡发展的想法，因为他想依托家乡良好的生态资源来创业，同时也能陪伴在父母身边。范邦杰支持妻子的想法，就和他一起回来了。
3: 我们两个就是希望可以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然后带到家乡来，然后带到我们这个民宿当中来。首先就是你看对面那些酒桶就是我们设计的，想让客人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就是体验一进来就知道这屋是卖酒的，或者是有酒文化存在的这样一个民宿，特色民宿。然后有立着的酒桶，还有倒着的酒桶，然后也有充满了一些童趣嘛，让小朋友们有不同的体验。像我老公呢，他就是一开始他大型雕塑有这个经验， 他在这个秦皇岛也是有这个大型雕塑的设计经验，还有施工经验。像咱家这酒桶都是我设计，然后他帮我实现的。他在首先是用钢筋建筑，然后还有这个水泥，再就是外墙木纹的一些雕刻，都是他做的。啊，还有这个后期的调色处理啊，都是他一点点弄的，也是比较辛苦。我还记得，就是我们施工的时候，他身上晒特别黑，我还拍了一个抖音，就是他从一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特别黑的一个硬汉。
2: 张楠的爱人范邦杰。
4: 那个房间的仿木的门口的仿木和这个房间的仿木都是不同风格吧，因为他当时想要小窗户，然后我就按照他的思路去做几个这种不同风格的门口。刚开始研究这个做这个东西时候比较费劲，因为咱们这儿冬天太冷了，因为起冻害，所以说这些酒桶还都是悬空的，我们选的都是基本上往地下栽桩，栽桩超过一个2米深。然后防止起冻害嘛，然后剩下就是钢结构，然后铺钢筋，然后挂网，然后我们抹水泥，抹水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正常做了一个这种，仿木的形状。然后因为酒桶比较大嘛，我们采用的板儿比较大，然后看起来效果能更好一点，能更真实一点。
2: 改造的日子里，张楠全程守在现场，小到一块砖瓦，大到空间布局，他都反复构思，亲自参与落地。他将酒文化与原汁原味的乡村烟火生活温柔相融，让这个占地6000平方米的庭院里，既有文艺雅致的韵味，又有踏实治愈的人间烟火。毅美区东升镇东升村九巷。醉桶时光民宿主理人张楠，
3: 咱家这个酒桶也是用到了极致，包括这个真的这个酒桶灯也是咱们自己手搓的啊。你看里边有这个灯泡，然后咱们把这个酒桶这个边缘给它切掉了一块，然后里边这个线在穿的过程中也是特别费劲。咱们整个院子这个酒桶灯，还有包括房间里酒桶灯都是手搓的，大概有几百个吧，特别多。基本上都是我爱人弄的，我去给他提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就帮我实现。然后咱家这个床也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在外面收了很多的这个酒桶，这都是真的酒桶做的啊。然后我们找木匠帮我们打造的这个原木风格和酒桶相结合啊，也是让客人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咱家民宿房间还有餐厅房间里面这个墙面都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一个漆的配比，它是有稻草还有石英砂自己设置的，可以看一下，里边有这个稻草碎。就是有一些乡村的风格在里边，感觉也是很有氛围。因为咱们伊春的这个空气特别好嘛，然后尤其是在村子里面，它这个天空能看到星星的这个可见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在这个酒桶房间里面也是设置了2个星空顶，可以看到这个星星。晚上就是小朋友还有大人情侣啊住在这里，都感觉星空特别漂亮，特别浪漫。
2: 人间烟火最治愈，岁月相守最深情。小夫妻俩并肩建设民宿的时光里，有奔波劳碌的辛苦，有忐忑迷茫的犹豫，更有双向奔赴的温暖。这段时光也会成为两人岁月里最珍贵的独家记忆。在张楠和范邦杰的努力下，民宿于2025年6月完工。看着老酒厂以另一种方式重生，父亲张万里感慨万千，心里满是欣慰。女儿把父亲的酿酒手艺匠心融进了这座院落，醇厚酒香漫溢庭院，沁入每位来客心底。南岔县游客李龙，
5: 我是那个抖音看咱们一村这个小院儿非常非常好。完了，我们从南岔几家驱车来，在这嘎露营，领孩子玩一玩，非常感觉非常美，非常非常好，是个非常惬意的地方。
2: 上海游客董笑，
6: 这是我第二次来伊春嘛，然后感觉这个自然环境非常好，然后整体的这个天空非常蓝，然后这个是第一次来这边吃饭，然后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是非常有设计感。 因为整体的一个酒桶的文化嘛，然后可能也突出我们东北这边的一个酒文化，然后大家在这里可能畅饮之后随处就可以休息，然后我觉得确实是不管是旅游啊还是正常来这边打卡吃饭呀，确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2: 张楠说，坐在小院里就感觉时间是慢的，心是静的，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山野木屋烟火和最自在的自己。义美区东升镇东升村九巷醉桶时光民宿主理人张楠，
3: 我每天也是非常的忙碌，为客人提提行李的同时呢，客人也会问我，就是伊春还有哪些地方好玩，我也为客人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作为一个伊春人，把我的家乡介绍给他们，我也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开心。
2: 一坛老酒，一方小院，一夜安眠。曾经只为酿酒而生的老厂房，如今酿着岁月生活，也住着人间烟火。父女俩的坚守与理解，夫妻俩的相守与扶持，让这份传承有了新的模样，让悠悠酒香在时光里悠远绵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岐黄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享受每天的悠然自得。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赏林间潺潺的溪水，观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漫步在西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在林海之中寻觅100万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隐藏的故事。在九星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悠闲自在的慢时光。在汤旺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但是那不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我小时候看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时候啊，注意到古人吃饭呢都是一人一桌分开吃，而且还要端端正正的跪坐于桌前进食。哎，真替古人感觉累啊。那么古人为什么会分桌吃饭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共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的呢？今天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人为什么分桌吃饭。分桌吃饭呀，这是一种分餐制，它是源于原始社会的饮食方式。那个时候啊，食物较少，获得了食物之后要平均分配，大家得一人一份儿。

确保每个人都能存活下来。等进入了农耕社会之后，尽管说食物充足了，但是由于文化惯性，古人依旧是延续了这种分餐的传统。分餐制呢，是在周朝的时候被固定下来的，它成为了一种礼制。贵族在吃饭的时候要正襟危坐于筵席之上，在前面再放置上一张低矮的小餐桌，名曰案，树案的案，在案上放有食物，每个人的食物呢都是相同的，这就跟原始社会大家一块平均分配一样。如果某人发现自己这案上的食物比别人的少，就会认为他是受到了怠慢，甚至是侮辱。在《史记·孟尝君列传》当中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孟尝君招待宾客吃晚饭，有一个仆从啊不小心挡住了灯光，一个宾客就多心了，以为这是在掩盖自己的饭食比别人少啊，站起来就要走。孟尝君一看这哪行啊，端着自己的饭食走到那宾客面前给他看，哎，就证明说大家伙饭食都是一样的。那个宾客一看，好家伙，惭愧的无地自容，随即呢自刎以谢罪。由此可以看出啊，古人不但讲究食物的规格，而且都很要面子。那么后来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基本上也保持着这种分餐制的传统。古人他之所以要采用分餐制，除了受到上古传统的影响之外呢，还跟当时人的坐姿有关系。在南北朝之前，中国是没有椅子和凳子的，大家都是跪坐在筵席或者榻上。古人呢是很讲究坐姿的，必须得正襟危坐，双腿并拢，上身挺直啊，绝对不可以双腿岔开，屁股着地那么坐着。古人称随意的坐姿为积聚，是不雅和无礼的表现。孟子就差点因为坐姿问题而和老婆离了婚。在《韩诗外传》当中记载，说孟子的老婆呀一个人居住，有一次呢孟子回了家，一开门就发现老婆积聚地坐在屋里头啊，孟子一看就很生气，就提出来说要离婚。孟母得知了之后就批评孟子说，你进门之前应该先打个招呼啊，你先喊一声说老婆我回来了，你喊这么一句话。那孟子呢是不声不响的就进了屋，这属于自己无礼在先啊，不是妻子无礼。还幸好有着长辈及时给规劝着，最终呢才避免了离婚的悲剧。从这件事儿咱们可以知道，说古人对坐姿那是非常在乎的。那古人为什么会如此的在乎坐姿呢？根据近代学者尚秉和的考证，在先秦时期啊，没有遮蔽下体的合裆裤，大家那会儿穿的都是开裆的裤裙，所以积聚是很容易走光的，只有正襟危坐才能够让裙摆遮住下体。而正襟跪坐的时候身体呢行动不便，在吃饭的时候就只能够到眼前的饭菜，所以才是一人一桌。到了南北朝时期，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古人的坐姿就发生了变化了。游牧民族是生活在草原上，蚊虫遍地，你要是跪坐在地上，你会满屁股上都是包。那他们坐在哪儿呢？坐在马扎上，称为胡床、胡椅，传入中原之后演化为椅子。另外这游牧民族日常骑马必须得穿合裆裤啊，这种合裆裤在中原流行开了之后，人们就不必正襟跪坐防走光了。随着椅子和合裆裤的流行，古人保持了上千年的坐姿这才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正襟跪坐演变成了垂足而坐，屁股坐在椅子上，双腿下垂着地。哎，这种坐姿呢其实也是很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啊，是非常舒服的，所以很快就流行开来了。坐姿的变化也推动了餐制的变化，大家伙不用跪着了，垂足而坐，行动呢就方便了，也没必要一人一桌了。在唐朝那会儿呢，中国人从分餐制度就过渡到了合餐制。在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宴饮图》当中，人们就已经围坐在一桌吃饭了。在壁画中的椅子是个长条形的，就有点像长条凳，但明显是要矮许多的啊，还保留了秦汉时期榻的那个特点。大家伙盘腿坐在长条形的凳子上，坐姿各异，也有单腿下垂的，看起来很舒适惬意。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名

当时呢仍处于是从分参制向合参制过渡的这么个阶段。到了宋朝以后，桌椅的高度和咱们今天已经相差无几了，中国人也彻底的告别了跪坐时代和分参制，完全的进入了合参制时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吃饭的情景已经和今天别无二致了，直到今天围着一张大桌吃饭依旧是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从分参制到合参制，伴随的是古代家具坐姿观念的变化，也是汉胡文化的融合，也充分的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和与同的观念。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咱们现今下个馆子喝个酒啊，只要说你有钱，哎，你随便点都

行，大不了是照着菜谱上一遍。古代酒楼的服务方式啊，跟咱们今天很不一样。今天这一集呢，咱们就以宋朝为例，教一教大家如何去酒楼下馆子。毕竟要万一穿越回去了，这吃饭喝酒这种事儿，咱可不能露怯呀。咱们得先说说这个酒楼行业啊，它是兴起于隋唐时期，繁盛于宋朝。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汴京街景当中，酒肆是鳞次栉比。宋朝的酒楼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正殿，还有一种是脚殿。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酿酒权。宋朝官方掌握着国营酿酒方，同时呢允许民间酿酒，但是得需要获得官方授权，并且只能够从官方购买酿酒用的酒曲。拥有着酿酒权的酒楼，那便是正殿，其余的大部分酒楼是没有酿酒权的。他们要么是从国营酿酒房进货，要么就是从正殿进货，统称为脚殿。通俗点来说呀，正殿就相当于说咱们今天的旗舰店，脚殿呢就是加盟店。走在汴京的大街上，你一眼就可以认出哪些是酒楼。除了皇宫之外，装修最豪华的就是酒楼了。啊，尤其是那些正殿很高很显眼，其中最著名的酒楼名字叫樊楼，楼高三层，下边还有着两层石砌的台基，总共得有五层楼高。这个高度啊，在古代来说是非常了得的，周围的街景可以一览无余。但是樊楼内的西侧房间呢，是不能开窗眺望的，因为西面就是皇宫。吃饭之余还想顺便看看皇帝家的直播，那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酒楼不仅仅是高，门面的装饰也是非常的豪横。门前用长木杆搭起与楼齐高的彩楼欢门，每一层搭出山形花架，装点上花鸟饰物，再在檐下垂挂丝绸流苏，精巧又华丽。酒楼的门口或者屋顶上还挂着高耸的望子，又称青莲或者酒旗，大多是用青白布制成的，上面写有酒楼的宣传广告，很远就可以望见。此外呢，高档酒楼的大门两侧还会装有一排木质的栅栏，用来拦挡行人和车马。这种特制的栅栏被称为是拒马叉子，在宋代以前就只有官府的门前能够用，可见这宋代酒楼的地位之高了。走到酒楼门口，可千万别慌，得装作常客的样子，稳当的走进去。门口呢会有两个帅气的小厮招呼您，相当于是今天的迎宾门童。这俩人头戴方顶样头巾，身穿紫衫，脚下是丝鞋净袜，俯首弓腰的将您引导到座位上。如果您想要体会市井的热闹，那坐在大厅里就好了，因为大厅里有很多张大小不一的桌子，名曰座头。如果说你想和朋友边吃边聊点私事，那您就到楼上的阁，也就是包房。入座之后，先来服务的就是过脉。什么叫过脉呀？就是点菜的伙计。这个过脉呢是很有眼力见的啊，而且记忆力非常的好。帮你点完菜之后，他会将所点的菜品一次性传唱给档头，档头就是厨师长。俩人配合的十分默契啊，所有的菜品只需要传唱一遍即可。接下来呢，专管点酒的酒保会过来给你服务，就和咱们今天一样。宋朝高档酒楼里边的菜和酒是分开点的，过脉和酒保俩人各司其职，保证服务的专业性。酒菜点完之后稍作休息，行菜者就会为你上菜了啊！这些个行菜者端菜那可以说是绝活啊，左手捧三个碗，右臂展开能托20个碗，而且保证不会上错。高档酒楼对于服务品质的要求是极高的，假如说菜名报错了，或者是菜上错桌了，行菜者是会被扣工资，甚至是开除。菜上来之后，就要轮到良酒博士出场了。虽说是称作博士，但是呢，他们并非是学者啊，只是负责打酒、良酒、筛酒的服务员。博士是大家对他们从事专业的尊称，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理发店里边的托尼老师。在上酒菜的过程中，过脉也不会闲着。他们会观察桌上的菜品变化，不断地为你换菜。当你举杯饮酒的时候，会为你换上细菜，也就是开胃小菜。换完了细菜之后，高档名菜就会压轴上场。
让你整场饭局的吃喝很有层次感。

宋朝酒楼里呢还有很多闲散的编外服务员，比如说闲汉，常年在酒楼等待着为顾客提供有偿跑腿服务的机会。如果说你想加点外边的菜品，哎，闲汉就会帮你去买，这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外卖员。从中咱们可以看出啊，宋朝酒楼的经营之道很是大气，并不会谢绝自带酒水。说酒到酣处，那有人助兴吗？哎，当然有。宋朝酒楼为了给顾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允许歌妓在酒楼卖艺的，诗人称之为胆衬。常见的卖艺项目呢，就是弹唱，另外还有吹箫、弹软、锣板、散耍等等。客人们在品尝美酒佳肴之际，随意命妓歌唱，虽饮宴之达旦，亦无厌怠也。要说咱们古今人心是相通的啊，告子就讲了说食色性也，咱们现代人也说世间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可以说人性当中最渴求的两件美好事物，宋朝的酒楼都能够满足你。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十月，作者丁立梅。十月说来也就来了，不过几日功夫，天空就像一把巨伞给撑开了似的，高远得很了。明净的蓝，蓝绸缎一样的，抖开来滑溜溜的，一铺千万里。这时的天空太像海洋了，稠稠的蓝，厚厚的蓝，纯粹的蓝，深不见底。不多的几丝云，像白菊花细长的花瓣，浮在水面上。人在十月的天空下走，忽然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像在骤然间被谁拽进一间豪华的宴厅。宴厅里多的是衣香鬓影，美酒金樽，灯光闪耀辉煌，丰盛的菜肴摆满了桌子，水果成堆，柿子、橘、大枣、石榴、香橙，枝枝都是饱满欢实的。菱角老得很筋道了，采摘下来用刀切开，里面全是粉嘟嘟的肉，包了它用瓦罐喂鸡，是再好不过的一道美味。这个时候大把大把的颜色渐渐让位于金色，好像之前一个春天的草长莺飞，一个夏天的荷红柳绿，全都是为它做铺垫。你眼中所见到的是夺目的金，奢华的金，古朴

金。人常用金秋来说十月，真是再妥帖不过了。十月真的就是金做的呢。尤其是乡下，驱车去乡下吧，那里的每一只稻穗都是金色的。稻穗们你挤我挨，占满一田再一田，稻浪翻滚，是一地一地的金子在滚呢。老农站在稻田边，脸上是小有成就的自得之色。他望向稻田的眼神很像望向一群儿女，哪一颗水稻不是他一手带大的。彼时彼刻，他的心是舒坦的、愉悦的。稻穗映得他满头满身都是金色，他是闪闪发光的一个人。河边的芦苇也快变成金的了，从茎到叶再到花，而茅草整个的柔软起来，一堆茅草挤在一起，像挤小黄狗身上的毛，泛着金色的温暖。如果你躺上去做上一个梦，当也是金色的吧。雪白的棉花上面也好像敷了一层金粉，越发显得白。那是阳光洒下的，那是风洒下的。十月的风一开始带了哨音，吹在身上薄凉。夜晚在路边亭子里闲坐，露水调皮地溜进来，歇在发上、肩上、膝上，裸露的手臂有了冰凉之感，必须加件厚外套才行。回家查日历得知快寒露了，寒露过后就是霜降，秋已走到深深处，栾树的果儿却继续红着。我去一家小超市买盐，出门被门口一束束的红差点惊了个趔趄。它简直红得有些吓人，一颗一颗心一样的抱成一团燃烧起来，从树上一直燃烧到地上，满地落红，却不让人感伤，只觉得美，美到极致。去日无多，他似乎紧着这最后时光疯狂一把。他当懂得华丽丽转身远好过颓败萧索，更让人记挂和念想。桂花已经爱到不能自已，只管把一颗心也碾碎了，制成蜜饯，香香透了。拿去吧，你尽管拿去吧。更深露重，天地却因着香显得情意绵长。怎忍匆匆离去，坐会儿，再坐会儿，在这桂香里低回浅笑，人生的那些追逐忙乱都变得无足轻重。

菊花开满头了。有空就上街去转转吧，不定就能遇到一拖车的菊花。卖花的大多数是老人，瘦但精神着。花要的不是忽略，而是倾心相爱。人老了，心思变得单纯，与花相伴。我总会带回一两盆，书房里摆着。夜凉如水，总有花怎么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

0: 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光潜的《站在后台看人生》，一起来听。我有两种看待人生。

0: 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光潜的《站在后台看人生》，一起来听。我有两种看待人前的《站在后台看人生》，一起来听。我有两种看待人，无量数人和无量数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绝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真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因为如此着想，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柴背。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的，他们悠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他们时而立无月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趴敛翅，燕然折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他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绝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绝不埋怨上天待他们特薄，把他们供人类宰割凌虐，不但和旁人一样，而且和鸟兽虫鱼诸物类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在他们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很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很有趣味，这些有趣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他们带有，我看西施、魔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雀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战争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渐渐都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他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某天遇见一个小外观，他的下巴光光如也，和人说话时却常常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腮边捻一捻，像有胡须似的。他们说到是官气，我看到这种举动比看诙谐画还更有趣味。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尺厚的求婚书了。偏偏她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何况她又麻又丑，纵然她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她却以此沾沾自喜，这总算的喜剧中之喜剧了。这件事和英国高尔斯密的一段轶事一样有趣。他有一次陪几个女子在荷兰某一个桥上散步，看见桥上行人个个都注意他同行的女子，而没有一个人踩他自己，便板起面孔很气愤地说，哼，在别的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嘞。如此等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事件从记忆中召回来，寻思完。

0: 觉得比抽烟饮茶还更有味。老实说，假如这个世界中没有曹雪芹所描写的刘姥姥，没有吴敬梓所描写的严贡生，没有莫里埃所描写的达杜夫和夏白贡，生命便不值得留恋了。我感谢刘姥姥、严贡生一流人物，更甚于我感谢钱塘的巢和匡庐的瀑。有悲剧，悲剧也就是人生一种缺憾，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见出庄严，在黑暗中见出光彩。假如荆轲真正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正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得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叹。以李太白那样的天才，偏要和江淹戏弄笔墨，做了一篇反恨赋，和上寒荆州书一样庸俗无味。毛生山评琵琶记说他其次，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为人生多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意要做补天石传奇十种，把古今几件又都改个快活收场。他没有实行，总算是一件幸事悲剧。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味。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央求，都是用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

0: 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话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

0: 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正说到唐僧孙猴师徒反目，你看，要么说这个团队呀，这团建很难搞，怎么一个人一个世界观，一个人一个价值观，那怎么能够让这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人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起使，心往一处想，奔着一个目标去，这不容易着呢。人好办事好办，人事不好办呢。就拿唐僧孙猴来说吧，师徒两个人搭伙在一起组建成一个队伍，这才几天呢就闹矛盾了。孙悟空好心好意，一看六个贼人拦路抢劫，他过去把六个贼全宰了。唐僧啊就怨孙悟空滥杀无辜，没有半点出家人的慈悲呀。孙悟空这人呢脸酸，哪听过别人骂自己，哪听过别人指责自己，自己说上句说惯了，谁敢说自己说急了那就打吧，一惯也惯了，野性未收。再加上唐僧啊又是个碎碎念，絮叨絮叨絮叨个没完，领导艺术没学会，两个人一个脸酸一个絮叨，三言两语说差了，一下子僵起来了。孙悟空当时一恼啊，你个老和尚啊，我好心不得好报啊，既然你说我做不了和尚上不了西天，我保你干嘛呀，你不让我保啊，你不让我保也不伺候了。噌，他走了。唐僧本来想啊痛快痛快嘴，他就这么一个人，你让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给服个软呢、啊、他也就罢了。没想到转头这么一看呢，猴子没影了。唐僧这个气呀，又看看左右这荒山野岭的，自己孤苦伶仃的，哎呀，唐僧心说话呀，合着我命里不该有徒弟呀，啊，他跑哪去了呀，把我扔在荒山野岭，他怎么脸这么酸呢，我没说什么呀。这还没说什么呀，他自己意识不到啊。但唐僧这个人呢也够倔的呀，哎，一蹲西帐，罢罢罢，爱上哪上哪，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也能上西天。一赌气啊，唐僧自己把行李从地上周起来了，怎么跟着自己由打马上摔下来了，然后驮到马上，也不骑马了，一手拄着锡杖，一手揪着缰绳，凄凄凉凉往西前进呢、啊。一边走，这唐僧啊一边觉得别扭，哪地方那么不顺心呢、啊？那么别扭，这一路之上也没个人说说笑笑的，哎呀，总觉得不太习惯。怎么呢？这两天当领导啊，当习惯了，有个徒弟了，有了下手了。对孙悟空喝来换去的，孙悟空也有眼力劲儿，什么重活累活都不让唐僧干，行李啊马匹啊那都是孙猴人家的活，画个斋饭呢，找个旅社呀，打尖住店呢，都是孙猴干。画了斋饭，孙猴恭恭敬敬的给唐僧端到面前，看着师傅吃完了，再把钵盂拿过来，找个溪水好好的冲洗刷干净了。

再给师傅放到肚囊之中。孙猴干活呀，真是好员工啊。说孙猴脾气大，脾气也不大，他就是有点野。你要是啊，能够抓住他这个性子，你好言好语的劝劝他，跟他好好的说。孙悟空这个人呢，是吃软不吃硬的人，你老呛着他说，你老拿自己是领导，自己是师傅概念一头说，那孙猴脸酸，他面子挂不住啊，毕竟人家是齐天大圣啊。玉皇大帝怎么样啊，被自己吓得藏桌子底下去了，他怕过谁呀？你老和尚这么嘟囔人家，人家当然不敢了，人家走了。但是这么多天来，孙猴啊把唐僧培养出领导习性了。你原来唐僧可以自己干活，

吓唬谁呀？你一老和尚这么嘟囔人家，人家当然不敢了，人家走了。但是这么多天来，孙猴啊，把唐僧培养出领导习性了。你原来唐僧可以自己干活，可以自己牵马，可以自己弄着行李，但现在不一样了，毕竟

可以自己牵马，可以自己呀、弄着行李。但现在不一样了，毕竟不是人家是溜你那乌纱帽子去，人家拍你的马呀，不是，人家是拍你那顶子马，人家敬重你啊，不是，人家敬重的是你的国事，人家是溜你那乌纱帽子去，人家拍你的马呀，不是，人家是拍你那顶子马，人家敬重你啊，不是，人家敬重的是你的官职，你现在成一个平民老百姓了，没有官职了，谁还理你？但是你作威作福，不是，人家是溜你那乌纱帽子去，人家拍你的马呀，不是，人家是拍你那顶子马，人家敬重你啊，不是，人家敬重的是你的官职，你现在成一个平民老百姓了，没有官职了，谁还理你？但是你作威作福，那个官习性已然培养出来了，没人被自己指挥了，你闹心不闹心呢？那这种落差呀，能够把人压死。多少得这种退休综合症的？唐僧也是啊，这种落差呀，能够把人压死。多少得这种退休综合症的？唐僧也是被孙猴啊惯出官脾气了，官习性了。孙猴一没有，就觉得左右不自在。这马也没人牵了，行李也没人拿了。我也没人扶了。其实唐僧才20多岁，又不是七老八十了，你用人扶吗？啊，不行啊，有孙猴在，孙猴就搀着呀。现在没有了，觉得走路都不会走了，又没人说个话，又没人挨自己训。哎呀，总之啊，特别别扭，磨磨蹭蹭往前挨，凄凄凉凉往前走啊。走了半天，走了没有2里地呀、啊，正走着呢。就发现山路前面呢，站着一个老太太。哎呦，唐僧这么一看，开始以为眼花了呢。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出现一老太太呀？但仔细一看，不是眼花，还真就一老太太。看着年岁呀，哎呦，得有90多了，腰也弓了，背也驼了，皱纹堆垒，满头银丝啊，站在道旁。手里呀、捧着一件锦衣，在锦衣上还放着一顶六楞抽口软花帽。唐僧一看，这给谁家送衣服的吗？他把撞着老太太，把马匹呀、往自己身边这拉了拉，然后呢就想由打老太太身边呢走过去，因为毕竟跟人家不认识嘛，不认识搭过啥呀？但是呢，由打老太太身边这么一走，这老太太呀，把唐僧喊住了：“啊，这位长老，你是从哪里来呀？怎么孤孤凄凄的一个人在这山里行走啊？”唐僧一听人家问自己话了，这唐僧啊，一点警觉心没有啊，这是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人呐，不要跟陌生人搭话。但他不知道啊，人家问他很实诚啊，弟子从东土大唐而来，奉旨往西天拜佛求经。哦，你去西天拜佛求经啊？哎呀，我听说西天大雷音寺乃天竺国界，离咱们这个地方可有18000里远。像你这样单人独马，又没有一个伴儿，也没有一个徒弟，你一个人怎么去得呀？老婆婆别提了，弟子前些日啊，倒收得一个徒弟，但是他呢，性颇凶顽呐，我说了他几句，他便不受教，然后呢，就走了。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徒弟呀！长老，你看，说着话呀，老太太把手里的衣服往前递了递。我这里呀，有一顶棉布之多，有一顶嵌金花帽，原来是我儿子用的。他当年呢，也做过几天和尚，哎，哪想到啊，命短，就去世。

事了。我这不刚到他寺里呀，哭了一场，向他师父辞别之后，把他这两件衣帽啊拿来，我想做个纪念。哎，长老啊，你既然有徒弟，干脆呀，我就把这衣帽送给你吧，你就给你那徒弟穿了吧。这样一来呢，我那儿子就算在九泉之下知道有一个和尚成了他的衣帽，他也自然安心呐。阿弥陀佛，承蒙老婆婆圣赐啊，但是我那徒弟啊已经走了，我也不需要了，所以啊不敢领受啊。哦，他上哪走了呀？哎呦，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听得飞飞飞嘟嘟就这么一声啊，这他回东边去了吧。哦，老太太一听啊，东边啊不远，你想想他能跑多远呢？你这骑马都没骑多远，是不是？东边呢正好是我家，我估计啊他是往我家去了。等一会儿啊，你跟随我一起过去，然后你们师徒啊就见着了。我往西边走啊。啊，那这么着吧，我呢一会儿回去，我劝劝他，让他追赶你。你把这衣服给他不也完了吗？那他要不追赶呢？这老婆婆一听啊，你呀，你怎么那么迂腐啊？我说他能追赶你，他就一定能追赶你。咱这剧情往下走，行不行？唐僧一听，那行吧，承蒙老婆婆圣赐啊，就把这衣帽啊给领了。哎，你领了衣帽，我还有东西要交给你呢。还有什么东西？我这里呀有一篇咒，唤作

到那个时候，他就再也不敢行凶了，也再也不敢离你而去了。啊！唐僧一听，不，这穿着衣服戴着帽，我一念咒他就能够听我的话。对喽，他就能够听你的话。唐僧说，我怎么听着像个套啊？你甭管这一个，你就记住我告诉你的咒。那好那好的，那你说吧，我记记。这老太太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把这个紧箍咒交给了唐三藏啊。说怎么嘟嘟嘟嘟的，咱也不知道什么咒啊，咱要会咒，咱就把那孙大圣给拘来了呀。但唐僧那是烂记于心呐、啊，他什么记性啊？过目不忘啊，就是简短的咒记住了。老婆婆，我记住了，谢谢您的大恩。说着话呀，唐僧双掌合十，一躬到地，等在起身的时候，再看到老太太呀，不叫一声，跑哪去了呀？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半空当中有人说话了：“唐三藏，记住我告诉你的咒言，把帽子给那猴子戴了，他就听你的话了。”唐僧一听这话，抬头一看，哎呦，在云端站着观世音菩萨。哦，闹了半天，那个老婆婆是观世音菩萨变化的呀。哎呀，唐僧心说，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你这还变一个老太太，这太多事儿。哎呀，赶紧的什么跪倒在地，多谢菩萨。等再抬起头啊，菩萨没了。哎呀，唐僧心说，行了行了呀，啊，这菩萨我发现了，最爱背后拍板砖啊，设套。我听孙猴说了，说当年为什么被人给逮住了呀？那就是因为观世音菩萨在天上啊，要拿瓶子砸他头，结果呢，瓶子没砸下去，太上老君抢着功了。看来呀，这个习惯到现在还保存着呢。今天教我这么一招啊，给这猴子下套。甭问呢，这衣服这帽子里头啊，那肯定有猫腻儿啊，有观音菩萨给我做主，哎，我就不怕了。唐僧啊，这下子有信心了，把帽子衣服给收拾好了，塞在包袱中间。然后唐僧心说话，我也别走了，菩萨说了一会儿这孙猴啊还得来找我，干脆啊我就在这里坐着，我等他，等他一会儿回来，我把他给拿住降服住之后，我让他给我化缘去。我都饿了，我都怎么的。唐僧想到这里啊，往路旁这么一坐，就开始默念定心真言，怕忘了我，来来回回默念几遍，最后是烂熟于心，再也忘不了了，脱口而出了。就在这里专心等着孙猴回来呀。那再说孙猴跑哪去了？孙猴啊，生气呀，这老和尚不保你了，一个跟斗。他本来啊，想翻回他的花果山。但还没到花果山呢，他低头一看，哎呦，正好啊，途经东洋大海。哎呦，孙悟空一看东洋大海，心说话，这里头可住着我一个好邻居呀，就是那东海龙王敖广啊，我的金箍棒就拿人家的，这一别500余年呐，没有见面，今天既然路过此地，我要看看他去。我到花果山呢，见到我那些猴儿们呢，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见他们。先到龙王这里呀、啊，我先见见龙王。其实孙猴啊，打内心还有点不想回去，觉得你看都答应菩萨了，都答应要保唐僧走了，结果呢，为这两三句话呀，我们俩呛呛了，他把我赶走了。哎呀，这再回去吧，我这脸上也挂不住，不回去吧，好像我孙悟空是一个失信之人。所以现在孙悟空的心情很犹豫，很矛盾，就想啊，找个好朋友啊，聊一聊啊，唠一唠啊，疏解疏解。一看东洋大海，就想起了自己第一位朋友，就是那东海龙王敖广啊，500多年没见了，我拜望拜望他去吧，啊，戳。

0: 脑袋朝下，一下子就钻进东海，直接奔了东海水晶宫了。这路比较熟，来到水晶宫门口，那早有巡海的夜叉赶紧的往里通禀，了不得了，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啊，他又回来了。这一下子把东海龙王敖广吓了一跳，孙大圣回来了，真的假的？你看清楚了吗？怎么没看清楚啊？就在水晶宫门前，想要见您的。他不是被如来佛祖压到五行山下去了吗？哎呦，难道说难满他出来了？这也有可能啊，因为佛祖慈悲呀、啊。如果想要他的命，早要了；没要他的命，那就等于啊，那是有期徒刑。现在出来了，麻烦了，来找我了。500年了，我可没有一次去五行山看望看望人家，这是挑我的理了。坏了，这一挑理我就麻烦了，还不敢不迎接呀！赶紧的，列队迎接，哪有最大的仪式迎接孙大圣啊？这我邻居呀！哎呀，大圣啊，恭喜大圣，贺喜大圣啊，没想到大圣您今日难满，真是恭喜恭喜呀、啊、您这是要回花果山，要重整仙山，复归洞府呗。孙悟空一看呢，啊，啪一下子就抓住了敖广的手啊，我倒有此心，不过呢，哎，你看看我现在做了和尚了啊！这龙王爷仔细这么一打量啊，还真是，这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多威风啊！顶我的盔挂我的甲，这现在呢？现在真是一身和尚打扮的，行者打扮的。这大圣，您怎么做了和尚了呢？俺老孙呐，多亏了南海观世音菩萨劝善。就按老孙随东土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经，皈依沙门，所以呢俺现在呀就做了和尚了，是这么回事。孙悟空啊，对着龙王爷也没隐瞒，一五一十全说了，一边说一边望着水晶宫转。龙王爷一看，这是我家还是你家呀？那得热情招待呀。哎呀，如此说来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这才叫做改邪归正啊。你说什么？不是，这就叫做呀，这就叫做再创业啊。对，是这个词儿，现在这个词儿啊比较时尚，再创业，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但不知孙大圣，您既然保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您不往西走，怎么又回到我这东洋大海来了呢？嗨，你不知道啊，那老和尚不识人性，是这么回事。有几个毛贼捡净山，老孙把他们打死了，这个唐僧就絮絮叨叨说个没完，俺老孙一时心急，俺就回来了。您回来干嘛呀？回来呀，先到你东洋大海来找你老龙王，叙叙旧，另外呢，求一盅茶喝，能不能给俺老孙倒一碗茶呀？哎呦，这当然有了，快给大圣献香茶来。这个时候早已经分宾主落座了，孙悟空也坐不住啊，他没有一个稳当劲儿啊，他就在人家水晶宫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来参观人家的水晶宫现在的布局。看着看着，孙大圣一眼呢就发现有一个墙壁上挂着一幅画，走近一看，上面写着移桥进旅。孙悟空一看，哎，这是什么画片啊？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

0: 能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齐天大圣孙悟空跟着唐三藏师徒反目，他一气之下呀，打算回归花果山，路经东洋大海，想起了老朋友东海龙王敖广了，于是呢来到敖广的水晶宫，那敖广自然是热情招待呀，孙悟空啊没有一个稳当劲儿，在这水晶宫里来回直溜达，就发现了这宫墙之上啊挂着一幅画，画上啊画着一座桥，桥上面呢有那么一个老么磕着眼的一个老头，也长得太老了，在那里半坐着，有一个年轻的后生跪在那里，手里捧着一只履，就是一只鞋，正在恭恭敬敬的给那老头穿鞋呢。孙悟空一看上面写着几个字，移桥进履。孙悟空看半天，哎，我说老龙王大圣，这是什么景致，俺老孙怎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画片啊。
6: 哦，大圣啊，你有所不知啊，大圣您那比这画片年纪大多了，您在先，此事在后吧，所以啊你不认得这个画片，这画上的故事啊是人间秦末时期发生的一个故事啊，在人间呢还挺有名的，叫做移桥三进履，又叫做移桥三纳履。哦，移桥三进履，怎么个三进履啊？这就得听我道来了啊！这孙悟空啊也爱听书啊，谁不爱听故事啊？这龙王啊就在这里开始给孙悟空说故事了，说你看吧，这老头啊，这个是神仙，是黄石公啊。那这个后生呢，乃是战国七雄当中的韩国公室的一位公子，叫做姬良。后来呢？由于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未遂，被秦始皇通缉，所以把本姓姬就给引了，改姬为张，这就是汉初三杰的张良、张子房啊。当时张良啊在这下邳城在这里苦读啊，每天呢都出去遛弯，下邳城外有一座移桥啊，他就天天的到移桥上溜达一圈，然后回去呀、继续攻读。有一天呢就在移桥之上发现这么一个老头，就是黄石公啊。黄石公路经移桥，突然间呢把自己的一只鞋给扔到了桥下了，于是点指张良。

说你啊，下去，把鞋给我取来，给我穿上。张良啊，看着黄石公是个老者，行动不便，心生怜悯呐、啊，于是就绕到桥下，把这鞋拾了上来，给老者穿上了。可万没想到啊，黄石公走了两步之后，哎，又把一只鞋丢失在桥下，仍然叫张良给他取过来穿上。张良当时啊，就有点恼怒了，那毕竟是个公子啊，但是呢，看老人家年岁这么大了，张良还是惜老怜贫呢，于是又一次的到桥下把这只鞋给取上来，给黄石公又穿上。走两步，黄石公啊，又把一只鞋踢到桥下去了，又让着张良去捡。这张良当时啊，就欲殴之，就想打他呀，但是呢，一看人家年岁太大了，70不打80不骂，既然年岁这么大，可能是老糊涂了吧。于是张良再一次的由打桥下把那只鞋给取上来，仍然恭恭敬敬的给这黄石公穿上。如此三度，张良啊，没有一点倨傲怠慢之心。黄石公点点头啊，说他孺子可教也。于是呢，让张良第二天早晨过来，他要在桥头等候张良，有东西要交给张良。张良呢，第二天早晨到达桥头，发现人黄石公早到了。黄石公告诫张良啊，与长者约，焉能迟到啊，5日后再来吧。人家一甩袖子走了。张良非常惭愧呀。5日之后，张良起个大早，城门刚开，张良就跑出来了。哪知道来到沂水桥头，发现，嘿，黄石公啊，仍然在那等候呢。黄石公又是把大袖一甩，说5日之后再见吧。张良觉得是特别惭愧呀。又过5日，这张良啊，连城都没进，头天晚上就住在城外郊野了。早晨天没亮，他先到了沂水桥头等待黄石公，终于把这黄石公给等到了。黄石公爱张良殷勤谨慎，所以呢，收张良为徒，授给张良天书三略，要张良啊扶汉保刘。后来果然张良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了汉初三杰，保着汉高祖刘邦成就帝业，张良也成为了一代名士啊。后来呢，太平之后，这个张良啊，不贪图人间的荣华富贵，弃职归山，跟随赤松子出游，悟成仙道啊。这就叫做移桥三进旅啊。哦，原来这里头还有这么一个好听的故事呢。这龙王爷呀，一边说一边察言观色，查看大圣的神色呀。这么一看，孙悟空听的是非常认真，眼睛不时的转动，好像有所思量。妥了，龙王一看的大圣啊，你呀，这野心还是未收啊，好容易出脱牢笼，你千万呀不能走老路了，我得好好的劝劝你呀。大圣啊，你看这张良啊，孺子可教啊。我为什么在这龙宫挂这话呢？实不相瞒呢、啊、我觉得这张良啊，就是我们的榜样，办什么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呀、啊、都得谨谨慎慎恭恭敬敬啊。所以啊，我把这幅画挂在我龙宫，是警示我那些龙子龙孙要好好的跟人张良张子方学习呀、啊。大圣啊，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我要说的不对的话，您呢千万别见怪。哎，咱们是邻里邻居的，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大圣啊，您呐刚脱牢笼啊，说句不该说的话，您这个野性啊还是啊没有太改。您为什么能脱牢笼呢？还不是您答应了观音菩萨要保唐僧西天取经吗？对不对？您答应观世音菩萨了，要做唐僧的徒弟。既然答应了，那大圣依照您的性格，那您一定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那么您现在如果不保唐僧，不进擒牢，不受教诲，大圣啊，说到底您再厉害也是个妖仙呐，怎么能够成就正果呢？啊，您如果真的能够保唐僧去西天见如来，到那个时候，那您不就成就正果了？那三界之内还有哪个神哪个仙不得高看大圣啊？您说对不对呀？孙悟空闻听此言，在这里沉吟半晌不语。大圣啊，您是个聪明人，这不必我说了，您比我聪明多呀，所以我相信您自己啊一定有自己的打算，您呐千千万万不可图自在而误了前程啊。孙悟空听到这里把手一摆，你不必再说了，俺老孙还去保他便是。哦，这么简单就把孙大圣给劝回去了？那当然了，有句俗话您别忘了，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呀。聪明的人一听这话，那不用多说，对自己有利。行了，别说了，我马上改，我马上去办，马上行动。那这个别紧呢，那我这脸往哪放啊？那不行，这像这种人呢，非吃亏不可。本来孙悟空这心里就矛盾，他不想离开唐僧啊，既然答应菩萨了，那我就得好好的保着你到西天，要不是你叨叨叨叨叨叨一个劲的怨我，我也不愿离开你。为什么不回花果山呢？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所以经过这龙王这么一解劝，让孙悟空更加认识到自己应该再回去扶保唐僧。甭管怎么地，自己答应菩萨了，那自己就得完成承诺呀。他一说我马上回去，哎呦，龙王也高兴了。既然如此，那老龙王我呀也不敢再留大圣了。您这茶喝完了吧？喝完茶我不去了，饭也没有了。大圣赶紧的，赶紧回去吧，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非要几怪呀，疏忽一点儿，你这师傅就有可能被妖怪给点翻了。哦，孙悟空一听机灵灵打个冷战，老龙王所言极是，俺老孙去也。孙悟空啊分水就离开东洋大海啊，跳到天宫，刚想抓个云彩啊，帮一下子跟一人撞个满怀。孙悟空也什么人，哎呦，可把我碰疼了。谁？两个人这么一看呢，都认得谁呀，正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孙悟空一看，哦，原来是菩萨，你怎么在东海呢？哎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呀。悟空啊，你怎么不受教诲，不保唐僧，你跑东海来干嘛来了？孙悟空一听脸一红，赶紧的在云里向菩萨施礼，多谢菩萨救俺老孙出了牢笼啊。可是那唐僧怪俺老孙凶顽，所以啊，俺老孙给他开个玩笑，闪他一闪，俺老孙现在就去保他。赶紧去，赶紧去，莫错过了念头，多谢菩萨。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就打到唐僧旁边了。那么快当然了，筋斗云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呀。来到唐僧近前，这么一看，就见唐僧啊还在路旁闷坐呢。唐僧在这里啊来个守路带猴，孙悟空赶紧的降落云端，来到唐僧近前一施礼：“师傅，怎么不走路啊？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呀？”

0: 孙悟空也会说话呀，就不提之前的事儿了，直接问你怎么不走路啊？只要师傅一答言，哎，过去那一篇啊，就算接过去。果然呢，唐僧一听有人跟自己说话，心中一喜呀，转身一看，正是徒儿孙悟空啊，心中高兴，但是嘴里那还不能透出喜悦之情啊。我不走路啊，我不走路，还不是因为要等你呀？你上哪去了？让我在这里走又不敢走，动又不敢动，只能在这里等你呀。哦，师傅，俺老孙呢，刚才到东洋大海老龙王家讨了杯茶喝一喝。哎呀，我说悟空啊，你说我怎么说你呀？咱出家人不打诳语，你刚离了我才多久啊？估摸着，都没有一个时辰呢。一个时辰，你就跑东海龙王家去喝茶去了？这不可能吧？你又在这里忽悠我！孙悟空一听乐了，不瞒师傅说，俺老孙会驾筋斗云，一个筋斗有18,000里远，所以眨眼就去，眨眼就回呀。哦，哎呀，悟空啊，看来你的神通还真不小啊！哎。我刚才呀，就是嘟囔你两句，略微的口气重了一点，你就怪我，你就给我使性子，就把为师我丢在这荒山野岭。你倒有本事，你能够讨得一杯茶喝。你像我这样的，我这没本事的，我只能在这里忍饥挨饿。你猴子，你的心是石头的呀。你就过意的去呀！孙悟空一看这唐僧啊，还哭了。这孙悟空心说：“师傅，俺老孙这心确实是石头的，但石头心那也有感情啊。师傅，你别哭，你要是饿了，俺老孙现在就给你化些斋饭去。行了行了，不用你化斋饭。哎，唐僧用手一指，马身上驮的那包袱，那包袱里头。”还有一些干粮，是那刘太保母亲送的。你呢，取出一些干粮，再取出钵盂，找一些水来。我就着水吃点干粮，然后咱就走路。哎，师傅，你在这里等着。孙悟空有眼力劲儿啊，赶紧的来到马匹旁边，伸手就解着包袱。解开包袱一掏，还真有几个粗面的烧饼。拿出来了，递给唐僧，再回头找那紫金钵盂，结果这么一翻，唰，就把刚才菩萨给唐僧的那领棉布直哆给翻出来了，唰，这棉布直哆呀，真漂亮啊，光闪闪、亮晶晶啊，而且呢，上面有一顶嵌金花帽，哎呦，太漂亮了。再说了，六愣抽口软花帽啊！孙悟空一看黄色的，他就爱黄色的呀，那叫美猴王啊，对这时尚衣服非常喜欢。哦，师傅，这衣帽是你从东土带来的吗？啊，唐僧啊，啃着干粮就说了，这是我小时穿的，另外这帽子呀，有特殊功能。帽子有什么特殊功能？这帽子呀，如果你戴上了，不用教你念经，你就会念经了。这衣服啊，如果你穿上了，不用言礼，你就会言礼了。孙悟空一听，师傅，你这话大了一些吧？啊，出家人不打诳语，阿弥陀佛，就这出家人还不打诳语呢，满嘴瞎话呀。孙悟空啊，信以为真，他哪知道唐僧能坑他呀？啊，师傅，这衣帽您现在还穿不穿呢？这是我小时候穿的，留在包裹里啊，就当一个念想。你看现在我穿的啊，头戴皮卢帽，身披大红袈裟，挺好的。所以这黄色的呀，也不适合我穿啊，我爱穿着大红的，所以我不穿了。哦， 师傅，你要是不穿，能不能把这一身衣服让俺老孙穿了，给徒儿我好不好啊？
1: 哎呦，给你倒是行，只怕这衣服长短不一呀、啊，
0: 合不合身呢？这我不知道。要不你试一试，如果能穿得上，你就穿着得了。
1: 多谢师傅，多谢师傅。
0: 孙悟空高兴了，心说话，刚才呀，我到龙宫，我还惦记着呢。我离开的时候啊，给龙王爷我再要一身穿戴，我过去那一身披挂，早就回花果山了。现在多好啊，下面的虎皮，上面的白布之多，不好看呢、啊。哎，这黄色的多好看呢、啊！孙悟空赶紧的把旧的白布之多给脱下来了，然后把这棉布之多往身上这么一披，呵，你别说呀，就这件衣服啊，那就好像比量着孙悟空的身子给裁剪的一般，太合适了。孙悟空一穿哪一样的美，那舒服，赶紧的又把这个帽子奔给戴上了。戴到头上之后，孙悟空用手摸了摸，正合适，正合我的脑袋。唐僧在旁边呢，偷眼一看孙悟空把这帽子给戴上了，唐僧的干粮啊他也不吃了，往旁边那么一放，默默的就念起了那紧箍咒了。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说是这词儿吗？不知道，反正这意思吧。这么一念，孙悟空啊，突然间就觉得自己脑袋呀，一阵阵的剧疼，然后用手一摸，坏了，怎么就觉得脑袋呀有一道箍在那勒着呢？这箍是从哪来的呀？他啪一下子就把自己戴的那嵌金花帽给打掉了。这么一打掉，哎呦，他发现呢，帽子打掉了，留在脑袋上的有一个圆圈圈，这个圆圈圈呀，有金属的质感，用手一摸，正中央还有一个月牙形的东西。哎呦，这不是一道行者箍吗？哎，这玩意儿从哪来的呀？哦，帽子里头暗藏着一道箍啊，这箍怎么把我脑袋给我套得牢牢的呀？怎么那么疼啊？孙悟空啊就往下揪着箍，怎么揪也揪不下来，就像生了根似的。哎呦，他一着急啊，由到耳朵眼里就掏出金箍棒啊，用这小金箍棒插进箍里头，往外这么直撬。唐僧一看呢，哎呦，别让他撬断了呀，撬断哪成啊？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又开始念起来了。呵，这孙悟空疼的呀，当时嘣一下子就竖起蜻蜓来了。这蜻蜓竖不了，叭叭叭叭叭叭，又打地上啊直翻跟斗，弄得孙悟空耳红面赤，眼胀身麻呀。唐僧一看孙悟空如此痛苦，唐僧啊也于心不忍了。这一停下来不念了，哦哦。孙悟空一摸脑袋不疼了，孙悟空啊在满地打滚的时候也发现唐僧那嘴啊嘟嘟囔囔嘟嘟囔囔，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一看师傅那嘴不动弹了，自己头也不疼了。哦，俺老孙这头原来是师傅咒我的。唐僧这个时候啊也不说谎话了，说我刚才念的是紧箍咒，这是菩萨传授给我的，如果你以后再不听教诲，那就别怪师父用紧箍咒咒你了。啊，孙悟空一听，当时啊孙悟空急了，俺老孙好心好意回来保你，你敢咒我？把手中金箍棒一晃过来就想打唐僧。唐僧赶紧念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把孙悟空疼的呀，当啷啷啷啷，金箍棒也撒了手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傅，俺老孙不敢了，不敢了，从此俺老孙就听你的话了。从此孙悟空才死心塌地，抖擞精神，福保唐僧西天取经。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啊，有一个小城，有一次啊，这个冬天发生了一场大火，这个火势是难以控制啊，因为这个消防栓它冻住了。事后啊，这个市议会开会啊，要讨论怎么样去解决，并且要杜绝以后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大家热烈了辩论了几个小时之后，有一位议员一跃而起，大声对大家说：
3: 我建议啊，那个以后每次火灾前三天应该将消防柱这个彻底检查一次。
4: 这个时候呢，立刻有人建议道：一致通过。

0: 话说有一警察，有一天他到现场处理事故去了。这现场是一车祸现场，一辆车呀撞电线杆子上了。他正在寻找目击证人，一个身穿工作服、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自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警察赶紧做笔录。
1: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0: 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你说具体点吧，你到底在哪儿？
0: 你还看不出来吗？就在电线杆子上。
2: 有一天呢，汤姆给住在楼上的 Mary 打电话，可是呢打了半天还是没人接。那这个汤姆呢就把脑袋从窗口伸上去向上喊道，
3: 喂喂 Mary， 有人在吗？楼上、Mary Mary。
2: 这个时候呢， Mary 就伸出脑袋向下看说，
4: 啊，什么事儿啊？
3: 哦，接电话。

0: 说三个蝌蚪上饭店吃饭去，说服务员给隔壁桌端上了一盘红烧青蛙，三只小蝌蚪抱在一块伤心的唱道，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一定变成青蛙。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
1: 我们都知道啊，在九月份这个天气是很热的，这个太阳也是很毒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男人戴着帽子在太阳下走着，这个边走是边流汗，这个汗是越流越多。这个时候呢，他遇到了一棵大树，就在树荫下呢乘凉休息休息。他一面脱下这个帽子，一面用帽子当扇子来扇。这个时候他就说啊，
2: 那要是没有这顶帽子，真是要热死我了。

0: 话说啊，有这么一个外地旅游者啊，在乡下旅游的时候迷路了。他向正在造木头房子的农民问过路，弄清了方向之后啊，随便又跟农民搭个了一句。
1: 哎，先生，我看您一直在盖一个小木屋，这个小木屋是用来干嘛的？
0: 这个农民微笑着憨厚地说道。
2: 这得看情况了，先生。如果这个小木屋能租得出去，它就是一个乡间别墅；要是一时半会儿租不出去，那它就是个养鸡场。

0: 哎，哥们儿，你用哪只手写字儿啊？
1: 右手。
0: 那你用哪只手吃饭呢？
1: 也是右手啊。
0: 那你上厕所也是用右手吗？
1: 对呀，这很奇怪吗？

0: 卡特夫人养的小猫呢，是在外面乱窜，那一会儿呢上房顶，一会儿钻进了地窖，这个邻居呢是非常的讨厌。那这个时候呢 ，Mary 就说：“
1: 哎呀，你们家的猫怎么这么疯跑呀？”
0: 啊，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卡特夫人就解释道：“啊，我让兽医刚给它做了手术，那最近呢，它正忙着到处去取消原定定好的婚约。”

0: 话说前一天一晚上，小冯一回家就看见老婆脸色不对，气呼呼的。小冯知道肯定是社区组织的排球比赛，老婆他们队输了。小冯赶紧上去劝他老婆：“
1: 输了就输了，无所谓。”
0: 听到小冯这么说啊，老婆更不高兴了：“输了我倒无所谓，关键就是这场比赛那黑哨让我觉得特别扭。”“
1: 行了吧，你社区比赛里还出黑哨了？得，就算是有黑哨，那你明知道输在黑哨手里，那你就更不该生气了。”
0: 听到小冯这么说啊，老婆的气儿还是一点没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没听明白我什么意思？我别扭是因为那黑哨一直偏向着我们队，可是我们还是输了，所以我生气。

说两个吝啬鬼啊，说住邻居贼抠抠，我的妈呀，说春节的时候假吝啬鬼提着一张这个纸用纸剪的鱼上乙家串门去了，说乙家的小孩双手比划一个圈表示回敬一块月饼，结果这甲走后小孩父亲啪打了一下孩儿嘴巴，说你为啥不给他画八拉月饼呢？画的都嫌多，咋整你？

据说啊，在这个古代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是一个书呆子。有一天啊，他的邻居家里面失火了，这个邻居的大嫂是一边救火一边在叫他：“哎呦，好兄弟，赶快去把你大哥叫回来，就告诉他说咱家里着火了。”没想到这个书呆子回到家中之后，先是整整衣冠，踱着方步就出了门了。走了不远之后，就看见他这个邻居的大哥正在下棋。他连忙一声不响的走了过去，专心的看下棋。过了大半天，是这盘棋下完了。这个他的邻居大哥见到他过来，忙问：“哎呦，兄弟，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没想到这个书呆子躬了一礼，是就说：“小弟是有一事相告，仁兄家中失火了。”这时候没想到这个邻居大哥是又生气又着急，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没想到这个书呆子又作了一揖，是慢条斯理的说：“哎呦，仁兄息怒，岂不闻古人云，观棋不语真君子嘛。”

要说啊，我们家门口有一老李，他是一个铁杆的彩迷。自从这个体彩发行以来啊，他是期期必买20块钱的，但一次中奖都没有。为这，他媳妇儿老是嘀嘀咕咕。有一天晚上啊，他的媳妇儿要看这个连续剧，老李啊非要看这个彩票开奖的仪式。于是这两个人为了抢这个电视频道啊，就争了起来。这个妻子就对他说啊：“再看也没有用，你要是有本事中个特等奖回来。”这时候老李跳了起来说：“哎，你这就不懂了，什么叫做特等奖？就是要等特别长的时间才能中奖。我总共才买过几回，你急什么呀？”这时候这媳妇儿扑哧就笑了出来：“哎呦，那特等奖等不到，那一等奖总该等来一个了吧？”这时候这老李想了想说。哎呦，一等奖，一等奖就是要一直等下去。

0: 说在动物王国里，这天燕子太太正在和她的邻居喜鹊大婶聊天呢。
1: 喜鹊大婶啊，昨天晚上我老公喝醉酒了，吐的整个窝里都是脏东西。
2: 哟，那多脏啊，你还不赶紧打扫一下。
1: 嗨，本来是要打扫来着，可还没等我动手呢，就有个人费劲巴力的从楼底下爬上来，他跟我说要把我们这窝给拿走了。我跟他说这多脏啊，可是他说这东西越脏越好，他就好吃这口。
3: 有一个酒鬼啊，是跌跌撞撞的到酒店门口的取款机去取款，准备拿这取款机里面的钱啊去给他刚才的这桌酒席啊去买单。但是没想到这个取款机是死活吐不出钱来，这时候这个酒鬼是很着急，拿起手里的酒壶就往这个取款机里面倒酒。旁边有一个保安赶紧过来问，哎呦老兄你这干什么呢？这时候酒鬼笑道，不是说这酒喝多了他就会吐吗？

0: 一天啊，一个丈夫在妻子的面前在表功，他说：“你不觉得我是一个勤俭的人吗？我从来不花钱买没用的东西。”这时候，这妻子一听，是一撇嘴说：“哼，算了吧，你6年前买那个灭火器，直到今天你还没用过一次呢。”两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在这个路上相遇啊，是相互这个问一问近况怎么样。这时候这老张就说：“哎呦，为了让我媳妇儿天天开心呢，我已经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钱了。”这时候老李却羡慕地说：“哎呦，你真是有魄力，这回你太太一定挺高兴吧，没什么可以烦恼的事了。”这时候这老张是摇了摇头说：“哎，不不不不不，现在我媳妇儿啊，她是有新的烦恼了。就是他再数落我的时候啊，再也找不着理由了。”
1: 说有一个大学生啊，上食堂打饭去，说因为看不清楚的那个后面的菜，就问：“那是啥菜呀？”师傅说：“土豆姑娘。”啊，那个呢？茄子姑娘。师傅说话爱连着说，那姑娘不高兴了，说：“那给我来一个粉条，师傅啊。”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

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渡给树上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5: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6: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7: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

0: 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7: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

0: 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3: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4: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5: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6: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8: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0: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9: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4: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4: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

0: 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 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5: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0: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5: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0: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5: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友好区枫林县调研时强调，锚定百日决战目标任务，确保集中整治走在前，赢全胜。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次全体会议暨全市投资工作推进会议。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伊春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专家到我市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友好区枫林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友好街道前进社区，董文琴肯定社区以共享理念解决居民工具用时方恨少难题的做法。他指出，要建好用好暖心工坊，优化共享工具屋运维机制，确保抓得实、管得好、可持续。要把群众身边小事办成暖民心的大事，更好地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董文琴分别在友好区、枫林县召开工作汇报会，听取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决战冲刺阶段，各地各部门要锚定百日决战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打好攻坚决战。要灵活运用七步工作法和五步工作法，逐项查找问题，对账消耗，力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整体迈入走在前行列，实现薄弱区脱薄向强目标。要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用好群众意愿清单、评价问卷，推行三个一批做法，真正把实事办到群众急难筹盼上，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培育办实事工作亮点，防止小碎散，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强化党委政府主责、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各部门协同推动。市纪委监委要抓好督促指导、驻点包联，坚持双报制度，发扬宁可掉层皮的精神，奋力夺取集中整治决战全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枫林县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1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次全体会议及全市投资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省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和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全年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市政府系统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实干进取，高质量完成15五年度目标任务，加快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15五规划实施，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精心编制专项规划，确保规划科学可行，落地见效，要聚焦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保持规划实施的连续性，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面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解决林区人民急难筹盼问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树牢项目意识、机遇意识，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要积极主动作为，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重点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早日

发挥效益。要系统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筑牢基础设施支撑，不断积蓄发展动能。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8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伊春市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三个不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标四有好老师标准建强教师队伍，坚持教其为人重在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教其为学重在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满腔热忱关心关爱教师，编制好我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动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合力做好城乡建设、生态保护、森林碳汇、康养旅游等重点领域工作，奋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伊春实践样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刘思琪、高明阳报道。林都遇少年，逐梦向未来。9月19日上午，2026年伊春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林都体育场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开幕式，副市长田宁宣布运动会开幕，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开幕式。8时30分，检阅仪式开始，伴随着高昂优美的旋律，仪仗队员互拥着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随后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等依次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18个方队精神抖擞的代表，分别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教育系统、全市部分学校。开幕式上，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平竞赛、守护赛场秩序。现场还举行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操展演，鼓起少年志，善舞山河风，黑土秧歌、林都少年、青春向导、逐梦前行、龙陵少年、奇峰飞扬、林海逐梦、一路花开、鸿运林海、青春启航六个节目依次亮相，全面展示了我市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届运动会为期3天，共设19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市的500余名运动员将奋勇争先，挑战自我，弘扬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运动会的举办生动践行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有效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本台记者齐冲、王庆满报道。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明江开赛，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组别，选手们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41.66公里。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3名。此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庆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陈小雨、崔世伦报道。9月19日，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脑病科、皮肤性病科、康复科、骨科、脾胃肝胆科等多位专家组成的义诊团队抵达我市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活动现场，专家们认真接诊每一位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细心倾听病史主诉，细致查看携带的病历及各项检查资料，结合群众体质状况，发挥中医药辨证施治优势，精准解答群众就医困惑，针对性提供个性化中医调理方案，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就医养生理念，义诊同时搭建起良好的学习

0: 交流平台。院内医务人员珍惜此次学习契机，虚心求教，认真学习上级专家精湛的中医诊疗技术、贴心的服务理念以及严谨的行医作风。本台记者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李丹报道。在新学期里，两项教育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一边是校园餐标准不断提升，营养可口的饭菜守护少年成长，另一边免费校服覆盖全市学校，这两项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让广大学生和家长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记者王艺林。
1: 我现在是在伊春市第一中学的食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新学期学生们的伙食如何。咱先来看一看食谱啊，能看到有不少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家常菜，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吃，菜品种类丰富，荤素搭配是科学又合理，全力保障学生们的饮食健康。那咱们现在来问一问学生们对这个伙食的评价如何？
2: 你觉得怎么样？
3: 挺好吃，
4: 也就是味道也很好，然后荤素搭配也很好。
5: 吃了离开家之后也不会特别想家，
6: 比外面的饭店的价格低了很多，然后味道也非常的好。
1: 光吃得好还不够，食品安全更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学校呢依托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监管模式，让后厨的每一道操作工序都能一目了然，全力守护学生们舌尖上的安全。
0: 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
7: 在绿色食堂政策的引领下，我们学校食堂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转变。市委市政府每年为我们拨付专项经费，用于食堂人员薪酬、水电燃气的运营开支，真正实现了学生支付的餐费100%的用到了食材采购上。从制度上呢，就保证了学生餐费不被运营成本挤占。
0: 从夯实基础用餐保障，到让学生们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放心，变化的是不断提升的饭菜品质，不变的是守护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的初心。校园餐保障持续升级，免费校服政策落地见效，校园里身着免费校服的同学们朝气蓬勃，开展间操，尽显青春风采。教室内学生们穿着免费校服凝神听课，课堂秩序井然。多年来我市深耕教育惠民工程，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嘉荫县2013年率先实施免费校服政策，十余年累计投入5000余万元，惠及学生7.7万余人次，打造出边境教育惠民的金名片。铁力市2018年至今累计投入1760万元，惠及学生4.4万人次。两个标杆的成功实践为全市全域推开免费校服政策提供了成熟样板。学生家长戴迪。
8: 市教育局提出了校服免费，然后政府出资呢，这项民生实事让我们家庭减轻了负担，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0: 依托成熟试点经验，今年市教育局推动我市10个县市全面落实政府出资采购校服政策，让我市成为全省首个将免费校服政策覆盖到全市所有中小学校的地级市。70所学校彻底告别学生家长掏腰包购买校服的历史，校服采购迈入阳光、免费、全域覆盖的新阶段。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一京。
9: 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全市教育领域校园餐专项整治和校服采购民生实事成效显著，群众可感可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作词周薇，作曲刘桥。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

0: 建设美丽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不是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不过几日功夫，天空就像一把巨伞给撑开了似的，高远得很了。明净的蓝，蓝绸缎一样的，抖开来滑溜溜的，一铺千万里。这时的天空太像海洋了，稠稠的蓝，厚厚的蓝，纯粹的蓝，深不见底。不多的几丝云，像白菊花细长的花瓣，浮在水面上。人在十月的天空下走，忽然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像在骤然间被谁拽进一间豪华的宴厅。宴厅里多的是衣香鬓影，美酒金樽，灯光闪耀辉煌，丰盛的菜肴摆满了桌子，水果成堆，柿子、橘、大枣、石榴、香橙，枝枝都是饱满欢实的。菱角老得很筋道了，采摘下来用刀切开，里面全是粉嘟嘟的肉，剥了它用瓦罐喂鸡，是再好不过的一道美味。这个时候，大把大把的颜色渐渐让位于金色，好像之前一个春天的草长莺飞，一个夏天的荷红柳绿，全都是为它做铺垫。你眼中所见到的是夺目的金，奢华的金，古朴的金。人常用金秋来说十月，真是再妥帖不过了。十月真的就是金做的呢。尤其是乡下，驱车去乡下吧，那里的每一只稻穗都是金色的，稻穗们你挤我挨，占满一田再一田，稻浪翻滚，是一地一地的金子在滚呢。老农站在稻田边，脸上是小有成就的自得之色，他望向稻田的眼神很像望向一群儿女。哪一颗水稻不是他一手带大的？彼时彼刻，他的心是舒坦的，愉悦的。稻穗映得他满头满身都是金色，他是闪闪发光的一个人。河边的芦苇也快变成金的了，从茎到叶再到花，而茅草整个的柔软起来，一堆茅草挤在一起，像挤小黄狗身上的毛，泛着金色的温暖。如果你躺上去做上一个梦，当也是金色的吧。雪白的棉花上面也好像敷了一层金粉，越发显得白。那是阳光洒下的，那是风洒下的。十月的风一开始带了哨音，吹在身上薄凉。夜晚在路边亭子里闲坐，露水调皮地溜进来，歇在发上、肩上、膝上，裸露的手臂有了冰凉之感，必须加件厚外套才行。回家查日历得知，快寒露了。寒露过后就是霜降，秋已走到深深处，栾树的果儿却继续红着。我去一家小超市买盐，出门被门口一束束的红差点惊了个趔趄。它简直红得有些吓人，一颗一颗心一样的抱成一团，燃烧起来，从树上一直燃。

燃烧的地上，满地落红，却不让人感伤，只觉得美，美到极致。去日无多，他似乎紧着这最后时光疯狂一把。他当懂得华丽丽转身远好过颓败萧索，更让人记挂和念想。桂花已经爱到不能自已，只管把一颗心也碾碎了，制成蜜饯，香香透了。拿去吧，你尽管拿去吧。更深露重，天地却因着香显得情意绵长，怎忍匆匆离去。坐会儿，再坐会儿，在这桂香里低回浅笑，人生的那些追逐忙乱都变得无足轻重。

菊花开满头了。有空就上街去转转吧，不定就能遇到一拖车的菊花。卖花的大多数是老人，瘦但精神着。花要的不是忽略，而是倾心相爱。人老了，心思变得单纯，与花相伴。我总会带回一两盆，书房里摆着。夜凉如水，总有花这么开着，总有人这么好着。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光潜的《站在后台看人生》，一起来听。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哪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他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儿，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窥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情，无量数人和无量数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绝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真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因为如此着想，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柴背，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的，他们悠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他们时而力无月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趴敛翅，燕然折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他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绝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绝不埋怨上天待他们特薄，把他们供人

爱宰割凌虐，不但和旁人一样，而且和鸟兽虫鱼诸物类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在他们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很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很有趣味，这些有趣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他们带有，我看西施、魔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雀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战争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渐渐都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他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某天遇见一个小外观，他的下巴光光如也，和人说话时却常常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腮边捻一捻，像有胡须似的。他们说到是官气，我看到这种举动比看诙谐画还更有趣味。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尺厚的求婚书了。偏偏她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何况她又麻又丑，纵然她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她却以此沾沾自喜，这总算的喜剧中之喜剧了。这件事和英国高尔斯密的一段轶事一样有趣。他有一次陪几个女子在荷兰某一个桥上散步，看见桥上行人个个都注意他同行的女子，而没有一个人踩他自己，便板起面孔很气愤地说，哼，在别的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嘞。如此等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事件从记忆中召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抽烟饮茶还更有味。老实说，假如这个世界中没有曹雪芹所描写的刘姥姥，没有吴敬梓所描写的严贡生，没有莫里埃所描写的达杜夫和夏白贡，生命便不值得留恋了。我感谢刘姥姥、严贡生一流人物，更甚于我感谢钱塘的巢和匡庐的瀑。有悲剧，悲剧也就是人生一种缺憾，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见出庄严，在黑暗中见出光彩。假如荆轲真正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正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得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叹。以李太白那样的天才，偏要和江淹戏弄笔墨，做了一篇反恨赋，和上韩荆州书一样庸俗无味。毛生山评琵琶记说他其次，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为人生多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意要做补天石传奇十种，把古今几件又都改个快活收场。他没有实行，总算是

0: 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味。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央救，都是用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精湛。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孙膑智斗庞涓，秦孝公重用未央，魏惠王也跟着学样，用重金高位来招揽人才。他拜本国的庞涓为大将，攻打魏宋。墨子的学生秦华黎就向魏惠王推荐庞涓的同学孙膑，魏惠王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庞涓嫉妒孙膑，又不敢得罪主子，就写了一封装作热情洋溢的信，让魏惠王派人到鬼谷去请孙膑下山。孙膑怀着感激庞涓推荐的想法，拜拜师傅鬼谷子来见魏惠王。魏惠王乐坏了，想拜孙膑为副军师，跟庞涓一块执掌兵权。庞涓知道孙膑比自己有军事才能，对自己不利，就在背地里挑动魏惠王，让孙膑为客卿。客卿实际上没有实权，孙膑还是把庞涓的推荐之情呢挂在了心上。大约过了半年，庞涓让人写了一封信，假托是孙膑的叔伯哥哥孙平和孙卓写的，叫孙膑呢回齐国的老家去帮助齐国做事。庞涓又让孙膑写回信，托庞涓收买的一个名叫做丁义的人带回齐国。接着庞涓就派人搜查出了孙膑的回信，交给魏惠王。庞涓还甜言蜜语的劝孙膑写了一个奏章，向魏惠王请假回齐国去上坟。这一连串的事儿让魏惠王起了孙膑要叛魏国私通齐国的疑心，叫左右把孙膑押到军师府交给庞涓审问。庞涓假惺惺的对孙膑说，大王要办你死罪，我再三再四的磕头求情，大王才免了你的死罪，可是得把你的膝盖骨剜掉啊。孙膑哭着说，你这么出力帮忙，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呐。这样孙膑的脸上被刺了字，两块膝盖也被剜去，伤口好了以后就只能爬行。有一天庞涓叫孙膑把祖宗孙武的13篇失传的

0: 兵法凭记忆写了出来。庞涓跟孙膑一块在鬼谷师傅那儿学习的时候，知道鬼谷先生从吴国得来13篇兵法传给了孙膑，让孙膑背熟了。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救命之恩，就开始摸着写。有一回伺候孙膑的人告诉孙膑说，庞涓的手下人说，庞涓是为了得到兵书才留孙膑一条性命的，兵书写完，孙膑的命也就完了。孙膑这才如梦初醒，他把写好的兵书剪片抽出一部分烧掉，就假装疯了。秦华黎把孙膑的冤屈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打发淳于髡到魏国去请孙膑，由秦华黎配合着偷偷的让孙膑化了妆，抱到车上带回了齐国。齐威王两次拜孙膑为军师出征，一次是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赵国的国君赵成侯派使者上齐国去求救，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对田忌说，目前魏国的兵马已经把邯郸给围上了，咱们这个时候去救邯郸已经晚了，不如咱们在半道上等着，传扬出去说是去打襄陵，也就是河南的睢县，庞涓听了以后一定得往回跑，咱们迎头痛击把他打败。果然庞涓听说齐国派田忌去打襄陵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到了桂陵，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的西南，碰上了齐国的兵马，两下里一开仗，魏兵大败。庞涓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突然瞧见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孙字，庞涓大叫了一声，这瘸子果然在齐国，我上了他的当了，这一下差点从车上摔下来。庞涓逃了，可是损失了20000多兵马。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拜庞涓为大将，把全国大部分的兵马都交给他去打韩国。庞涓带领大军打到韩国的都城，韩国接连不断地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重新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50000去救韩国。孙膑呢不去救韩国，直接打魏国。庞涓得到了本国告急的信儿，只好退兵赶回去。等他赶到魏国的边境，齐国的兵马已经打进去了。庞涓查看齐国军队扎过营的地方，叫人数了数地下做饭的锅灶，足足有10万人吃饭用。庞涓想，齐国有10万大军进了魏国，一时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打出去。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到了齐国的军队第二回扎过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只有够50000来人用的了。第三天到了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也就剩下2-3万人了。庞涓笑着说，哼，齐国人都是胆小鬼，我三次数了他们的炉灶就明白，10万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功夫就逃了一半。他吩咐大军日夜不停地按照齐国军队走的路线追去，他们一直追到马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的东南。正是天擦黑的时候，马陵道在两座山的中间，旁边那儿就是山涧。这个时候正是10月底，晚上没有月亮，庞涓吩咐大军顶着星星赶。赶不多久，前面的山路就给木头堵住了。庞涓指挥大伙一起动手把木头搬开，看到路旁的树木全都给砍倒了，只留着一棵最大的没有砍。他奇怪，为什么单单留着这一棵呢？仔细瞧去，那棵树一面刮去了树皮，露出了一条又光又白的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的，好像还写着几个大字，看不清楚。庞涓就让士兵拿火来照，庞涓在火光之下看见上面写的是庞涓死在此树下。庞涓心里一急，连忙说，哎呀，又上了瘸子的当了，回头对将士们说，快退快。第二个退字还没说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就像下大雨似的冲他们身上射来。原来孙膑诚心天天减少炉灶的树木，引诱庞涓追上来，早就算准了庞涓到这儿的时辰，左右埋伏着500名弓箭手，吩咐他们说，一看见树下起了火光就一齐放箭。一会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全都是齐国的士兵，把魏兵杀得连山谷都变成血河，只打到了东方发白，齐国的军队才带着俘虏和战利品从原道回去，魏惠王打了个大败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0: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8: 时
10: 间不见不散。
11: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

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协辉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发挥港澳作用，助推加快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到黑龙江省调研；
1: 许勤在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上调研农机装备产业发展时强调，做大做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为历届规模最大。
0: 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暨哈尔滨体育学院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5号至18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在黑龙江省围绕发挥港澳作用，助推加快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开展专题调研。
2: 调研组先后赴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深入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对外贸易等企业和有关产业园区实地调研，了解黑龙江深化与港澳合作、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建设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有关情况。调研期间，调研组到全国政协委员所属企业开展学习调研，在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调研组认为，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和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振兴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开放型经济建设，在推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上取得积极成效。贤辉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黑龙江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地位，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深化黑龙江与港澳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联动发展，促进互利共赢。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黑龙江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投资贸易双向开放、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献计出力，为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邓中华，全国政协常委张宗珍，委员吴志良、庞达、尹宗华、刘晓兵、肖新光、吴立刚、周春玲、赵坤宇、黄若红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副省长韩胜健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9号，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许勤来到展会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做大做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本届展会由黑龙江省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0: 会主办，以智能农机新装备、智慧农业新发展为主题，汇聚了俄罗斯、白俄罗斯、韩国、蒙古等国家嘉宾和国内外100余家农机头部企业和专业采购商参展，推进国际农机装备产学研用交流合作。在展会现场，许勤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技术专家交流，了解设备性能、应用推广和促进增产增收等情况，表示黑龙江愿意为全国的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新型装备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努力把农机展办成国家级国际化的交流平台，希望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与智能化技术发展相结合，与现代农业生产需求相结合，推出更多高端智能农机装备，要求有关部门建好展会平台，用好政策杠杆，促进采购、销售、服务各环节更好链接，支持研发、生产、制造和推广应用，助力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许勤强调，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政治担当，加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夯实提升粮食综合产能的物质装备基础。要强化技术攻关，围绕耕种管收全链条，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发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引领作用，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促进更多技术成果就地转化，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做强产业集群，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农机装备企业，培育壮大本土农机制造重点企业，推动农机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提质升级，实现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的增长点。要加强推广应用，瞄准现代化大农业需求，加大农机一地化改造和适配性测试，健全农机社会化服务网络，提高先进农机装备作业覆盖率和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博、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及省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8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抓好建章立制，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锻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标对表三个对照要求，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严格落实消耗管理制度，对已完成整改消耗的问题抓好巩固提升，对正在整改或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抓实日常监督，强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提高监督穿透力和有效性，对

0: 政绩观偏差和错位抓典型、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以实干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要坚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聚焦五转变一迈进，落实十二个奋力推进重点任务，加力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切实把“十五五”战略部署落到实处。陈绍波、于建、李毅、张启祥、丛立、长城出席。
1: 十八号以“黑土聚情缘，携手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海内外台胞黑龙江参访交流活动在哈尔滨启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出席活动并致辞。刘振国强调，全省台联系统要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厚植两岸文化根脉，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要立足向北开放前沿，深化龙台交流交往，要落实好各项惠台政策举措，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福祉。欢迎海内外台胞抢抓龙江振兴新机遇，共享黑土地高质量发展红利，携手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助力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会上，省商务厅、哈尔滨市企投局分别做推介，参访台胞及企业家围绕绿色农业、中药材种植、冰雪文旅等领域开展对接洽谈。
2: 今天，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暨哈尔滨体育学院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七至冰雪路一生哈体情，冠军队伍闪耀校园。
0: 大会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冰球馆举行，会上宣读了省委省政府贺信，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及专家学者共3000多人现场参会。在冰雪体育教学成果展演环节，由15名冬奥会冠军、世界冠军组成的冠军队伍震撼登场。
3: 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哈体院冠军校友回家。
0: 罗志焕、申雪、赵宏博、张慧、屈春雨、于静、岳清爽等冬奥会冠军、世界冠军依次亮相。70年来，从哈体走出5万多名体育人才，累计夺得国际赛事155金、93银、63铜，国内赛事334金、258银、295铜。38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从这里走向世界赛场。这份荣光的起点要追溯到1963年，罗志焕在日本长野以2分09秒2打破世界纪录夺冠，成为亚洲首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
4: 60多年前和现在的变化是太大了，那来着我才是20多岁。我希望我的体育圈继续努力，继续荣耀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0: 如果说罗志焕实现了零的突破，那么申雪、赵宏博则把中国花样滑冰推上了世界巅峰。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他们拿下中国花样滑冰首枚冬奥金牌，打破了欧美选手对该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
5: 看到这么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想跟他们说的就是珍惜在母校的时光，然后呢，其实哈体的辉煌等着他们再去创造。
0: 同样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哈体院校友王蒙、张慧、孙琳琳与周洋搭档夺得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打破世界纪录。2012年，于静在世锦赛500米速度滑冰项目夺冠。2022年北京冬奥会，范可欣、屈春雨、张雨婷与队友一起为中国夺得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首金。如今张慧、于静、屈春雨留校任教，接力培养新一代冰雪体育人才。
6: 哈体院呢，教会我们去拼、去搏，然后去不服输，然后去勇争第一的这么一个精神。
0: 同样在母校执教的还有岳清爽，他曾带领中国轮椅冰壶队夺得2018平昌冬残奥会冠军，实现中国冬残奥会金牌零的突破。70年来，哈体人聚力撑起中国冰雪运动的半壁江山，站在新起点，哈体院开启新征程，正从单一的竞技人才培养 走向冰雪体育、冰雪产业、冰雪文化的全链条建设，为国家继续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管理的复合型冰雪人才。今天，哈工大杯第十五届全国商学院帆船赛在哈尔滨开赛，哈尔滨工业大学帆船队、清华大学与复旦大学校友联队、新加坡国立大学帆船队等七支参赛队伍在松花江面展开激烈比拼。赛事水域设在阳明滩大桥至公路大桥核心江段，航线跨度长，江面视野开阔，竞技性与观赏性兼备。
7: 我们感到是一个哈尔滨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城市啊，但哈尔滨这个江呢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希望能取得好成绩。
0: 早在1905年，哈尔滨就成立了帆船俱乐部，是中国内陆最早开展现代水上运动的城市之一。1954年，哈尔滨在全国率先开展群众性赛艇运动。如今，全国商学院帆船赛首次落地冰城，续写了哈尔滨百年帆船运动新篇章。
8: 中国第一次帆船赛就在哈尔滨举办，所以说我们也是致敬松花江，致敬哈尔滨，所以我们更希望每一年能够在七八月份，让中国高校的帆船爱好者一起能够到哈尔滨举办更大规模的。
9: 黑龙江作为我国农机应用与农机装备制造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的省份之一，紧抓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新岛区建设契机，全省农机产业正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快车道。
10: 截至2026年上半年，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农机装备企业达44户，产品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高性能播种机、玉米脱粒机等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农机总动力近7600万千瓦，较2020年底增长11.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9%，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围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方向，黑龙江分层施策，系统发力。高端化方面，聚焦大型大马力智能农机，构建政产学研用融合生态，在全国率先出台智能农机20条政策措施，贯通研发、中试、制造、推广、应用全链条。2022年以来，省级支持卡脖子技术研发项目22个，在工信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的105项突破性成果中，黑龙江入选37项，占比超1/3。智能化方面，推行优机优补，累计出台7大类、47个档次补贴标准。今年7月底前，补贴购置农机12.48万台，同比增长55.6%。全省空天地一体化高端智能农机保有量达67.6万台，植保无人机3.3万架，都居全国首位。绿色化方面，将甲醇增程式拖拉机列为重点任务。甲醇电动无人驾驶拖拉机今年春耕在宝清县完成示范，实现零柴油、零碳排，燃料成本节省30%以上。巴彦县瑞义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主体已竣工，投产后将形成近1000台产能，并打造秸秆、绿色甲醇、低碳农机全循环产业链。如今，哈尔滨、佳木斯等地农机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区域协同效应日益显现。
2: 今天，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本届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规模历届最大，汇聚国内外头部农机制造企业、智能科技企业、农业科研院所100余家。展馆里最热的话题不只是买农机，更是到黑龙江投资合作。
0: 中联重科是中国高端农机走出去的领航者，此次带来了全球最大马力的油电混动拖拉机亮相黑龙江。
11: 这么好的一个展会，把中国乃至全球最好的一台产品带过来，代表了中联重科对咱们整个黑龙江市场的一个重视，把好的产品一定要放到最好的应用场景上，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
0: 霍晓峰说，最好的应用场景绝非客套。黑龙江黑土耕地辽阔，规模化、机械化程度全国领先，大马力智能化农机在这里有地可试，有数据可验。展会期间，企业完成国内首单交付， 对中年重客而言，这不

0: 只是卖出一台车，更是将技术服务与产业链整体嵌入这片黑土地。在瑞昱新能源展台，一辆甲醇电动无人拖拉机引人注目。这块智慧铁牛的动力系统源自吉利远程的甲醇电动系统。展会上，吉利远程与瑞昱新能源再度签约合作，
1: 针对200马力以上的这个大拖拉机的合作，用我们这个甲醇动力呢，去为黑龙江的农机产业去助一把力。
0: 国际知名厂商也纷纷亮相展会，凯斯纽荷兰今年追加在黑龙江的投资，产能持续扩大。
2: 我们这款明星产品就是从今年哈尔滨新投产的产线上下线的，不光产线扩容了，还扩建了厂区和展示中心。
0: 韩国客商李寿民赶到场馆，就被大型轮机吸引。
3: 你看这个轮子比我都高，韩国很少有这么大型的设备，我们会组织更多的客商洽谈合作，这是个非常好的平台。
0: 非常好的平台背后是黑龙江连接东北亚的区位优势，对韩国企业来说，这里既是展示窗口，也是进入中国大市场的跳板。俄罗斯滨海滨江区企业支持中心哈尔滨代表处首席代表科拉夫佐娃一直在 AI 智能农机前反复咨询。
4: 黑龙江省种地面积很大，各种各样的设备像用那个 AI 先进的技术，我们是黑龙江省的邻居，我们种地加工也是用中国机械设备。
0: 邻居意味着地缘相近，需求相通。黑龙江的农机不仅服务黑土地，也面向俄罗斯远东的广阔田野。一场展会成为黑龙江农机产业的投资路演，
5: 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带到国内，同时呢，也想给国内的农机生产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6: 本次展会汇聚了国内外百余家农机企业的最新成果，全面展示了农业装备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生动图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7: 你好，林工。
8: 在呢。
7: 打开空调。
8: 好的，空调已打开。
7: 怎么样？空调、冰箱、大沙发，过去在一台家用轿车里的配置，如今啊，都汇聚到了这一台拖拉机上。现在咱们这台铁牛也开始注重体验感了。
0: 走进展区，最直观的感受是农机正在摆脱粗重笨拙的刻板印象。这台零功320马力的新能源拖拉机，离地一小时可作业35亩，效率比传统燃油车高出25%。不过懂行的人不先比马力大小，而是看变速箱。
9: 普通的变速箱相当于几个固定的台阶，换挡有这个动作感。无级变速的变速箱相当于一个斜坡，换挡很顺滑，节油大约能在20%到30%左右。
0: 动力系统变得聪明，作业方式也随之升级。旁边展区里，智慧农机矩阵勾勒出未来农业的科技愿景。自动驾驶拖拉机走向无人化，无人机穿梭田间执行植保任务，电驱高速播种机成为种粮大户的新宠。黑龙江惠达科技首次发布的农业无人车，更是吸引了多位国际客商驻足。
10: 这里不光有天上飞的农机，还有地上跑的无人车，种类真的很丰富。我准备谈合作，把这里的农机带回俄罗斯。
11: 我们之前的设备无人机可以从空中实现这种施肥喷洒作业，那么这台植保无人车的话，它可以从地面向上或者是侧面进行喷洒，针对很多有斜坡啊或者高低不平的这种作业环境，能够实现精准和变量的喷洒。
0: 过去买农机先问好不好用，现在更关心省不省电、节不节油。在新能源产区，瑞昱新能源总经理王宇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12: 普通种田户一年的话是标准测试是5万，实际上呢，种田户省的是3到7万，同时又是低碳，它可以变成一个充电宝、移动充电车，自带配送，对我们拖拽能力很强，就一机多用。
0: 从动力革新到场景应用，农机的创新正在向更细微处延伸。在七台河展区，记者发现了一台善变的设备。
11: 这台播种机表面看和我们传统的8行播种机没有任何差别，但如果我给它一个指令来起，通
7: 通过上下折叠的方式，只用了几秒钟就。

0: 这个工程呢，将原来占地5.1米的播种机，现在缩短到了3.6米。我们通过折叠8行，还有电控系统，给出了国内最新的一个标准，整体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数据、行距、施肥量和播种速度。 要老百姓看得着、摸得见、体会得到。
1: 本届展会首次设立高校科研成果展，哈工程的生物质燃料检测、东北农大的智能土壤消毒、哈工大的无人作业系统纷纷亮相。
2: 现在农机。

0: 这个应用场景，并且呢把它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
1: 这场国际农机展不只是装备的秀场，更是产业升级的风向标。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粮食总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居全国首位。发展农机产业，这里拥有全国最丰富的应用场景、最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最扎实的科研底座。这份底气是积淀，更是使命。敞开大门，全国乃至全球企业得以看见龙江完整的产业链与无限的市场机遇。架起桥梁，这场家门口的亮相，让龙江农机站上产业发展最前沿。竞逐智能农机新赛道，锻造绿色低碳新优势，凝聚全产业链协同力，从前沿出发，向世界进发。
2: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拉开帷幕，龙江健儿将正式亮相亚运赛场。
3: 这里是第二十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的场馆外，我手里拿着的是本届亚运会吉祥物霍诺红。此刻盛会已然启幕，场馆外人流如织，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员、媒体与嘉宾汇聚于此。
4: 本届亚运会共有45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运动员参赛，黑龙江6名运动员将向乒乓球、自行车、射击和田径等项目金牌发起冲击，2名龙江籍教练员也将助力争金夺牌。
3: 现在我们来到是亚运会主媒体中心，整个中心分为主新闻中心与国际广播中心两大板块，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在这里整理素材、编辑稿件、对接各类采访，源源不断把来自亚运赛场的新闻资讯输送到全世界。
5: 近日，工信部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高新区发电玻璃项目入选。项目将发电玻璃用作建筑幕墙，兼具建筑维护与光伏发电双重功能，适配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弱光天气较多的特点，可以推广复制。
2: 16号，黑龙江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鸡东县。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投放2.7亿元专项资金，为30万吨绿氢纯航油化工联产项目补充资本金，助力全省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提质扩容。项目依托秸秆、玉米芯等农林废弃物开展绿色生产，预计2027年底正式投产。
1: 感谢收看新闻联播，
2: 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8: 妈不缺钱。
7: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8: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
7: 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8: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7: 妈快开门。
8: 儿子，
9: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2007年，上海某拍卖行的图录上推出一幅木板水印作品，它的估价18万元至22万元。后经验证发现，其实那只是朵云轩的一件木板水印作品，制作成本仅为800元。镂像于木，印之素纸，是对传统木板水印艺术的形象描述。它源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所以被称作中国印刷的活

0: 画时，上海朵云轩就传承了这一传统技艺。朵云是书信的雅称，始建于光绪26年的朵云轩早已驰名中外。百年来，朵云轩一直是书画家进行学术交流的江南艺苑。作为朵云轩代表技艺的木板水印字画，是我国特有的复制工艺。它集绘画、雕刻和印刷为一体，根据水墨渗透原理显示笔触墨韵，既可用于创作体现自身特点的艺术作品，也可逼真地复制各类中国字画。朵云轩木板水印于200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由文化部颁发牌匾。著名作家孙干水印的制作手法，这天受朵云轩传承人蒋敏先生的邀请，他来到了这里。
1: 蒋老师，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这个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木板水印的这个历史啊，或者说是它这个曾经有过的这些这个工艺上的一些特点啊？
2: 就是我们这个木板水印呢，它总的来讲呢，分四道工序，一道是勾描，一道是刻板，一道是水印，还有裱画，但是前面我讲的那个三道工序呢，是连为一体的，这个三道工序不能分开的，它一直要保持相互要通力合作的，裱画呢可以单独存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现在市场的，就现在来讲呢，像我们单位这样，成气候的，成这样的规模的，国内就是北京永保站，上海就是我们朵云轩。
0: 中国发明木板水印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木板水印艺术源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人民所创造的极具民族特点的传统技艺。它积累了历代雕版艺术家的劳动成果，是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雕版印刷的历史，早在隋朝就已出现。1900年，中国在敦煌石窟出土了唐代咸通9年《金刚经》卷，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单色印刷品，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明代早中期的雕版印刷作品，基本还是沿袭宋元时期的作风。到了万历崇祯年间，中国发明了一种叫豆版的印刷法，第一次完成了彩色木板的印刷术，它让雕版印刷的技艺得到一次飞跃，也为今天的木板水印的技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明代艺术名家胡正言的《石竹斋书画谱》，清代王安吉的《芥子园画谱》等，经过十几次分版分色套印而产生的中国水墨画位的版画效果，把版画的印制工艺又向前推进一步。
1: 做木板水印，首先必须它是名家名作，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像近些年来拍卖里面经常出现被木板水印制作过的一些作品，都可以拍得很高，因为经过木板水印，它是一个工艺很复杂，然后耗工很大的，它如果去复制的话，肯定会选取它的比较精品的东西。
3: 这套东西就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吗？还是后来重新有没有刻过？没有，
2: 没有，我们就刻过这一版，
3: 就刻过这一版，
2: 因为这本还是不错的。
0: 这套朵云轩复制的铭刻西厢，不但画笔刻工极尽精美，版面设计更是别出心裁，是晚明最好的人物版画。朵云轩的木板水印以简单的工具、复杂的技艺，通过勾描、雕版和水印三道基本工艺程序，就能将上至晋唐、下至明清以及近现代名家作品的笔情墨韵原汁原味。

0: 位再现出来。勾描是木板水印的第一道工艺程序，不仅关系到作品的格调，而且还关系雕版和水印能否传达作品神韵。勾描主要根据原作的风格流派、用笔的枯湿浓淡、设色的微妙变化进行分组分版，然后用毛笔精确无误地勾描在眼皮纸上。勾描的第一步是选稿，画须大雅有入时髦，是朵云轩木板水印选画的主要目标，也是朵云轩木板水印作品精雅秀风格形成的一个要素。与此同时，选稿还需要考虑到作品是否适合木板水印。
1: 以前就是讲这个木板水印在这个对艺术家的作品的选择上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没有？比如说哪一类东西比较通常被选来做这个木板水印？
2: 按照历史的上个朝代，就是唐宋元明清，这个朝代这个时期的，有代表作的画家有一定那个水准的，选他这些稿子，也代表是这样的，对吧？那么就是我前面讲了，我们勾描的这些同志，他是编辑，这编辑水平也得高，那么这样呢，就首先肯定的，至少有100%是肯定的，这张作品肯定的。
0: 摹稿先由勾描责任编辑将选好待印的作品磨制一幅，一方面可以用磨作当水印时的印样，可以避免水印时湿度过高损害原作。另外，通过磨制使勾描者全面深入地理解作品用墨用色的程序和细节的微妙处理，有利于合理分版，同时也能更好地指导刻版和水印。

0: 勾描呢，不单是说我们的形要画得很像，那么更重要的是把握笔法里面内在的精神。那么如果对于你专业知识如果不够强的人来说，你看到一条线条，有可能你能够描一个形，但是你这个形会很概括。因为有一些很好的画家，他虽然你看到一根线条一个笔法很简单，但其实里面动作是很丰富的，这个就需要你更深的去理解它。在每一次的描摹过程当中，每一张画，我觉得自己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有很多细微的东西，你不很沉下来很安静的去体会，很慢慢的去剖析的话，有可能你就错过了，有可能你就忽视了。
1: 分版的方法通常是一版一色，但为了表现色彩的过渡与一笔多彩的效果，有时也使用一版多色。这种一版多色的技法大大丰富了中国雕版彩色印刷技术，为雕版印刷表现中国水墨画的韵味与技法开创了新路。描稿用艳皮纸覆盖于赛璐珞勾描稿上，

0: 根据分版的要求，将整幅画分别描摹成若干幅独立的豆版或拱花刻稿，标注上用色、印位、正面标志以及符号，称为勾描稿。勾描稿经叠套校对后即可发刻。作为勾描的主要工具，有勾描拷贝台、定制勾描笔、存放十年以上的青胶墨、记号红铅笔、赛璐珞、燕皮纸等。总结勾描作品的特点，精准的勾描画稿是做好一件木板水印作品的基础。
1: 勾描呢，它跟那个后面的两个程序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以前的师傅有可能本身就是画家，所以说他只有自己是画家的话，他才能够很好的去了解一个画家他是怎样通过一支毛笔产生出这样的画面效果来的。那么对于勾描的人来讲的话，他要理解这个点。

0: 雕版是木板水印的第二道工艺程序，也称刻版。雕版的优劣直接影响水印的艺术效果，同时决定着木板水印作品的艺术水准。雕版的工具主要有自制全刀、崩刀以及其他常规木刻刀等，雕刻的材料则以黄杨木、梨木等为主。上样选择与钩描稿大小相近的抛光木板，在其上根据稿面用手指涂抹上一层薄浆糊，将钩描稿正面朝下反贴在木板上，不可扭曲打皱。若粘贴时变形，则套印时必然产生偏差，直接影响印刷品的质量。精细的钩描稿可在钩稿上摆后，趁将干未干时用手指搓去表面一层燕皮纸纤维，使得刻稿更清晰。雕刻时右手握全刀，悬腕凝神，立住刀尖，用左手大拇指扶刀，配合右手控制走刀的方向，同时防止滑刀。左手其余四指与手掌压住木板，不时移动。镌刻之本在于用不同的刀法制作线条板、枯笔板、平板及拱花板，最大程度上表现作品的笔墨精神。画面刻好之后，用曲凿剔去版面上无需印制的部分，对线条密集处则用刻刀小心剔除。另外剔空时要注意深浅和版型，从而避免印版的变形。将剔空后的版块进行打样，与原作相对照，如有不妥部分立即修改，直至与原作几无偏差。
1: 我从事到工作几十年当中呢，我感觉的最长的一幅画是《洛神赋》，这幅画时间看得比较长，而且我单独的一个人刻的，因为他那个是工笔而且很细，我体会到这张画是时间搞得比较长。那么因为他的工艺要求也确实是蛮高的，啊，因为他工笔画呢，他就要套色，而且你基本上一定要准，你不准的那个画就跟原稿就差异很大的。当然说，我们木板水印呢有个宗旨，就是达到那个乱真的程度。
0: 这里存放着一包包像中药包那样的大大小小的包裹，是每幅木板水印作品的雕版，它们被牛皮纸一层层小心地包着，外面贴着作品各自的名字，它们安安静静、异常低调地把自己缩小封存，默默守护着艺术的传承和发扬的使命。若有市场需要，他们才会把躲藏起来的身子伸展开来，抖去身上的灰，抛开平日的木讷和琉璃，把所有散落的兄弟们有机的结合，从此容光焕发，天衣无缝地变成一幅幅绝世佳作。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水印是木板水印的第三道工艺程序。水印主要工具有印案、喷壶、空气湿度调节器、自制鬃把和圆鬃刷，传统矿物及植物质中国化颜料，存放十年以上的优质油烟墨，特制的各类画绢、生熟宣纸、金件等。由于木板水印作品需经多块印板多次套印而成，所以必须保证每块印板都能准确地套印在预定的位置。为此，带印板与纸张都必须加以固定。纸张的固定方法通常用压纸杆将纸张的一边压紧在印刷台面上，这样既有利于湿纸与晾干，又方便对板与刷印。在含有适量水分的生宣纸上进行印刷，是胡正言对雕版彩色印刷的贡献。通过对纸张水分的控制，能使木板水印根据作品需要表现出厚重、滋润、轻灵、苍劲等不同的效果。先用一张印纸按印制要求将整幅作品轮廓描好，再将描样与其他带印刷纸一起固定。描样放在第一页，对板时将描样翻到印板上方拉平。当纸面下印板与描样位置重合时，此块印板的位置就算对准了。只要保证每次拉纸刷印时的手法与力量大小相同，则可以达到很高的套印精度。在水印之前，要把印板固定，其所需的材料是膏药，把膏药放在灯箱里进行加温烤软，将已经烤软的膏药揉成几个小团，分别放在印板的几个边角下，将印板粘在印刷台上，粘好后再将描样翻过来确定一下位置，如稍有差距，则趁粘板胶尚未完全固化时做小范围的移动，若粘板胶冷却固化后就不易移动调整了。调色的关键之一在颜料、水与胶三者的比例，调色的关键之二在于调出的色相与印样几乎完全相同。这些工作需要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同时必须经过多次调、刷、印、看。刷色之前，先用毛笔蘸少许颜料放在瓷盘中，左手持鬃刷在瓷盘中打圈将色彩调匀，然后用鬃刷涂刷于印板上。刷色上板不亚于运笔作画，全凭印手心灵手巧。牙印，左手拉住纸张的一端，用力适中，右手持耙子在纸背自右向左将纸压在印板上，全凭印制者对原作的理解与表现。不同牙印工具适时运用，软硬皆施，轻重相济的方法可充分表现出

中国书画作品的笔墨与神韵。晾干，一张纸牙印完毕后，使纸张呈自然下垂状态。每天操作结束后，都要将印纸用干纸衬干。全部印版印刷完毕后，松开压纸杆，将印好的纸张取下来，剔除有缺陷的印品，合格的部分就可以装裱或装订成册了。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每年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呢，是世界心脏日，而人未老心先老已经成为当今百姓急需重视的健康问题。
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研究团队对17.7万人进行了心脏年龄跟踪研究，结果显示，如今中国人心脏超龄现象极为普遍，在受试人群中平均年龄为53岁，而他们的心脏平均年龄却达到了66岁，平均超龄了13岁。
3: 一个人的心脏年龄应该与他的生理年龄或者他的实际年龄应该是吻合的。那么由于现代居民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某些导致心血管病发病的我们称之为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暴露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心脏出现了过早的衰老。这个心脏年龄工具的评估的结果，平均来说老去了13岁。这些人如果不加以干预，不加以控制的话，这一群暴露的人平均来说寿命就要缩短13年。
2: 此项研究还显示，有8大因素会直接影响人的心脏年龄，它们分别是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血压、胆固醇、糖尿病以及吸烟。通常来说，人的心脏机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而且通常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心血管病发病风险还会比男性更高一些，这是我们不能左右的自然规律。但也有一些心血管

0: 短病危险因素是可以改善的，比如说像超重肥胖的问题。一般来说，一个人超重肥胖，心脏年龄会增加2岁到5岁，但如果通过适当运动和饮食控制，恢复了身材，就能有效减龄。
1: 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比如说，对中国居民来说尤其凸显的是高血压。一旦你有高血压不加以控制，平均来说，心脏年龄会延长10岁左右。一个糖尿病患者不控制好，同样要使你心脏年龄延长10岁。抽烟也相类似，大概抽烟跟不抽烟能比较，他心脏年龄也会增加8到10岁。
0: 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就可以很好地改善心血管健康。血糖偏高的朋友要定期测量血糖，调整日常饮食。糖尿病患者则要按时用药，以便保持平稳的血糖水平。健康的朋友的血压应该保持在高压低于120、低压低于80这个范围。有高血压的朋友，如果能将血压稳定控制在高压低于140、低压低于90，也是一个能接受的范围。一旦控制不好，高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您患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倍。而如果您胆固醇偏高，在日常饮食中就要尽量少吃猪肝、腰花等动物内脏，鸡皮、猪皮等也要少吃，有必要时一定要遵医嘱服用降脂药物。吸烟同样导致心脏超龄，这是由于烟草的有毒物质会损伤血管内壁，增加心梗的发病风险。研究表明，成功戒烟5年之后，一个人的心血管健康状况将会有明显改善。
2: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了心脏年龄测试的小程序，来测试一下自己的心脏年龄，找出自己心脏超龄的问题所在，及早进行防范。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友好区枫林县调研时强调，锚定百日决战目标任务，确保集中整治走在前，赢全胜。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七次全体会议暨全市投资工作推进会议。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伊春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专家到我市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友好区枫林县调研督导群

动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友好街道前进社区，董文琴肯定社区以共享理念解决居民工具用时方恨少难题的做法。他指出，要建好用好暖心工坊，优化共享工具屋运维机制，确保抓得实、管得好、可持续。要把群众身边小事办成暖民心的大事，更好地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董文琴分别在友好区、枫林县召开工作汇报会，听取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决战冲刺阶段，各地各部门要锚定百日决战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打好攻坚决战。要灵活运用七步工作法和五步工作法，逐项查找问题，对账消耗，力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整体迈入走在前行列，实现薄弱区脱薄向强目标。要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用好群众意愿清单、评价问卷，推行三个一批做法，真正把实事办到群众急难筹盼上，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培育办实事工作亮点，防止小碎散，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强化党委政府主责，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各部门协同推动。市纪委监委要抓好督促指导，驻点包联，坚持双报制度，发扬宁可掉层皮的精神，奋力夺取集中整治决战全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枫林县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1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七次全体会议及全市投资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和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全年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市政府系统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实干进取，高质量完成15-5年度目标任务，加快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精心编制专项规划，确保规划科学可行，落地见效。要聚焦15-5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保持规划实施的连续性，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面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解决林区人民急难筹盼问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树牢项目意识、机遇意识，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要积极主动作为，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重点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早日发挥效益。要系统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筑牢基础设施支撑，不断积蓄发展动能。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8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惑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三个不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标四有好老师标准建强教师队伍，坚持教其为人重在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教其为学重在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满腔热忱关心关爱教师，编制好我市教育发展15-5规划，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动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合力做好城乡建设、生态保护、森林碳汇、康养旅游等重点领域工作，
奋力打造美丽。

0: 中国建设伊春实践样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刘思琪、高明阳报道。林都玉少年逐梦向未来。9月19日上午，2026年伊春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林都体育场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开幕式，副市长田宁宣布运动会开幕，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开幕式。8时30分，检阅仪式开始，伴随着高昂优美的旋律，仪仗队员互拥着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随后，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等依次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18个方队精神抖擞的代表，分别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教育系统、全市部分学校。开幕式上，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平竞赛、守护赛场秩序。现场还举行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操展演，鼓起少年志，善舞山河风，黑土秧歌、林都少年、青春向导、逐梦前行，龙陵少年、奇峰飞扬、林海逐梦、一路花开、鸿运林海、青春启航六个节目依次亮相，全面展示了我市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届运动会为期3天，共设19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市的500余名运动员将奋勇争先，挑战自我，弘扬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运动会的举办生动践行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有效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本台记者齐冲、王庆满报道。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明江开赛，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3个组别，选手们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 41.66 公里。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经过激烈角逐，3个组别分别决出前3名。此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庆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陈小雨、崔世伦报道。9月19日，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脑病科、皮肤性病科、康复科、骨科、脾胃肝胆科等多位专家组成的义诊团队抵达我市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活动现场，专家们认真接诊每一位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细心倾听病史主诉，细致查看携带的病历及各项检查资料，结合群众体质状况，发挥中医药辨证施治优势，精准解答群众就医困惑，针对性提供个性化中医调理方案，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就医养生理念。义诊同时搭建起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院内医务人员珍惜此次学习契机，虚心求教，认真学习上级专家精湛的中医诊疗技术、贴心的服务理念以及严谨的行医作风。本台记者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李丹报道。在新学期里，两项教育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一边是校园餐标准不断提升，营养可口的饭菜守护少年成长，另一边免费校服覆盖全市学校，这两项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让广大学生和家长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记者王艺林。
1: 我现在是在伊春市第一中学的食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新学期学生们的伙食如何。咱先来看一看食谱啊，能看到有不少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家常菜，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吃，菜品种类丰富，荤素搭配是科学又合理，全力保障学生们的饮食健康。那咱们现在来问一问学生们对这个伙食的评价如何？
2: 你觉得怎么样？
3: 挺好吃，
4: 就是味道也很好，然后荤素搭配也很好。
5: 吃了离开家之后也不会特别想家，
6: 比外面的饭店的价格低了很多，然后味道也非常的好。
1: 光吃得好还不够，食品安全更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学校呢，依托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监管模式，让后厨的每一道操作工序都能一目了然，全力守护学生们舌尖上的安全。
0: 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
7: 在绿色食堂政策的引领下，我们学校食堂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转变。市委市政府每年为我们拨付专项经费，用于食堂人员薪酬、水电燃气的运营开支，真正实现了学生支付的餐费100%的用到了食材采购上。

0: 从制度上呢，就保证了学生餐费不被运营成本挤占。
1: 从夯实基础用餐保障，到让学生们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放心，变化的是不断提升的饭菜品质，不变的是守护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的初心。校园餐保障持续升级，免费校服政策落地见效，校园里身着免费校服的同学们朝气蓬勃，开展间操，尽显青春风采。教室内，学生们穿着免费校服凝神听课，课堂秩序井然。多年来，我市深耕教育惠民工程，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嘉荫县2013年率先实施免费校服政策，十余年累计投入5000余万元，惠及学生7.7万余人次，打造出边境教育惠民的金名片。铁力市2018年至今，累计投入1760万元，惠及学生4.4万人次。两个标杆的成功实践，为全市全域推开免费校服政策提供了成熟样板。学生家长戴迪：
2: 市教育局提出了校服免费，然后政府出资呢，这叫民生实事，让我们家庭减轻了负担，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1: 依托成熟试点经验，今年市教育局推动我市10个县市全面落实政府出资采购校服政策，让我市成为全省首个将免费校服政策覆盖到全市所有中小学校的地级市。70所学校彻底告别学生家长掏腰包购买校服的历史，校服采购迈入阳光、免费、全域覆盖的新阶段。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一京：
3: 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全市教育领域校园餐专项整治和校服采购民生实事成效显著，群众可感可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呢，是世界心脏日。而人未老心先老已经成为当今百姓急需重视的健康问题。
6: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研究团队对17.7万人进行了心脏年龄跟踪研究，结果显示，如今中国人心脏超龄现象极为普遍。在受试人群中，平均年龄为53岁，而他们的心脏平均年龄却达到了66岁，平均超龄了13岁。
7: 一个人的心脏年龄应该与他的生理年龄或者他的实际年龄应该是吻合的。那么由于现代居民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某些导致心血管病发病的我们称之为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暴露，暴露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心脏出现了过早的衰老。这个心脏年龄工具的评估的结果，平均来说老去了13岁。这些人如果不加以干预、不加以控制的话，这一群暴露的人平均来说寿命就要缩短13年。
6: 此项研究还显示，有8大因素会直接影响人的心脏年龄，它们分别是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血压、胆固醇、糖尿病以及吸烟。通常来说，人的心脏机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而且通常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心血管病发病风险还会比男性更高一些，这是我们不能左右的自然规律。但也有一些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是可以改善的，比如说像超重肥胖的问题。一般来说，一个人超重肥胖，心脏年龄会增加2岁到5岁，但如果通过适当运动和饮食控制，恢复了身材，就能有效减龄。
7: 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比如说对中国居民来说尤其凸显的是高血压。一旦你有高血压不加以控制，平均来说心脏年龄会延长10岁左右。一个糖尿病患者不控制好，同样要使你心脏年龄延长10岁。抽烟也相类似，大概抽烟跟不抽烟能比较，他心脏年龄也会增加8到10岁。
6: 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就可以很好地改善心血管健康。血糖偏高的朋友要定期测量血糖，调整日常饮食。糖尿病患者则要按时用药，以便保持平稳的血糖水平。健康的朋友的血压应该保持在高压低于120、低压低于80这个范围。有高血压的朋友，如果

0: 能将血压稳定控制在高压低于140，低压低于90，也是一个能接受的范围。一旦控制不好，高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您患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倍。而如果您胆固醇偏高，在日常饮食中就要尽量少吃猪肝、腰花等动物内脏，鸡皮、猪皮等也要少吃，有必要时一定要遵医嘱服用降脂药物。吸烟同样导致心脏超龄，这是由于烟草的有毒物质会损伤血管内壁，增加心梗的发病风险。研究表明，成功戒烟5年之后，一个人的心血管健康状况将会有明显改善。
1: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了心脏年龄测试的小程序，来测试一下自己的心脏年龄，找出自己心脏超龄的问题所在，及早进行防范。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唐僧孙猴师徒反目，你看，要么说这个团队呀，这个团建很难搞，怎么一个人一个世界观，一个人一个价值观，那怎么能够让这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人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起使，心往一处想，奔着一个目标去，这不容易着呢。人好办事好办，人事不好办的。就拿唐僧孙猴来说吧，师徒两个人搭伙在一起组建成一个队伍，这才几天呢就闹矛盾了。孙悟空好心好意，一看六个贼人拦路抢劫，他过去把六个贼全宰了。唐僧啊就怨孙悟空滥杀无辜，没有半点出家人的慈悲呀。孙悟空这人呢脸酸，哪听过别人骂自己呀，哪听过别人指责自己呀，自己说上句说惯了，谁敢说自己说急了那就打吧，一惯也惯了，野性未收。再加上唐僧啊又是个碎碎念，絮叨絮叨絮叨个没完，领导艺术没学会，两个人一个脸酸一个絮叨，三言两语说差了，一下子僵起来了。孙悟空当时一恼啊，你个老和尚啊，我好心不得好报啊，既然你说我做不了和尚上不了西天，我保你干嘛呀，你不让我保啊，你不让我保。

爷不伺候了。噌，他走了。唐僧本来想啊，痛快痛快嘴，他就这么一个人，你让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给服个软呢，他也就罢了。没想到转头这么一看呢，猴子没影了。唐僧这个气呀，又看看左右这荒山野岭的，自己孤苦伶仃的。哎呀，唐僧心说话呀，合着我命里不该有徒弟呀，啊，他跑哪去了呀？把我扔在荒山野岭，他怎么脸这么酸呢？我没说什么呀，这还没说什么呀，他自己意识不到啊。但唐僧这个人呢，也够倔的呀，哎，一蹲西藏，罢罢罢，爱上哪上哪。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也能上西天。一赌气啊，唐僧自己把行李从地上周起来了，怎么跟着自己游到马上摔下来了，然后驮到马上也不骑马了，一手拄着锡杖，一手揪着缰绳，凄凄凉凉往西前进呢。一边走，这唐僧啊一边觉得别扭，哪地方那么不顺心呢，那么别扭，这一路之上也没个人说说笑笑的，哎呀，总觉得不太习惯。怎么呢？这两天当领导啊，当习惯了，有个徒弟了，有了下手了，对孙悟空喝来唤去的，孙悟空也有眼力劲儿，什么重活累活都不让唐僧干，行李啊马匹啊那都是孙猴人家的活，画个斋饭呢，找个旅社呀，打尖住店呢，都是孙猴干。化了斋饭，孙猴恭恭敬敬的给唐僧端到面前，看着师傅吃完了，再把钵盂拿过来，找个溪水好好的冲洗刷干净了，再给师傅放到肚囊之中。孙猴干活呀，真是好员工啊。说孙猴脾气大，脾气也不大，他就是有点野，你要是啊能够抓住他这个性子，你好言好语的劝劝他，跟他好好的说，孙悟空这个人呢是吃软不吃硬的人，你老呛着他说，你老拿自己是领导自己是师傅概念一头说，那孙猴脸酸，他面子挂不住啊，毕竟人家是齐天大圣啊，玉皇大帝怎么样啊，被自己吓得藏桌子底下去了，他怕过谁呀？你一老和尚这么嘟囔人家，人家当然不敢了，人家走了。但是这么多天来，孙猴啊把唐僧培养出领导习性了，你原来唐僧可以自己干活，可以自己牵马，可以自己啊弄着行李，但现在不一样了，毕竟孙猴当自己下属，当自己的徒弟这么多天，已然把自己官爷的习性培养出来了，这个当官的习性，当领导的习性，这玩意儿啊一旦培养出来，你再让他撤下去，那比宰了他还难受啊。要么说很多的领导退了休马上就不行了，为什么呢？退休综合症，在位的时候左边也溜须，右边也拍马，前呼后拥，到哪都有人给打着伞，上车有人给压着车门，一说话嗯呀这事全是官腔，大家全在底下认认真真的听着，时不时的还拿小本拿着笔在那记着，也不记什么玩意儿，那干什么都是领导先走，领导先行，领导的意思，领导英明，平常生活有生活秘书，哎，文字有文字秘书，到哪里

种落差呀，能够把人压死。多少得这种退休综合症的，唐僧也是被孙猴啊惯出惯脾气了，惯习性了。孙猴一没有，就觉得左右不自在，这马也没人牵了，行李也没人拿了，我也没人扶了。其实唐僧才20多岁，又不是七老八十了，你用人扶吗？啊，不行啊，有孙猴在，孙猴就搀着呀。现在没有了，觉得走路都不会走了，又没人说个话，又没人挨自己训。哎呀，总之啊，特别别扭，磨磨蹭蹭往前挨，凄凄凉凉往前走啊。走了半天，走了没有2里地呀、啊，正走着呢，就发现山路前面呢站着一个老太太。哎呦，唐僧这么一看，开始以为眼花了呢，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出现一老太太呀？但仔细一看，不是眼花，还真就一老太太，看着年岁呀，哎呦，得有90多了，腰也弓了，背也驼了，皱纹堆垒，满头阴丝啊，站在道旁，手里呀、啊、捧着一件锦衣，在锦衣上还放着一顶六楞抽口软花帽。唐僧一看，这给谁家送衣服的吗？他把撞着老太太，把马匹呀、啊、往自己身边这拉了拉，然后呢就想由打老太太身边呢走过去，因为毕竟跟人家不认识嘛，不认识搭过啥呀。但是呢，由打老太太身边这么一走，这老太太呀把唐僧喊住了。啊，这位长老，你是从哪里来呀？怎么孤孤凄凄的一个人在这山里行走啊？唐僧一听人家问自己话了，这唐僧啊一点警觉心没有啊，这是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人呐，不要跟陌生人搭话。但他不知道啊，人家问他很实诚啊、哦、弟子从东土大唐而来，奉旨往西天拜佛求经。哦，你去西天拜佛求经啊？哎呀，我听说西天大雷音寺乃天诸国界，离咱们这个地方可有108000里远。像你这样单人独马，又没有一个伴儿，也没有一个徒弟，你一个人怎么去得呀？哎，老婆婆别提了，弟子前些日啊倒收得一个徒弟，但是他呢性颇凶顽呐、啊、我说了他几句，他便不受教，然后呢就走了。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徒弟呀、啊！啊，长老你看，说着话呀，老太太把手里的衣服往前递了递，我这里呀、啊、有一顶棉布之多，有一顶嵌金花帽，原来是我儿子用的，他当年呢也做过几天和尚，哎，哪想到啊命短就去世了。我这不刚到他寺里呀、啊、哭了一场，向他师父辞别之后，把他这2件衣帽啊拿来，我想做个纪念。哎，长老啊，你既然有徒弟，干脆呀、啊、我就把这衣帽送给你吧，你就给你那徒弟穿了吧，这样一来呢，我那儿子就算在九泉之下知道有一个和尚成了他的衣帽，他也自然安心呐、啊。哦，阿弥陀佛，承蒙老婆婆圣赐啊！但是我那徒弟啊已经走了，我也不需要了，所以啊不敢领受啊。哦，他上哪走了呀？哎呦，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听得飞飞飞嘟嘟，就这么一声啊，这。他回东边去了吧？哦，老太太一听啊，东边啊不远，你想想他能跑多远呢？你这骑马都没骑多远，是不是？东边呢

正好是我家，我估计呀，他是往我家去了。等一会儿啊，你跟随我一起过去，然后你们师徒啊就见着了。我往西边走啊，这么着吧，我呢一会儿回去，我劝劝他，让他追赶你。你把这衣服给他不也完了吗？那他要不追赶呢？这老婆婆一听啊，你呀，你怎么那么迂腐啊？我说他能追赶你，他就一定能追赶你。咱这剧情往下走，行不行？唐僧一听，那行吧，承蒙老婆婆圣赐啊，就把这衣帽啊给领了。哎，你领了衣帽，我还有东西要交给你呢。还有什么东西？我这里呀，有一篇咒，唤作定心真言，又名紧箍咒。你呢，把我这个咒啊，暗暗的记在心里头。念熟了，你可千万不要泄露出去，不要让别人知道。把这个咒念熟了，就你一个人知道。等我呀，把你徒弟叫来，让他再跟着你。你呀，就把这个帽子让他戴，把这个衣服给他穿。他如果以后再不听你的话，你呢，就默念此咒。到那个时候，他就再也不敢行凶啦，也再也不敢离你而去啦。啊！唐僧一听，不，这穿着衣服戴着帽，我一念咒，他就能够听我的话。对喽，他就能够听你的话。唐僧说：“我怎么听着像个套啊？”你甭管这一个，你就记住我告诉你的咒。那好，那好的，那你说吧，我记记。这老太太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把这个紧箍咒交给了唐三藏啊。说怎么嘟嘟嘟嘟的？咱也不知道什么咒啊。咱要会咒，咱就把那孙大圣给拘来了呀。但唐僧那是烂记于心呐、啊，他什么记性啊？过目不忘啊，就是简短的咒记住了。老婆婆，我记住了，谢谢您的大恩。说着话呀，唐僧双掌合十，一躬到地，等再起身的时候，再看那老太太呀，不叫一声，跑哪去了呀？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半空当中有人说话了：“唐三藏，记住我告诉你的咒言，把帽子给那猴子戴了，他就听你的话啦。”唐僧一听这话，抬头一看，哎呦，在云端站着观世音菩萨。哦，闹了半天，那个老婆婆是观世音菩萨变化的呀。哎呀，唐僧心说话，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你这还变一个老太太，这太多事儿。哎呀，赶紧的，什么跪倒在地，多谢菩萨。说当年为什么被人给逮住了呀？那就是因为观世音菩萨在天上啊，要拿瓶子砸他头，结果呢，瓶子没砸下去，太上老君抢着功了。看来呀，这个习惯到现在还保存着呢。今天教我这么一招啊，给这猴子下套。甭问呢，这衣服这帽子里头啊，那肯定有猫腻儿啊，有观音菩萨给我做主，嘿，我就不怕了。唐僧啊，这下子有信心了，把帽子衣服给收拾好了，塞在包袱中间。然后唐僧心说话，我也别走了。菩萨说了一会儿，这孙猴啊还得来找我，干脆呀、啊，我就在这里坐着，我等他，等他一会儿回来，我把他给拿住，降服住之后，我让他给我化缘去。我都饿了，我都，哎，这怎么的？唐僧想到这里呀、啊，往路旁这么一坐，就开始默念定心真言，怕忘了我。来来回回默念几遍，最后是烂熟于心，再也忘不了了，脱口而出了。就在这里专心等着孙猴回来呀。那再说孙猴跑哪去了？孙猴啊，生气呀，这老和尚不保你了，一个跟头。他本来啊想翻回他的花果山，但还没到花果山呢，他低头一看，哎呦，正好啊途经东洋大海。哎呦，孙悟空一看东洋大海。

哎，新说话这里头可住着我一个好邻居呀，就是那东海龙王敖广啊，我的金箍棒就拿人家的，这一别500余年呐，没有见面，今天既然路过此地，我要看看他去。我到花果山呐，见到我那些猴儿们呐，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见他们。先到龙王这里呀、啊，我先见见龙王。其实孙猴啊，打内心还有点不想回去，觉得你看都答应菩萨了，都答应要保唐僧走了，结果呢，为这两三句话呀，我们俩呛呛了，他把我赶走了。哎呀，这再回去吧，我这脸上也挂不住，不回去吧，好像我孙悟空是一个失信之人。所以现在孙悟空的心情很犹豫，很矛盾，就想啊，找个好朋友啊，聊一聊啊，唠一唠啊，疏解疏解。一看东洋大海，就想起了自己第一位朋友，就是那东海龙王敖广啊，500多年没见了，我拜望拜望他去吧。啊，歘，脑袋朝下一下子就钻进东海，直接奔了东海水晶宫了。这路比较熟，来到水晶宫门口，那早有巡海的夜叉赶紧往里通禀，了不得了，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啊，他又回来了。这一下子把东海龙王敖广吓了一跳，孙大圣回来了，真的假的，你看清楚了吗？怎么没看清楚啊？就在水晶宫门前，想要见您的。他不是被如来佛祖压到五行山下去了吗？哎呦，难道说难满他出来了？这也有可能啊，因为佛祖慈悲呀、啊，如果想要他的命早要了，没要他的命那就等于啊、那是有期徒刑。现在出来了，麻烦了，来找我了。500年了，我可没有一次去五行山看望看望人家，这是挑我的理了。坏了，这一挑理我就麻烦了，还不敢不迎接呀。赶紧的列队迎接，哪有最大的仪式迎接孙大圣啊，这我邻居呀。哎呀，大圣啊，恭喜大圣，贺喜大圣啊，没想到大圣您今日难满，真是恭喜恭喜呀、啊、您这是哦，要回花果山，要重整仙山，复归洞府呗。孙悟空一看呢，啊，啪一下子就抓住了敖广的手啊，我倒有此心，不过呢，哎，你看看我现在做了和尚了啊。啊，这龙王爷仔细这么一打量啊，还真是，这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多威风啊，顶我的盔挂我的甲，这现在呢，现在真是一身和尚打扮的，行者打扮的。这大圣您怎么做了和尚了呢？俺老孙呐，多亏了南海观世音菩萨劝善，就俺老孙随东土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经，皈依沙门，所以呢，俺现在呀就做了和尚了，是这么回事儿。孙悟空啊，对着龙王爷也没隐瞒，一五一十全说了，一边说一边往着水晶宫转。龙王爷一看，这是我家还是你家呀？那得热情招待呀！哎呀，如此说的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这才叫做改邪归正啊！你说什么？不是，这就叫做呀。这就叫做再创业啊，对，是这个词儿，现在这个词儿啊，比较时尚。再创业，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但不知孙大圣，您既然保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您不往西走，怎么又回到我这东洋大海来了呢？嗨，你不知道啊，那老和尚不识人性。是这么回事，有几个毛贼捡净山，老孙把他们打死了，这个唐僧就絮絮叨叨说个没完，俺老孙一时心急，俺就回来了。哦，您回来干嘛呀？回来呀、啊，

0: 先到你东洋大海来找你老龙王叙叙旧，另外呢求一盅茶喝，能不能给俺老孙倒一碗茶呀？哎呦，这当然有了，快给大圣献香茶来。这时候早已经分宾主落座了，孙悟空也坐不住啊，他没有一个稳当劲儿啊，他就在人家水晶宫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来参观人家的水晶宫现在的布局。看着看着，孙大圣一眼呢就发现有一个墙壁上挂着一幅画，走近一看，上面写着移桥进旅。孙悟空一看，哎，这是什么画片啊？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齐天大圣孙悟空跟着唐三藏师徒反目，他一气之下呀，打算回归花果山，路经东洋大海，想起了老朋友东海龙王敖广了，于是呢，来到敖广的水晶宫，那敖广自然是热情招待呀。孙悟空啊，没有一个稳当劲儿，在这水晶宫里来回直溜达，就发现了这宫墙之上啊挂着一幅画，画上啊画着一座桥，桥上面呢有那么一个老么磕着眼的一个老头，长得太老了，在那里半坐着，有一个年轻的后生跪在那里，手里捧着一只履，就是一只鞋，正在恭恭敬敬的给那老头穿鞋呢。孙悟空一看上面写着几个字，移桥进旅。孙悟空看半天，哎，我说老龙王大圣，这是什么景致？俺老孙怎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画片啊？
8: 大圣啊，你有所不知啊，大圣您那比这画片年纪大多了，您在先，此事在后吧，所以啊，你不认得这个画片，这画上的故事啊，是人间秦末时期发生的一个故事啊，在人间呢还挺有名的，叫做移桥三进旅，又叫做移桥三纳旅。哦，移桥三进旅，怎么个三进旅啊？这就得听我道来了啊！这孙悟空啊，也爱听书啊。

爱听故事啊。这龙王啊，就在这里开始给孙悟空说故事了，说你看吧，这老头啊，这个是神仙，是黄石公啊。那这个后生呢，乃是战国七雄当中的韩国公室的一位公子，叫做姬良。后来呢，由于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未遂，被秦始皇通缉，所以把本姓姬就给引了，改姬为张，这就是汉初三杰的张良、张子房啊。当时张良啊，在这下邳城，在这里苦读啊，每天呢都出去遛弯。下邳城外有一座移桥啊，他就天天的到移桥上溜达一圈，然后回去呀、继续攻读。有一天呢，就在移桥之上发现这么一个老头，就是黄石公啊。黄石公路经移桥，突然间呢，把自己的一只鞋给扔到了桥下了，于是点指张良说，你啊，下去把鞋给我取来给我穿上。张良啊，看着黄石公是个老者，行动不便，心生怜悯呐、于是就绕到桥下把这鞋拾了上来给老者穿上了。可万没想到啊，黄石公走了两步之后，又把一只鞋丢失在桥下，仍然叫张良给他取过来穿上。张良当时啊就有点恼怒了，那毕竟是个公子啊，但是呢看老人家年岁这么大了，张良还是惜老怜贫呢，于是又一次的到桥下把这只鞋给取上来给黄石公又穿上。走两步，黄石公啊又把一只鞋踢到桥下去了，又让着张良去捡。这张良当时啊就欲殴之，就想打他呀，但是呢一看人家年岁太大了，七十不打八十不骂，既然年岁这么大，可能是老糊涂了吧，于是张良再一次的由打桥下把那只鞋给取上来，仍然恭恭敬敬的给这黄石公穿上。如此三度，张良啊没有一点居傲怠慢之心。黄石公点点头啊，说他孺子可教也。于是呢让张良第二天早晨过来，他要在桥头等候张良，有东西要交给张良。张良呢第二天早晨到达桥头，发现人黄石公早到了。黄石公告诫张良啊，与长者约，焉能迟到啊，五日后再来吧。人家一甩袖子走了，张良非常惭愧呀。五日之后，张良起个大早，城门刚开，张良就跑出来了，哪知道来到沂水桥头，发现嘿，黄石公啊仍然在那等候呢。黄石公又是把大袖一甩，说五日之后再见吧。张良觉得是特别惭愧呀。又过五日，这张良啊连城都没进，头天晚上就住在城外郊野了。早晨天没亮，他先到了沂水桥头等待黄石公，终于把这黄石公给等到了。黄石公爱张良殷勤谨慎，所以呢收张良为徒，授给张良天书三略，要张良啊扶汉保留。后来果然张良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了汉初三杰，保着汉高祖刘邦成就帝业，张良也成为了一代名士。后来呢太平之后，这个张良啊不贪图人间的荣华富贵，弃职归山，跟随赤松子出游，悟成仙道啊，这就叫做移桥三进旅啊。哦，原来这里头还有这么一个好听的故事呢。这龙王爷呀一边说一边察言观色，查看大圣的神色呀。

这么一看，孙悟空听的是非常认真，眼睛不时的转动，好像有所思量。妥了，龙王一看的大声啊，你呀，这野心还是未收啊，好容易出脱牢笼，你千万呀不能走老路了，我得好好的劝劝你呀。大圣啊，你看这张良啊，孺子可教啊。我为什么在这龙宫挂这话呢？实不相瞒呢、啊、我觉得这张良啊就是我们的榜样啊，办什么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呀、啊、都得谨谨慎慎，恭恭敬敬啊。所以啊，我把这幅画挂在我龙宫，是警示我那些龙子龙孙要好好的跟人张良张子方学习呀、啊。大圣啊，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我要说的不对的话，您呢千万别见怪。哎，咱们是邻里邻居的，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好好，大圣啊，您呐刚脱牢笼啊，说句不该说的话，您这个野性啊还是啊没有太改。您为什么能脱牢笼呢？还不是您答应了观音菩萨要保唐僧西天取经吗？对不对？您答应观世音菩萨了，要做唐僧的徒弟。既然答应了，那大圣依照您的性格，那您一定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那么您现在如果不保唐僧，不进勤劳，不受教诲，大圣啊，说到底您再厉害也是个妖仙呐、啊、怎么能够成就正果呢？啊，您如果真的能够保唐僧去西天见如来，到那个时候，那您不就成就正果了？那三界之内还有哪个神哪个仙不得高看大圣啊？您说对不对呀、啊、孙悟空闻听此言，在这里沉吟半晌不语。大圣啊，您是个聪明人，这不必我说了，您比我聪明多呀，所以我相信您自己啊一定有自己的打算。您呐、啊千千万万不可图自在而误了前程啊。孙悟空听到这里把手一摆，你不必再说了，俺老孙还去保他便是。哦，这么简单就把孙大圣给劝回去了？那当然了，有句俗话您别忘了，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呀。聪明的人一听这话，那不用多说，对自己有利。行了，别说了，我马上改，我马上去办，马上行动。那这个别紧呢，那我这脸往哪放啊？那不行，这像这种人呢非吃亏不可。本来孙悟空这心里就矛盾，他不想离开唐僧啊，既然答应菩萨了，那我就得好好的保着你到西天，要不是你叨叨叨叨叨叨一个劲的怨我，我也不愿离开你。为什么不回花果山呢？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所以经过这龙王这么一解劝，让孙悟空更加认识到自己应该再回去扶保唐僧。甭管怎么地，自己答应菩萨了，那自己就得完成承诺呀。他一说我马上回去，哎呦，龙王爷高兴了，既然如此，那老龙王我呀也不敢再留大圣了。您这茶喝完了吧？喝完茶我不去了，饭也没有了，大圣赶紧的赶紧回去吧，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非要急怪呀、啊、疏忽一点儿，你这师傅就有可能被妖怪给点翻了。哦，孙悟空一听机灵灵打个冷战，老龙王所言极是，俺老孙去也。孙悟空啊分水就离开东洋大海啊，跳到天宫，刚想抓个云彩啊，帮一下子跟一人撞个满怀。孙悟空也什么人，哎呦，可把我碰疼了。谁？两个人这么一看呢、啊、都认得，谁呀、啊、正是南海

0: 观世音菩萨。孙悟空一看，哦，原来是菩萨，你怎么在东海呢？哎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呀。悟空啊，你怎么不受教诲，不保唐僧，你跑东海来干嘛来了？孙悟空一听脸一红，赶紧的在云里向菩萨施礼，多谢菩萨救俺老孙出了牢笼啊。可是那唐僧怪俺老孙凶顽，所以啊，俺老孙给他开个玩笑，闪他一闪，俺老孙现在就去保他。赶紧去，赶紧去，莫错过了念头，多谢菩萨。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就打到唐僧旁边了。那么快当然了，筋斗云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呀、啊！来到唐僧近前，这么一看，就见唐僧啊还在路旁闷坐呢。唐僧在这里啊来个守路带猴，孙悟空赶紧的降落云端，来到唐僧近前一施礼，师傅怎么不走路啊，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呀？孙悟空也会说话呀，就不提之前的事儿了，直接问你怎么不走路啊。只要师傅一答言，哎，过去那一篇啊就算接过去。果然呢，唐僧一听有人跟自己说话，心中一喜呀、啊，转身一看，正是徒儿孙悟空啊，心中高兴，但是嘴里那还不能透出喜悦之情啊。我不走路啊，我不走路，还不是因为要等你呀、啊？你上哪去了？让我在这里走又不敢走，动又不敢动，只能在这里等你呀、啊。哦，师傅，俺老孙呢刚才到东洋大海老龙王家讨了杯茶喝一喝。哎呀，我说悟空啊，你说我怎么说你呀、啊？咱出家人不打诳语，你刚离了我才多久啊？估摸着都没有一个时辰呢、啊。哦，一个时辰你就跑东海龙王家去喝茶去了？这不可能吧，你又在这里忽悠我。孙悟空一听乐了，不瞒师傅说，俺老孙会驾筋斗云，一个筋斗有十万八千里远，所以眨眼就去，眨眼就回呀。哦，哎呀，悟空啊，看来你的神通还真不小啊。哎，我刚才呀就是嘟囔你两句，略微的口气重了一点，你就怪我，你就给我使性子，就把为师我丢在这荒山野岭。你倒有本事，你能够讨得一杯茶喝，你像我这样的，我这没本事的，我只能在这里忍饥挨饿。你猴子，你的心是石头的呀，你就过意的去呀。孙悟空一看这唐僧啊还哭了，这孙悟空心说，师傅，俺老孙这心确实是石头的，但石头心那也有感情啊。师傅你别哭，你要是饿了，俺老孙现在就给你化些斋饭去。行了行了，不用你化斋饭。哎，唐僧用手一指马身上驮的那包袱，那包袱里头还有一些干粮，是那刘太保母亲送的，你呢取出一些干粮，再取出钵盂，找一些水来，我就着水吃点干粮，然后咱就走路。哎，师傅你在这里等着。孙悟空有眼力劲儿啊，赶紧的来到马匹旁边，伸手就解着包袱，解开包袱一掏，还真有几个粗面的烧饼，拿出来了递给唐僧，再回头找那紫金钵盂，结果这么一翻，就把刚才菩萨给唐僧的那领棉布直多给翻出来了。这棉布直多呀，真漂亮啊，光闪闪亮晶晶啊，而且呢上面有一顶嵌金花帽，哎呦太漂亮了，再说了六愣抽口软花帽啊。孙悟空一看黄色的，他就爱黄色的呀，那叫美猴王啊，对这时尚衣服非常喜欢。哦， 师父，这衣帽是你从东土带来的吗？
1: 啊，唐僧啊，啃着干粮就说了，这是我小时穿的。另外这帽子呀，有特殊功能。
0: 哦，帽子有什么特殊功能？
1: 这帽子呀，如果你戴上了，不用教你念经，你就会念经了。这衣服啊，如果你穿上了，不用言礼，你就会言礼了。
0: 孙悟空一听，师父，你这话大了一些吧。
1: 啊，出家人不打诳语，阿弥陀佛。
0: 就这出家人还不打诳语呢，满嘴瞎话呀。孙悟空啊，信以为真，他哪知道唐僧能坑他呀。啊，师父，这衣帽您现在还穿不穿呢？
1: 啊，这是我小时候穿的，留在包裹里啊，就当一个念想。
0: 你看现在我穿的啊，头戴皮鹿帽，
1: 身披大红袈裟，挺好的。所以这黄色的呀，也不适合我穿啊，我爱穿着大红的，所以我不穿了。
0: 哦，师父，你要是不穿，能不能把这一身衣服让俺老孙穿了？给徒儿我好不好啊？
1: 哎呦，给你倒是行，只怕这衣服长短不一呀、
0: 啊合不合身呢？这我不知道。
1: 要不你试一试，如果能穿得上，你就穿着得了。
0: 多谢师傅，多谢师傅。孙悟空高兴了，心说话，刚才呀，我到龙宫，我还惦记着呢。
1: 我离开的时候啊，给龙王爷我再要一身穿戴。我过去那一身披挂，早就回花果山了。现在多好啊，下面的虎皮，上面的白布之多，不好看呢、啊。
0: 哎，这黄色的多好看呢、啊！孙悟空赶紧的把旧的白布之多给脱下来了，然后把这棉布之多往身上那么一披，呵，你别说呀，就这件衣服啊，那就好像比量着孙悟空的身子给裁剪的一般，太合适了。孙悟空一穿哪一个那美那舒服，赶紧的又把这个帽子奔给戴上了。戴到头上之后，孙悟空用手摸了摸，正合适，正合我的脑袋。
1: 唐僧在旁边呢，偷眼一看孙悟空把这帽子给戴上了，唐僧的干粮啊他也不吃了，往旁边那么一放，默默的就念起了那紧箍咒了。啊，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说是这词儿吗？不知道，反正这意思吧。这么一念，
0: 孙悟空啊，突然间就觉得自己脑袋呀，哎呀，一阵阵的剧疼，然后用手一摸，坏了，
1: 怎么的？就觉得脑袋呀，有一道箍在那勒着呢。
0: 哎呦，这箍是从哪来的呀？他啪一下子
1: 就把自己带着那嵌金花帽给打掉了，这么一打掉，哎呦，他发现呢，帽子打掉了，留在脑袋上的有一个圆圈圈，这个圆圈圈呀，有金属的质感，用手一摸，正中央还有一个月牙形的东西，
0: 哎呦，这不是一道行者箍吗？哎，这玩意儿从哪来的呀？哦，帽子里头暗藏着一道箍啊。这箍怎么把我脑袋给我套得牢牢的呀？怎么那么疼啊？
1: 孙悟空啊，就往下揪着箍，怎么揪也揪不下来，就像生了根似的。
0: 哎呦，他一着急呀，由到耳朵眼里就掏出金箍棒啊，用这小金箍棒插进箍里头，往外这么直撬。
1: 唐僧一看呢，哎呦，别让他撬断了呀，撬断哪成啊？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又开始念起来了。
0: 这孙悟空疼的呀，当时嘣一下子就竖起蜻蜓来了。这蜻蜓竖不了，叭叭叭叭叭叭，又打地上啊直翻跟斗，弄得孙悟空耳红面赤，眼胀身麻呀。
1: 唐僧一看孙悟空如此痛苦，唐僧啊也于心不忍了，这一停下来不念了。
0: 哦哦，孙悟空一摸脑袋不疼了。
1: 嗯，孙悟空啊在满地打滚的时候也发现唐僧那嘴啊嘟嘟囔囔嘟嘟囔囔，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一看师傅那嘴不动弹了，自己头也不疼了。
0: 哦，俺老孙这头原来是师傅咒我的。
1: 唐僧这个时候啊也不说谎话了，说我刚才念的是紧箍咒，这是菩萨传授给我的， 如果你以后再不听教诲，那就别怪师父用紧箍咒咒你了。
0: 啊！孙悟空一听，当时啊，孙悟空急了，俺老孙好心好意回来保你，你敢咒我？把手中金箍棒一晃过来，就想打唐僧。唐僧赶紧念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啊！把孙悟空疼的呀！啊，当啷啷啷啷，金箍棒也撒了手了。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傅，俺老孙不敢了，不敢了。从此俺老孙就听你的话了。从此孙悟空才死心塌地，抖擞精神，扶保唐僧西天取经。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我小时候看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时候啊，注意到古人吃饭呢都是一人一桌分开吃，而且还要端端正正的跪坐于桌前进食，哎，真替古人感觉累啊。那么古人为什么会分桌吃饭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共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的呢？今天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人为什么分桌吃饭。分桌吃饭呀，这是一种分餐制，它是源于原始社会的饮食方式。那个时候啊，食物较少，获得了食物之后要平均分配，大家得一人一份，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存活下来。等进入了农耕社会之后，尽管说食物充足了，但是由于文化惯性，古人依旧是延续了这种分餐的传统。分餐制呢，是在周朝的时候被固定下来的，它成为了一种礼制。贵族在吃饭的时候要正襟危坐于筵席之上，在前面再放置上一张低矮的小餐桌，名曰案，树案的案，在案上放有食物，每个人的食物呢都是相同的，这就跟原始社会大家一块平均分配一样。如果某人发现自己这案上的食物比别人的少，就会认为他是受到了怠慢，甚至是侮辱。在《史记·孟尝君》

列传当中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孟尝君招待宾客吃晚饭，有一个仆从啊不小心挡住了灯光，一个宾客就多心了，以为这是在掩盖自己的饭食比别人少啊，站起来就要走。孟尝君一看这哪行啊，端着自己的饭食走到那宾客面前给他看，哎，就证明说大家伙饭食都是一样的。那个宾客一看，好家伙，惭愧的无地自容，随即呢自刎以谢罪。由此可以看出啊，古人不但讲究食物的规格，而且都很要面子。那么后来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基本上也保持着这种分餐制的传统。古人他之所以要采用分餐制，除了受到上古传统的影响之外呢，还跟当时人的坐姿有关系。在南北朝之前，中国是没有椅子和凳子的，大家都是跪坐在筵席或者榻上。古人呢是很讲究坐姿的，必须得正襟危坐，双腿并拢，上身挺直啊，绝对不可以双腿岔开，屁股着地那么坐着。古人称随意的坐姿为积聚，是不雅和无礼的表现。孟子就差点因为坐姿问题而和老婆离了婚。在《韩诗外传》当中记载，说孟子的老婆呀一个人居住，有一次呢，孟子回了家，一开门就发现老婆积聚的坐在屋里头啊，孟子一看就很生气，就提出来说要离婚。孟母得知了之后就批评孟子说，你进门之前应该先打个招呼啊，你先喊一声说老婆我回来了，你喊这么一句话啊。孟子呢是不声不响的就进了屋，这属于自己无礼在先啊，不是妻子无礼。还幸好有着长辈及时给规劝着，最终呢才避免了离婚的悲剧。从这件事儿咱们可以知道，说古人对坐姿那是非常在乎的。那古人为什么会如此的在乎坐姿呢？根据近代学者尚秉和的考证，在先秦时期啊，没有遮蔽下体的合裆裤，大家那会儿穿的都是开裆的裤裙，所以积聚是很容易走光的，只有正襟危坐才能够让裙摆遮住下体。而正襟跪坐的时候，身体呢行动不便，在吃饭的时候就只能够到眼前的饭菜，所以才是一人一桌。到了南北朝时期，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古人的坐姿就发生了变化了。游牧民族是生活在草原上，蚊虫遍地，你要是跪坐在地上，你会满屁股上都是包。那他们坐在哪儿呢？坐在马扎上，称为胡床、胡椅，传入中原之后演化为椅子。另外这游牧民族日常骑马必须得穿合裆裤啊，这种合裆裤在中原流行开了之后，人们就不必正襟跪坐防走光了。随着椅子和合裆裤的流行，古人保持了上千年的坐姿这才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正襟跪坐演变成了垂足而坐，屁股坐在椅子上，双腿下垂着地。哎，这种坐姿呢其实也是很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啊，是非常舒服的，所以很快就流行开来了。坐姿的变化也推动了餐制的变化，大家伙不用跪着了，垂足而坐，行动呢就方便了，也没必要一人一桌了。在唐朝那会儿呢，中国人从分餐制度就过渡到了合餐制。在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宴饮图》当中，人们就已经围坐在一桌吃饭了。在壁画中的椅子是个长条形的，就有点像长条凳，但明显是要矮许多的啊，还保留了秦汉时期榻的那个特点。大家伙盘腿坐在长条形的凳子上，坐姿各异，也有单腿下垂的，看起来很舒适惬意。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有一人一桌的，也有几人一桌的，客人的坐姿是各不相同，有的是垂足落地坐在椅子上，有的是在床榻上盘腿而坐。这个时期啊，不同的坐姿和餐制相混合，这说明当时呢仍处于是从分餐制向合餐制过渡的这么个阶段。到了宋朝以后，桌椅的高度和咱们今天已经相差无几了，中国人也彻底的告别了跪坐时代和分餐制，完全的进入了合餐制时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吃饭的情景已经和今天别无二致了，直到今天围着一张大桌吃饭依旧是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从分餐制到合餐制，伴随的是古代家具坐姿观念的变化，也是汉胡文化的融合。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咱们现今下个馆子

权的，他们要么是从国营酿酒房进货，要么就是从正店进货，统称为脚店。通俗点来说呀，正店就相当于说咱们今天的旗舰店，脚店呢就是加盟店。走在汴京的大街上，你一眼就可以认出哪些是酒楼。除了皇宫之外，装修最豪华的就是酒楼了啊，尤其是那些正殿很高很显眼。其中最著名的酒楼名字叫樊楼，楼高三层，下边还有着两层石砌的台基，总共得有五层楼高。这个高度啊，在古代来说是非常了得的，周围的街景可以一览无余。但是樊楼内的西侧房间呢，是不能开窗眺望的，因为西面就是皇宫。吃饭之余还想顺便看看皇帝家的直播，那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酒楼不仅仅是高，门面的装饰也是非常的豪横，门前用长木杆搭起与楼齐高的彩楼欢门，每一层搭出山形花架，装点上花鸟饰物，再在檐下垂挂丝绸流苏，精巧又华丽。酒楼的门口或者屋顶上还挂着高耸的望子，又称青莲或者酒旗，大多是用青白布制成的，上面写有酒楼的宣传广告，很远就可以望见。此外呢，高档酒楼的大门两侧还会装有一排木质的栅栏，用来拦挡行人和车马。这种特制的栅栏被称为是拒马叉子，在宋代以前就只有官府的门前能够用，可见这宋代酒楼的地位之高了。走到酒楼门口可千万别慌，得装作常客的样子，稳当的走进去。门口呢会有两个帅气的小厮招呼您，相当于是今天的迎宾门童。这俩人头戴方顶样头巾，身穿紫衫，脚下是丝鞋净袜，俯首恭邀的将您引导到座位上。如果您想要体会市井的热闹，那坐在大厅里就好了，因为大厅里有很多张大小不一的桌子，名曰座头。如果说你想和朋友边吃边聊点私事，那您就到楼上的阁，也就是包房。入座之后，先来服务的就是过脉。什么叫过脉呀？就是点菜的伙计。这个过脉呢是很有眼力见的啊，而且记忆力非常的好。帮你点完菜之后，他会将所点的菜品一次性传唱给档头，档头就是厨师长。俩人配合的十分默契啊，所有的菜品只需要传唱一遍即可。接下来呢，专管点酒的酒保会过来给你服务，就和咱们今天一样，宋朝高档酒楼里边的菜和酒是分开点的，过脉和酒保俩人各司其职，保证服务的专业性。酒菜点完之后稍作休息，行菜者就会为你上菜了啊！这些个行菜者端菜那可以说是绝活啊，左手捧三个碗，右臂展开能托20个碗，而且保证不会上错。高档酒楼对于服务品质的要求是极高的，假如说菜名报错了，或者是菜上错桌了，行菜者是会被扣工资甚至是开除。菜上来之后就要轮到良酒博士出场了，虽说是称作博士，但是呢他们并非是学者啊，只是负责打酒良酒筛酒的服务员。博士是大家对他们从事专业的尊称，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理发店里边的托尼老师。在上酒菜的过程中，过脉也不会闲着，他们会观察桌上的菜品变化，不断的为你换菜。当你举杯饮酒的时候，会为你换上细菜，也就是开胃小菜。换完了细菜之后，高档名菜就会压轴上场，让你整场饭局的吃喝很有层次感。宋朝酒楼里呢，还有很多闲散的编外服务员，比如说闲汉，常年在酒楼等待着为顾客提供有偿跑腿服务的机会。如果说你想加点外边的菜品，哎，闲汉就会帮你去买，这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外卖员。从中咱们可以看出啊，宋朝酒楼的经营之道很是大气，并不会谢绝自带酒水。说酒到酣处，那有人助兴吗？哎，当然有。宋朝酒楼为了给顾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允许歌妓在酒楼卖艺的，诗人称之为赶趁。常见的卖艺项目呢，就是弹唱，另外还有吹箫、弹软、罗板、散耍等等。客人们在品尝美酒佳肴之际，随意命妓歌唱，虽饮宴至达旦，亦无厌怠也。要说咱们古今人心是相通的啊，告子就讲了说食色性也，咱们现代人也说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友好区枫林县调研时强调，锚定百日决战目标任务，确保集中整治走在前，赢全胜。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七次全体会议暨全市投资工作推进会议。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伊春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专家到我市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友好区枫林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友好街道前进社区，董文琴肯定社区以共享理念解决居民工具用时方恨少难题的做法。他指出，要建好用好暖心工坊，优化共享工具屋运维机制，确保抓得实、管得好、可持续。要把群众身边小事办成暖民心的大事，更好地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董文琴分别在友好区、枫林县召开工作汇报会，听取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决战冲刺阶段，各地各部门要锚定百日决战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打好攻坚决战。要灵活运用七步工作法和五步工作法，逐项查找问题，对账消耗，力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整体迈入走在前行列，实现薄弱区脱薄向强目标。要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用好群众意愿清单、评价问卷，推行三个一批做法，真正把实事办到群众急难筹盼上，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培育办实事工作亮点，防止小碎散，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强化党委政府主责、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各部门协同推动。市纪委监委要抓好督促指导、驻点包联，坚持双报制度，发扬宁可掉层皮的精神，奋力夺取集中整治决战全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枫林县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1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七次全体会议暨全市投资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和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全年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市政府系统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实干进取，高质量完成15五年度目标任务，加快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15五规划实施，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精心编制专项规划，确保规划科学可行，落地见效，要聚焦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保持规划实施的连续性，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面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解决林区人民急难筹盼问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树牢项目意识、机遇意识，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要积极主动作为，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重点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早日发挥效益。要系统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筑牢基础设施支撑，不断积蓄发展动能。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8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

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惑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伊春市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三个不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标四有好老师标准建强教师队伍，坚持教其为人重在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教其为学重在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满腔热忱关心关爱教师，编制好我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动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合力做好城乡建设、生态保护、森林碳汇、康养旅游等重点领域工作，奋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伊春实践样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刘思琪、高明阳报道。林都玉少年逐梦向未来。9月19日上午，2026年伊春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林都体育场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开幕式，副市长田宁宣布运动会开幕，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开幕式。8时30分，检阅仪式开始，伴随着高昂优美的旋律，仪仗队员互拥着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随后，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等依次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18个方队精神抖擞的代表，分别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教育系统、全市部分学校。开幕式上，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平竞赛、守护赛场秩序。现场还举行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操展演，鼓起少年志，善舞山河风，黑土秧歌、林都少年、青春向导、逐梦前行、龙陵少年、奇峰飞扬、林海逐梦、一路花开、鸿运林海、青春启航六个节目依次亮相，全面展示了我市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届运动会为期3天，共设19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市的500余名运动员将奋勇争先，挑战自我，弘扬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运动会的举办生动践行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有效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本台记者齐冲、王庆满报道。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明江开赛，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组别，选手们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 41.66 公里。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此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庆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陈小雨、崔世伦报道。9月19日，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皮肤性病科、康复科、骨科、脾胃肝胆科等多位专家组成的义诊团队抵达我市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活动现场，专家们认真接诊每一位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细心倾听病史主诉，细致查看携带的病历及各项检查资料，结合群众体质状况，发挥中医药辨证施治优势，精准解答群众就医困惑，针对性提供个性化中医调理方案，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就医养生理念。义诊同时搭建起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院内医务人员珍惜此次学习契机，虚心求教，认真学习上级专家精湛的中医诊疗技术、贴心的服务理念以及严谨的行医作风。本台

0: 记者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李丹报道。在新学期里，两项教育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一边是校园餐标准不断提升，营养可口的饭菜守护少年成长，另一边免费校服覆盖全市学校，这两项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让广大学生和家长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记者王艺林。
1: 我现在是在伊春市第一中学的食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新学期学生们的伙食如何。咱先来看一看食谱啊，能看到有不少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家常菜，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吃，菜品种类丰富，荤素搭配是科学又合理，全力保障学生们的饮食健康。那咱们现在来问一问学生们对这个伙食的评价如何？
2: 你觉得怎么样？
3: 挺好吃，
4: 也就是味道也很好，然后荤素搭配也很好。
5: 吃离开家之后也不会特别想家，
6: 比外面的饭店的价格低了很多，然后味道也非常的好。
1: 光吃得好还不够，食品安全更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学校呢，依托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监管模式，让后厨的每一道操作工序都能一目了然，全力守护学生们舌尖上的安全。
0: 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
7: 在绿色食堂政策的引领下，我们学校食堂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转变。市委市政府每年为我们拨付专项经费，用于食堂人员薪酬、水电燃气的运营开支，真正实现了学生支付的餐费100%的用到了食材采购上。从制度上呢，就保证了学生餐费不被运营成本挤占。
0: 从夯实基础用餐保障，到让学生们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放心。变化的是不断提升的饭菜品质，不变的是守护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的初心。校园餐保障持续升级，免费校服政策落地见效，校园里身着免费校服的同学们朝气蓬勃，开展间操，尽显青春风采。教室内学生们穿着免费校服凝神听课，课堂秩序井然。多年来，我市深耕教育惠民工程，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嘉荫县2013年率先实施免费校服政策，十余年累计投入5000余万元，惠及学生7.7万余人次，打造出边境教育惠民的金名片。铁力市2018年至今，累计投入1760万元，惠及学生4.4万人次。两个标杆的成功实践，为全市全域推开免费校服政策提供了成熟样板。学生家长戴迪。
8: 市教育局提出了校服免费，然后政府出资呢，这叫民生实事，让我们家庭减轻了负担，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0: 依托成熟试点经验，今年市教育局推动我市10个县市全面落实政府出资采购校服政策，让我市成为全省首个将免费校服政策覆盖到全市所有中小学校的地级市。70所学校彻底告别学生家长掏腰包购买校服的历史，校服采购迈入阳光、免费、全域覆盖的新阶段。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一京。
9: 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全市教育领域校园餐专项整治和校服采购民生实事成效显著，群众可感可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1: 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呢，是世界心脏日。而人未老，心先老，已经成为当今百姓急需重视的健康问题。
1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研究团队对17.7万人进行了心脏年龄跟踪研究，结果显示，如今中国人心脏超龄现象极为普遍。在受试人群中，平均年龄为53岁，而他们的心脏平均年龄却达到了66岁，平均超龄了13岁。
13: 一个人的心脏年龄应该与他的生理年龄或者他的实际年龄应该是吻合的。那么由于现代居民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某些导致心血管病发病的我们称之为心血管病威胁因素的暴露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心脏出现了过早的衰老。这个心脏年龄工具的评估的结果，平均来说老去了13岁。

0: 这些人如果不加以干预，不加以控制的话，这一群暴露的人平均来说寿命就要缩短13年。
1: 此项研究还显示，有八大因素会直接影响人的心脏年龄，它们分别是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血压、胆固醇、糖尿病以及吸烟。通常来说，人的心脏机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而且通常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心血管病发病风险还会比男性更高一些，这是我们不能左右的自然规律。但也有一些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是可以改善的，比如说像超重肥胖的问题。一般来说，一个人超重肺胖，心脏年龄会增加2岁到5岁，但如果通过适当运动和饮食控制恢复了身材，就能有效减龄。
0: 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比如说对中国居民来说尤其凸显的是高血压。一旦你有高血压不加以控制，平均来说心脏年龄会延长10岁左右。一个糖尿病患者不控制好，同样要是你心脏年龄延长10岁，抽烟也相类似，大概抽烟跟不抽烟能比较，他心脏年龄也会增加8到10岁。
1: 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就可以很好地改善心血管健康。血糖偏高的朋友要定期测量血糖，调整日常饮食。糖尿病患者则要按时用药，以便保持平稳的血糖水平。健康的朋友的血压应该保持在高压低于120、低压低于80这个范围。有高血压的朋友，如果能将血压稳定控制在高压低于140、低压低于90，也是一个能接受的范围。一旦控制不好，高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您患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倍。而如果您胆固醇偏高，在日常饮食中就要尽量少吃猪肝、腰花等动物内脏，鸡皮、猪皮等也要少吃，有必要时一定要遵医嘱服用降脂药物。吸烟同样导致心脏超龄，这是由于烟草的有毒物质会损伤血管内壁，增加心梗的发病风险。研究表明，成功戒烟5年之后，一个人的心血管健康状况将会有明显改善。
2: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了心脏年龄测试的小程序，来测试一下自己的心脏年龄，找出自己心脏超龄的问题所在，及早进行防范。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则8岁男童做手工，眼睛被502胶水粘住的报道登上了微博热搜。很多网友发问，这胶水进眼里或者粘手了，该如何科学处理？我们平时用的消毒剂或其他异物不渗入眼，又该怎么办呢？
1: 不少网友在微博下提出疑问，502胶水溅到眼睛上应该如何正确处理？也有网友支招说，用洗甲水、风油精擦或冷水冲洗，这样的方法靠谱吗？
2: 有一句老话叫做病急乱投医，所以我们也遇到一些患者，当这种502胶水到了眼睛里面去以后，他用这种什么洗甲水啊或者是风油精啊来进行冲洗，那么这种化学物质它会进一步对我们的眼睛产生伤害，所以我们在医学上是绝对不主张的502的胶水进到眼睛上，可以就地用干净的温盐水冲洗眼睛，及时看医生。
1: 由于502胶水粘性很大，建议大家使用时最好戴上手套，有必要的话可以戴上护目镜，如不慎滴到手指上，也可以用温盐水冲泡，几分钟就可以去除掉。除了502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像84消毒液、酒精、洁厕灵、洗洁精等化学制品，那这些化学制品不慎进入眼睛里，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理呢？
2: 不管这个化学物质偏酸偏碱还是中性，只要进到眼睛里面都有伤害，我们都称为是化学性眼外伤，它这属于眼科急诊，我们就认为应该是争分夺秒进行积极的处理，究竟用干净的水对眼部进行充分的冲洗。
1: 化学日用品中，像一些偏碱性的去污粉、洗洁精、洗衣液等，一旦入眼，往往会对眼睛造成较为严重的伤害。但无论是偏酸偏碱，只要是化学品进入眼中，都要尽快冲洗眼睛。冲洗时要用流动的水，让受伤一侧的眼睛朝下，避免脏水流到另外一只眼里，边冲洗边不断地眨眼，冲洗要持续20到30分钟才能将化学物质冲淡稀释，冲洗后应尽快就医，让医生进行进一步处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经常遇到眼睛里进了沙子或毛毛的情况，很多人都会让别人帮着吹一下，这样做可行吗？
2: 我们在医学上是不太主张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吹气的时候可能伴随着口水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也许可能引起继发性的感染，如果是有这些异物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去啊，可以频繁的眨眼睛，利用这种眨眼睛的方式把它粘得不紧的异物排出来。
1: 如果您不慎眼睛里进了沙子或毛毛，不要让他人帮忙吹气，也不要揉眼，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揉眼还可能导致眼部二次受伤。如果频繁眨眼后依旧感觉不适，也可以用生理盐水冲洗眼睛。另外，专家还提醒，在门诊中他们曾接诊过不少像订书钉、铅笔笔尖、木屑等异物入眼的病例，如果是这类大的异物入眼，千万别揉眼，更不要用水冲洗，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医，避免引发严重的眼部感染。
0: 建议大家在日常做手工、做家务时最好戴上护目镜和手套，以免各类异物溅入眼中导致眼睛受伤。

0: 扰它。不少人担心长时间戴耳机会损伤听力，所以选择购买骨传导耳机或降噪耳机。那这些耳机真能帮助我们保护听力吗？
1: 我们常说戴耳机会损伤听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大的声音对耳朵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听觉感觉毛细胞上，所以耳机的使用不当，比如说时间过长、声音过大，就会对我们的听觉的感觉神经细胞产生影响。
1: 我们都知道，使用耳机最好要遵循60/60原则，即戴耳机时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耳机的最大音量不要超过60%。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骨传导耳机，它不需要带入耳内，而是通过头骨来传递声音。那这种不入耳的耳机还会对听力造成损伤吗？我们进行了一组实验，在一个嘈杂的过街天桥上，此时环境噪音超过了70分贝，实验员尝试用骨传导耳机听音乐，发现想要听清楚的话，音量需要调高到70%以上。而在行驶的地铁当中，我们测得环境噪音最高超过了90分贝，实验员此时想要听清楚耳机的声音，几乎要把音量开到最大了。实验证明，在嘈杂环境里，如果想要正常使用骨传导耳机，分贝远大于60分贝的建议限值。
2: 常规的大耳机哈，戴在耳朵上的那种耳机，它是通过一个空气的震动，然后到了听小骨的震动，然后到了这个听觉的感觉神经细胞。那么骨导耳机呢，就是通过我们的骨头来把声音传进去，也是传递到就是听觉的感觉神经细胞，所以后续的通路是一样的。因此说，无论是哪一种耳机，都会对这个神经细胞产生影响。
1: 还有的朋友有疑问，现在降噪耳机的产品也很多，它能帮助我们保护听力吗？
2: 就是无论是它怎么样的降噪，它也是要听到声音，对吧？所以声音的信号依然是通过我们的感觉神经细胞去传递的。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虽然它可以相对的降低噪声，但是它不能解决你长时间的这种声音的刺激所对听觉细胞产生的影响。
1: 目前常见的降噪耳机通常可以降低环境噪音20至40分贝，不同的产品之间存在差异，但它们对噪音的抑制都是相对的。比如在极度嘈杂的环境下，降噪耳机也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总的来说，不管使用哪种耳机，都建议遵循60/60原则。即使是降噪耳机，如果发现在嘈杂环境中音量调大到60%还听不清的时候，那就最好停止使用了。现在还有很多手机都支持音量检测功能，我们可以提前进行设置，当连续使用时间或音量超标时，手机就会主动提醒我们进行限制。
0: 充分了解耳机的利与弊，正确的佩戴耳机才可以更好的保护听力。建议您平时使用耳机时，每隔1小时就休息一下，音量呢不要超过60%。如果在嘈杂的环境中，60%的音量耳机都听不清，那最好就不再使用耳机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求忠臣与孝子之门，这句话强调啊，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家庭中对父母尽孝，那么他在社会和国家中也会表现出忠诚和责任。这句话不仅是一个谚语，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之间联系的深刻理解。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句话到底有道理吗？孔子说，事亲孝，故忠可宜于君。意思是什么呢？侍奉父母做到了孝顺恭敬，就能够把这种孝敬之心转移去效忠君主。这是因为啊，一个人能够孝敬父母，他就树立了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做事知恩报恩，饮水思源，这样的人就不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没有恩义道义情义的处事原则，他就会什么原则都没有，取而代之呢，就会以利害的原则来为人处事、待人接物。这件事对我有利、有好处，我就会全力以赴。当这件事由利变成害的时候，那对不起，我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所以一个人对父母能够孝敬，对领导自然就会忠诚。在管仲论相这个故事中啊，给我们很深的启发。管仲得了病，躺在病床上，齐桓公来探望他，还向他请教说，如果一旦你有个不测，请谁来做宰相接替你的位子呢？管仲啊，他知道齐桓公其实心目中已经有人选了，他还故意问说，您看选谁比较合适啊？齐桓公说呀，开方应该可以了。开方本来是魏国的公子，他来到我们齐国一住就是15年，在这15年之间再也没有回去见他的父母，即使他父母过世他都没有回去看一看。你看他爱我超过了爱自己的父母，这个人是不是可以重用了呢？管仲说呀，人生在世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无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了，但是开方这个人他连父母都不爱，他怎么可能爱您呢？为了求得俸禄荣宠，不惜和父母亲都诀别，这个人一定是见利忘义、忘恩负义之人，绝对不可重用。管仲过世之后，齐桓公开始啊还记得他的教诲，远离了这些人，但是远离了他们之后呢，就

而久之，齐桓公就忘了管仲的话，于是啊，他又把这些人给招了回来，再次重用。结果怎么样啊？结果啊，被他们害得很惨，自己的尸体腐烂了，虫子都从屋子里爬出来才被发现。那么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增长我们的历史见闻，而是让我们反省自己。那么一个孝子，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知恩报恩，饮水思源，他不是以利益利害功利之心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我们彼此是以道义恩义情义相交往，这一个交情才经得起考验，能够天长地久。而这个道义恩义情义从哪里培养出来呢？就是从孝敬父母培养起来的。所以啊，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友好区枫林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友好街道前进社区，董文琴肯定社区以共享理念解决居民工具用时方恨少难题的做法。他指出，要建好用好暖心工坊，优化共享工具屋运维机制，确保抓得实、管得好、可持续。要把群众身边小事办成暖民

新的大事，更好地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董文琴分别在友好区、枫林县召开工作汇报会，听取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决战冲刺阶段，各地各部门要锚定百日决战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打好攻坚决战。要灵活运用七步工作法和五步工作法，逐项查找问题，对账消耗，力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整体迈入走在前行列，实现薄弱区脱薄向强目标。要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用好群众意愿清单、评价问卷，推行三个一批做法，真正把实事办到群众急难筹盼上，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培育办实事工作亮点，防止小碎散，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强化党委政府主责、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各部门协同推动。市纪委监委要抓好督促指导，驻点包联，坚持双报制度，发扬宁可掉层皮的精神，奋力夺取集中整治决战全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枫林县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1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七次全体会议及全市投资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和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全年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市政府系统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实干进取，高质量完成“十五五”年度目标任务，加快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精心编制专项规划，确保规划科学可行、落地见效，要聚焦“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保持规划实施的连续性，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面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解决林区人民急难筹盼问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树牢项目意识、机遇意识，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要积极主动作为，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重点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早日发挥效益。要系统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筑牢基础设施支撑，不断积蓄发展动能。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8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惑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伊春市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三个不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标四有好老师标准建强教师队伍，坚持教其为人重在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教其为学重在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满腔热忱关心关爱教师，编制好我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动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合力做好城乡建设、生态保护、森林碳汇、康养旅游等重点领域工作，奋力打造美丽中国。

0: 国建设伊春实践样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刘思琪、高明阳报道。林都玉少年逐梦向未来。9月19日上午，2026年伊春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林都体育场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开幕式，副市长田宁宣布运动会开幕，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开幕式。8时30分，检阅仪式开始，伴随着高昂优美的旋律，仪仗队员簇拥着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随后，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等依次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18个方队精神抖擞的代表，分别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教育系统、全市部分学校。开幕式上，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平竞赛、守护赛场秩序。现场还举行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操展演，鼓起少年志，善舞山河风，黑土秧歌、林都少年、青春向党、逐梦前行、龙陵少年、奇峰飞扬、林海逐梦、一路花开、鸿运林海、青春启航六个节目依次亮相，全面展示了我市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届运动会为期三天，共设19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市的500余名运动员将奋勇争先，挑战自我，弘扬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运动会的举办生动践行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有效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本台记者齐冲、王庆满报道。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明江开赛，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组别，选手们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 41.66 公里。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此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庆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陈小雨、崔世伦报道。9月19日，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皮肤性病科、康复科、骨科、脾胃肝胆科等多位专家组成的义诊团队抵达我市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活动现场，专家们认真接诊每一位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细心倾听病史主诉，细致查看携带的病历及各项检查资料，结合群众体质状况，发挥中医药辨证施治优势，精准解答群众就医困惑，针对性提供个性化中医调理方案，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就医养生理念。义诊同时搭建起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院内医务人员珍惜此次学习契机，虚心求教，认真学习上级专家精湛的中医诊疗技术、贴心的服务理念以及严谨的行医作风。本台记者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李丹报道。在新学期里，两项教育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一边是校园餐标准不断提升，营养可口的饭菜守护少年成长，另一边免费校服覆盖全市学校，这两项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让广大学生和家长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记者王艺林。
1: 我现在是在伊春市第一中学的食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新学期学生们的伙食如何。先来看一看食谱啊，能看到有不少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家常菜，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吃，菜品种类丰富，荤素搭配是科学又合理，全力保障学生们的饮食健康。那咱们现在来问一问学生们对这个伙食的评价如何？
2: 你觉得怎么样？
3: 挺好吃，
4: 也就是味道也很好，然后荤素搭配也很好。
5: 吃了离开家之后也不会特别想家，
6: 比外面的饭店的价格低了很多，然后味道也非常的好。
1: 光吃得好还不够，食品安全更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学校呢，依托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监管模式，让后厨的每一道操作工序都能一目了然，全力守护学生们舌尖上的安全。
0: 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
7: 在绿色食堂政策的引领下，我们学校食堂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转变。市委市政府每年为我们拨付专项经费，用于食堂人员薪酬、水电燃气的运营开支 真正实现了学生支付的餐费100%的用到了食材采购上。

0: 制度上呢，就保证了学生餐费不被运营成本挤占。
1: 从夯实基础用餐保障，到让学生们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放心，变化的是不断提升的饭菜品质，不变的是守护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的初心。校园餐保障持续升级，免费校服政策落地见效。校园里身着免费校服的同学们朝气蓬勃，开展间操，尽显青春风采。教室内，学生们穿着免费校服凝神听课，课堂秩序井然。多年来，我市深耕教育惠民工程，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嘉荫县2013年率先实施免费校服政策，十余年累计投入5000余万元，惠及学生7.7万余人次，打造出边境教育惠民的金名片。铁力市2018年至今累计投入1760万元，惠及学生4.4万人次。两个标杆的成功实践为全市全域推开免费校服政策提供了成熟样板。学生家长戴迪：
2: 市教育局提出了校服免费，然后政府出资呢，这叫民生实事，让我们家庭减轻了负担，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1: 依托成熟试点经验，今年市教育局推动我市10个县市全面落实政府出资采购校服政策，让我市成为全省首个将免费校服政策覆盖到全市所有中小学校的地级市。70所学校彻底告别学生家长掏腰包购买校服的历史，校服采购迈入阳光、免费、全域覆盖的新阶段。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一京：
3: 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全市教育领域校园餐专项整治和校服采购民生实事成效显著，群众可感可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9: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2: 是夕阳无限好吗？
1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在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学说里，胡萝卜是非常有名的养生佳品。据《明齐春县志》载，李时珍认为胡萝卜属中性食物，于阳虚者可扶阳，于阴虚者可滋阴，实为菜蔬之王，养生佳品。常吃胡萝卜对健康益处多多。胡萝卜怎么吃更健康呢？这里啊，建议您蒸着吃，因为切开胡萝卜增大了它的表面积，烹饪的时候啊，会使更多的营养成分流失到水里，所以切成大块或者是整个蒸熟食用更好。

听众朋友，肺是人体最娇嫩的器官，肺功能先天的强弱决定是否容易患病。那么您的肺先天功能怎么样呢？一个动作，竖起大拇指，看看指根就知道了。正常拇指在五指中最粗，指根粗，指尖略细，颜色柔润有光泽，弹性好，灵活有力。异常拇指呢，是拇指变形，常见拇指末节肥大，根部缩小，为肺气不足，是肺经缺氧的表现。大拇指的指肚反映肺气是否充足，按压后指肚回复速度慢，弹性差，那么代表体力严重透支；弹性好，指肚饱满，代表目前肺气充足。

听众朋友，伴随着婴儿降生后的第一声啼哭，肺的呼吸运动就开始伴随我们一生了。肺通过吸入清气，呼出浊。

气，完成体内外气体的交换，从而保证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认为，肺在志为忧，过于忧愁会使肺气受损，往往容易患肺部疾病，出现咳嗽、气喘等表现。当肺气虚弱时，人们对外界刺激的耐受度会降低，就可能产生负面情绪。所以，大家每天高高兴兴的，放宽心态，这也是养肺的重要方面。

听众朋友，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滋补通常可以分为四类，即补气、补血、补阴、补阳。补气的食品是指具有益气健脾功效的食品，比如大米、糯米、花生、山药、胡萝卜、豆浆、鸡肉等。补血食品呢，是指对血虚症者有补益作用的食品，比如动物肝脏、黑木耳、菠菜、胡萝卜、猪肉、海参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的补血作用。再来了解一下补阴食品。补阴食品是指具有滋养阴液、生津润燥的功效的食品，比如银耳、木耳、梨和牛奶等等。补阳食品呢，是指具有补阳助火的食品，比如狗肉、羊肉、虾类等等，有补中益气、温肾助阳的功效。

听众朋友，枸杞蛋丁是一道不错的药膳，鸡蛋三个，猪肉三十克，枸杞三十克，麦冬十克，花生三十克。将鸡蛋煮熟，去壳切丁，猪肉洗干净切片，枸杞洗净，花生炒香，麦冬炒熟，研末备用。将锅置无火上，入花生油把猪肉炒熟，再入蛋丁、枸杞、麦冬末炒匀，放盐少许，再用湿淀粉勾芡，最后加味精适量，将脆花生米铺在上面就可以了。这道药膳有健脾益气、补肝养阴的功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二集，
9: 黑帮的巢穴里，除了小刀之外，任海涛和众打手都在，萧雅玲被他们挟持在中间。除了萧雅玲，众人都面露恐怖。
10: 那个程序能分析出你们每个人的动作弱点，把对付你们的招式交给他，这叫瞒天过海。咱们就在他身边，却也没有办法看出来。老大，你怎么了？
11: 天哪，终极武术，我判了十几年，你们看到了吗？它真的存在。
12: 就是啊，谁能想到啊，他从开始练到现在才三天时间，就能
13: 妈的，这小子现在根本不是个人，简直就是一台人形的武器。
9: 任海涛冷静了下来，左右看看，才发现小刀还没有回来。
14: 小刀呢？
15: 小刀还在外面寻找那个小子，他只有一个人，现在根本不是王鹏翔的对手啊。老大
11: 不急，白猫，这个程序以后你还能下载吗？
10: 他还在网络空间里面，只要服务器够棒就没问题。
12: 这女的怎么办呢？
9: 任海涛看看萧雅玲，用手指朝着自己的脖子比划了一下，萧雅玲惊恐了起来。
13: 马上撤，没用的东西都烧掉。
9: 竹竿迅速冲上去，挥拳击向

0: 萧雅玲的后脑，萧雅玲昏倒在地。外面是废弃厂的工厂院落，厂区没有灯，小刀借着远处若有若无的灯光在厂区寻找王鹏翔。他转过一个弯，王鹏翔呢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不远处。在这群人里面，小刀和王鹏翔处的时间最长，已经习惯了他那菜鸟般的武术水平，还没有习惯他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王鹏翔现身，小刀迅速地冲上去，伸手就抓起他，结果被王鹏翔一个漂亮的燕子抄水钻到了裆下，顺势将小刀扛起来摔到了地上。小刀捂着裆部痛得说不出话来，王鹏翔凶狠地踩向了小刀的裆部，一脚两脚，直到小刀一动不动为止。王鹏翔转身望着黑帮的巢穴，眼睛里露出了凶光，有了终极武术，狼和羊要易位了。在黑帮的巢穴里，萧雅玲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主干往他的身上浇汽油，然后又朝着计算机和压力传感服上浇汽油。
1: 哎呀，企业级的服务器，我这辈子玩的最棒的设备。
2: 快走吧。
0: 两人退到门口，竹竿拿出了火机将它点燃，举手向屋内跑出。突然王鹏翔的身影凌空的出现在他们后面的空间里，打火机被他一掌击落，在空中翻滚着掉到了浇汽油的服务器上，顿时引起了一片大火。身体一落地，王鹏翔就用剪刀脚将竹竿踢倒在地，竹竿摔进了火场里，全身都烧了起来。火焰快速地燃向了昏迷不醒的萧雅玲，白毛睁大恐惧的眼睛，王鹏翔朝他冲了过来。
1: 不，
0: 白毛喊了一半，王鹏翔就将他摔进火堆，然后用力往门外拖着萧雅玲。火焰迅速地朝他们袭来，萧雅玲被惊醒，迷迷糊糊地被王鹏翔拖着往外走。两个人跑到外面，王鹏翔用力地将铁门反锁，又把走廊上的旧桌子旧柜子都翻倒，将门从外面堵死。王鹏翔拖着萧雅玲沿着走廊往外跑，萧雅玲越跑越清醒，只听到了背后有砰砰的撞门声，还有竹竿和白毛在火场里的哀叫声。两个人冲到了外面，来到院子里一个配电间外面，周围建筑物已经呈现出火情。王鹏翔把萧雅玲推进了配电间。
3: 您在这里躲一会儿，还有三个家伙没解决。
4: 你怎么回来了啊？应该去报警啊。
3: 我不想找警察来。
4: 那你要干什么？
0: 王鹏翔没有回答，把萧雅玲往里面推了推，转身的跑开。萧雅玲望着他的背景思索着。地下车库里，任海涛和小顺子和变形金刚都来到了火车旁，任海涛已经坐到了驾驶室的位置上，发动火车。车库出口外面隐约有火光透进来。
5: 这两个家伙这么磨蹭，我去看看。
0: 变形金刚跳下来朝着车库侧面的小门走去。
6: 回来，你不能一个人去。
0: 变形金刚已经走进侧门，门突然从里面关上，接着从里面传来剧烈的打斗声。任海涛和小顺子冲上去推门撞门，可是那扇门呢，从里边被反锁住，怎么也打不开。任海涛跑回货车，发动车子，斜侧里用保险杠将门撞开。车灯照耀下，变形金刚额头冒血，已经昏迷到。

0: 王鹏翔则消失不见了。萧顺子惊恐地望着黑漆漆的楼梯，感觉危险随时可以从黑暗中扑出来。
1: 不管他，我们快走。
0: 在地下车库的出口处，里面车灯大亮，火车疾驶而出。不料出口的前面地面撒着尖锐的铁片和钉子，轮胎急急地碾过这些杂物，朝着大门急冲，很快就歪歪斜斜失去了控制，最后撞在了围墙上，将墙撞塌了一大片。小顺子的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立刻昏迷不醒。任海涛挣扎着跳下车厢，附近的火光啊越来越大，照耀着院子里的空地。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看到同伙的惨状，任海涛的心呐、像是掉进了冰窟。是的，他赌对了，终极武术真的存在，但是他要成为终极武术的祭品吗？任海涛停住了，王鹏翔就站在他面前的不远处，像是一个幽灵。
1: 十几年前，他的父亲就这样挡在我面前，历史要重演吗？啊！
0: 任海涛拎起一根钢管就冲了上去，狭路相逢，两人激烈地打在了一起。几个回合过去，王鹏翔不仅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反而被那根钢管逼得节节后退，好不容易才稳下来。他摆着防御的姿势，等待着任海涛冲上来。任海涛哪里敢采取主动啊，两人就这么对持着。
2: 不好，只有这个人没在镜头前与我对打，程序没有记录到他的影像，更没有找到他的弱点，一切都得自己来。天啊，他的破绽在哪里？在哪里？没有程序帮忙，我根本发现不了。
1: 电脑没帮你分析我的弱点。
0: 王鹏翔不说话，紧盯着任海涛。任海涛冲到王鹏翔的面前，两人再一次斗在了一起，火越烧越旺，把周围照得越来越亮。任海涛十几年的功夫还是起了作用，王鹏翔虽然勉强踢掉对方手里的钢管，还是落到了下风。他虚晃一招，转身朝一边跑去，任海涛追了上去。那里是另一座废弃的厂房，王鹏翔跑了进去，消失在黑暗之中。任海涛也跟着跑进去，停下来慢慢的寻找着。外边的火光将这里照亮，任海涛在旧机器和货架之间摆着警戒的姿势，寻找着王鹏翔。地上有一根长长的打包带，两只手轻轻地将它拿起来，将一头系在了旧机床的架子上。远处传来任海涛的骂声：
1: 你爹把我送进监狱关了9年，这笔账今天要你来还。
2: 少废话，你先还我爸爸的人命再说。
0: 任海涛不依有诈，冲了上来。快到王鹏翔面前时，王鹏翔突然高举双臂向一旁一闪，打包带一头系在机床上，一手握在他的双手中，正好勒住任海涛的脖子。王鹏翔腾空而起，翻到任海涛的身后，打包带在空中转了个圈，将任海涛的脖子和他的一只手紧紧地勒住。王鹏翔落到一边，拼命地拉住打包带。任海涛挣扎着想去踢打王鹏翔，但他的脖子被打包带勒住，不敢用力。王鹏翔总能闪到他的胳膊和腿够不着的地方，双手死死拉住打包带。这次没有计算机的帮忙，王鹏翔是从鹰爪传人罗炳峰那里学到的招式。绳索越扣越紧，任海涛逐渐窒息，坚持不住跪倒在地。没被绑住的一只手用力撕扯着打包带。王鹏翔走了过来， 凶狠地踩踏着任海涛的身体，双手死死地拉着打包袋。火光中，任海涛的眼色通红，双眼上翻，舌尖吐出，父亲死无全尸，王鹏翔都没能看他最后一眼。现在知道这完全不是车祸，内心的仇恨可想而知。
3: 住手，小鹏，他会死的。
2: 他杀了我爸爸，我就是要他死。
3: 小鹏，现在你是正当防卫，如果他死了，性质就变了。
2: 阿姨，阿姨。
3: 小鹏，放开吧，啊，你的命比他值钱。
0: 远处警笛声、救火车警报声密集地响了起来，由远而近，车灯光线已经照射在厂房里。王鹏翔终于松开了手，任海涛挣扎着想站起来，王鹏翔狠狠地踢向他的头部，任海涛昏迷倒下。他虽然有100种快速自尽的方法，但却没料到还没被警察包围就束手就擒了。厂房的大院里停着不少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一辆救护车旁，肖亚玲和王鹏翔坐在车厢边的折叠椅上，护士给肖亚玲身上的伤口贴胶布，李建军带着几个警察站在不远处，朝着火场那边比比划划议论着什么。护士结束了操作。
3: 护士，远处有小卖部，你看能不能买点速溶咖啡来？
4: 我们这儿有矿泉水。
3: 不好意思，我想提提精神，谢谢你了，我没受多大的伤，放心吧。
0: 护士拿着肖亚玲给他的钱走了，肖亚玲看他走远才放下心来。
3: 小鹏，一会儿警察要做笔录，如果问到你为什么去而复返，千万别说是想给父亲报仇，就说是回来救我啊。
5: 肖阿姨，我懂了。
0: 就在这时，远处的李建军突然回过头盯着肖亚玲，肖亚玲的眼神有些惊慌，他移开自己的视线，虽然可以肯定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对方听不到他们的谈话，但警察的眼光多尖锐，肖亚玲怕自己掩饰不住。两个医护人员抬着担架从大门走出来，上面躺着重伤的变形金刚。李建军走上前去拉了一下他的胳膊，变形金刚惨叫着，李建军放开手，护士告诉他此人的肩关节已经错位，他们要处理一下。李建军点点头，又走到了另一处现场。小刀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两个护士抬来担架想把小刀弄上去，却被医生拦住。
6: 哎，先不要动，把他后颈部垫起来，头朝下倾斜。哎呀，他的喉部有大量淤血，必须马上吸出，不然会窒息的。
7: 这个也不能动。
6: 是啊，六个人都是重伤，只有一个能马上抬走，剩下的都需要做急救处理，其中两个严重烧伤，还有生命危险。李队长，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两波黑社会在火拼？
7: 不知道，具体过程我们也要搞清楚。
0: 回到市刑警队办公室，李建军坐在办公桌的后面，王鹏翔坐在他的对面，脸上手上有几处伤口已经得到了包扎处理。
7: 你是说你回到厂区就是为了解救肖女士，为什么不首先报警？
5: 当时我想他们下手都那么狠毒，等警察赶来可能就来不及了。
7: 你刚逃出来，应该知道那里有6个歹徒，难道不怕他们再把你抓回去，把你杀害？那样不光救不出人，你自己也要赔进去。
5: 就是啊，现在想想是有点后怕，当时只想救肖阿姨，没考虑这么多后果。
0: 李建军审慎地看着王鹏翔，王鹏翔先是低下头，然后又看着四周，躲避着李建军的视线。接着李建军又叫人把雷延芳和龙子元找来，但是没让他们见孩子。两夫妻站在办公桌的对面，非常的不满。

0: 是干什么？我儿子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最起码也是个受害者，现在倒好，把他扣起来问话，还不允许我们见。你们是把他当成嫌疑犯吗？啊，
1: 王鹏翔肯定不是嫌疑犯，只是这个案子有很多讲不清楚的地方，我们还要请他配合调查。
2: 这孩子刚被解救，应该送到医院检查才是，你们有什么话可以到医院里去问。
1: 没错，是应该送孩子去医院，不过医生检查后认为王鹏翔只是一点皮外伤，已经做了处理。
0: 什么？不可能吧。
1: 怎么您觉得奇怪？我们更奇怪，出发的时候我们带了狙击手，还以为到现场以后要来场枪战，没想到犯罪分子被你儿子几下就解决了。
0: 胡说八道，他如果真的有这个本事，当初怎么被歹徒绑去的？
3: 李建军无奈地摇摇头，现场一切证据都表明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但他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更何况说服这位激动的母亲了。不管怎么样，案子只能这样了结，当然还有许多后续的事情要处理呢。这天李建军又把王鹏翔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通知他一件事儿。
1: 我市每年要奖励见义勇为英雄模范人物，原则上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过你两个月前满了18岁，所以我们就把你的材料报上去了。
4: 哦，这样啊，那我会不会上报纸上电视？
1: 是啊，不仅会被采访，而且要参加很隆重的庆祝活动，每年都是副市长亲自给见义勇为英雄模范人物颁奖。
4: 不不不，那您就别往上报了，我不要这个奖。
1: 为什么？
4: 我怕媒体打扰我父母，再说我自己也不愿意抛头露面，万一那群歹徒有同伙，以后他们害我怎么办？
1: 这个孩子太有心机，他一定隐藏着什么东西。这次的绑架事件虽然全部犯罪嫌疑人都落了网，但在解案件最大的疑点犯罪动机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才练习了一个月的武术的孩子，为什么能干掉6个强悍的对手呢？真让人难以置信。那奖金你要不要？
4: 奖金？多少钱？
1: 我省对见义勇为英雄模范最高会奖励48万元，以你的事迹足够这个最高奖了，而且你打倒的6个人中有2个是警方通缉犯，公安部给他们的悬赏加起来也有30万。
4: 这个可以要，不过
1: 好吧，先进模范我还是给你申报。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友好区枫林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友好街道前进社区，董文琴肯定社区以共享理念解决居民工具用时方恨少难题的做法。他指出，要建好用好暖心工坊，优化共享工具屋运维机制，确保抓得实管得好可持续。要把群众身边小事办成暖民心的大事，更好地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董文琴分别在友好区枫林县召开工作汇报会，听取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决战冲刺阶段，各地各部门要锚定百日决战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打好攻坚决战。要灵活运用7步工作法和5步工作法，逐项查找问题，对账消耗，力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整体迈入走在前行列，实现薄弱区脱薄向强目标。 要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

用好群众意愿清单、评价问卷，推行三个一批做法，真正把实事办到群众急难愁盼上，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培育办实事工作亮点，防止小碎散，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强化党委政府主责，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各部门协同推动。市纪委监委要抓好督促指导，驻点包联，坚持双报制度，发扬宁可掉层皮的精神，奋力夺取集中整治，决战全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枫林县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1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七次全体会议及全市投资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省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和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全年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市政府系统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实干进取，高质量完成15五年度目标任务，加快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15五规划实施，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精心编制专项规划，确保规划科学可行，落地见效。要聚焦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保持规划实施的连续性，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面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解决林区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树牢项目意识、机遇意识，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要积极主动作为，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重点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早日发挥效益。要系统谋划推进6张网建设，筑牢基础设施支撑，不断积蓄发展动能。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8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惑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伊春市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三个不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标四有好老师标准建强教师队伍，坚持教其为人重在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教其为学重在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满腔热忱关心关爱教师，编制好我市教育发展15五规划，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动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合力做好城乡建设、生态保护、森林碳汇、康养旅游等重点领域工作，奋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伊春实践样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刘思琪、高明阳报道。林都遇少年，逐梦向未来。9月19日上午，2026年伊春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林都体育场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开幕式，副市长田宁宣布运动会开幕，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开幕式。8时30分，检阅仪式开始，伴随着高昂优美的旋律，仪仗队员互拥着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随后，运动会旗方队

0: 裁判员方队等依次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18个方队精神抖擞的代表，分别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教育系统、全市部分学校。开幕式上，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平竞赛、守护赛场秩序。现场还举行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操展演，鼓起少年志，善舞山河风，黑土秧歌、林都少年、青春向导、逐梦前行，龙鳞少年、旗风飞扬、林海逐梦、一路花开、鸿运林海、青春启航，六个节目依次亮相，全面展示了我市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届运动会为期3天，共设19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市的500余名运动员将奋勇争先，挑战自我，弘扬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运动会的举办生动践行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有效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本台记者齐冲、王庆满报道。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岷江开赛，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组别，选手们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 41.66 公里。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此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庆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陈小雨、崔世伦报道。9月19日，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皮肤性病科、康复科、骨科、脾胃肝胆科等多位专家组成的义诊团队抵达我市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活动现场，专家们认真接诊每一位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细心倾听病史主诉，细致查看携带的病历及各项检查资料，结合群众体质状况，发挥中医药辨证施治优势，精准解答群众就医困惑，针对性提供个性化中医调理方案，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就医养生理念。义诊同时搭建起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院内医务人员珍惜此次学习契机，虚心求教，认真学习上级专家精湛的中医诊疗技术、贴心的服务理念以及严谨的行医作风。本台记者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李丹报道。在新学期里，两项教育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一边是校园餐标准不断提升，营养可口的饭菜守护少年成长，另一边免费校服覆盖全市学校，这两项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让广大学生和家长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记者王艺林。
1: 我现在是在伊春市第一中学的食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新学期学生们的伙食如何。那先来看一看食谱啊，能看到有不少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家常菜，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吃，菜品种类丰富，荤素搭配是科学又合理，全力保障学生们的饮食健康。那咱们现在来问一问学生们对这个伙食的评价如何？
2: 你觉得怎么样？
3: 挺好吃，
4: 对，就是味道也很好，然后荤素搭配也很好。
5: 吃了离开家之后也不会特别想家，
6: 比外面的饭店的价格低了很多，然后味道也非常的好。
1: 光吃得好还不够，食品安全更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学校呢，依托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监管模式，让后厨的每一道操作工序都能一目了然，全力守护学生们舌尖上的安全。
0: 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
7: 在绿色食堂政策的引领下，我们学校食堂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转变。市委市政府每年为我们拨付专项经费，用于食堂人员薪酬、水电燃气的运营开支，真正实现了学生支付的餐费100%的用到了食材采购上。从制度上呢，就保证了学生餐费不被运营成本挤占。
0: 从夯实基础用餐保障，到让学生们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放心，变化的是不断提升的饭菜品质，不变的是守护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的初心。校园餐保障持续升级，免费校服政策落地见效，校园里身着免费校服的同学们朝气蓬勃，开展间操，尽显青春风采。教室内，学生们穿着免费校服凝神听课，课堂秩序井然。多年来，我市深耕教育惠民工程， 积累了宝贵。

0: 实践经验。嘉荫县2013年率先实施免费校服政策，十余年累计投入5000余万元，惠及学生7.7万余人次，打造出边境教育惠民的金名片。铁力市2018年至今累计投入1760万元，惠及学生4.4万人次。两个标杆的成功实践为全市全域推开免费校服政策提供了成熟样板。学生家长戴迪：
1: 市教育局提出了校服免费，然后政府出资呢，这叫民生实事，让我们家庭减轻了负担，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0: 依托成熟试点经验，今年市教育局推动我市10个县市全面落实政府出资采购校服政策，让我市成为全省首个将免费校服政策覆盖到全市所有中小学校的地级市。70所学校彻底告别学生家长掏腰包购买校服的历史，校服采购迈入阳光、免费、全域覆盖的新阶段。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一京：
2: 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全市教育领域校园餐专项整治和校服采购民生实事成效显著，群众可感可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6: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7: 青春飞扬。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金秋起新城，学子复新篇。新学期我市全面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以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为目标，着力构建覆盖全市的教育资助机制。从学前义务教育到高中含中职，学生资助政策实现全覆盖，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保驾护航。学前教育阶段免除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教育费，学前二年、学前三年含托幼儿童，在园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残疾儿童的保育教育费，资助标准为公办幼儿园全额免除幼儿保育教育费，民办幼儿园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标准，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义务教育阶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发放生活补助，补助标准为非边境县市区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每生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625元，初中每生每年750元，边境县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500元，初中每生每年1750元，非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每生每年1500元，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每生每年2000元。在此基础上，对人口较少的民族或者

德族、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科尔克孜族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按照年生均250元标准增加生活补助，对寄宿制学校住宿的低保家庭学生发放就餐补贴，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至500元。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300元，分三个档次发放，分别为3100元、2300元、1500元。对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供养学生免学杂费，免除标准按所在学校学费标准执行。对寄宿制学校住宿的低保家庭学生发放就餐补贴，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至500元。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对涉农专业学生、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龙江县、泰来县、甘南县、富裕县、克东县、拜泉县、林甸县、望奎县、兰溪县、青冈县、明水县等11个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等职业学校农村不含县城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300元，分三个档次发放，分别为3100元、2300元、1500元，将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民族地区学校就读学生、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其他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及边境县学生纳入免学费范围，免除标准按所学专业学费标准执行。对二年级含以上学生在学习成绩、技能表现等方面特别优秀的全日制在校生发放国家奖学金奖励，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6000元。今年我市教育系统在全省率先实现政府出资采购校服全覆盖，让免费校服温暖每一名临都学子，以细微民生举措擦亮城市教育温度。嘉荫县第一小学学生穿着统一免费校服在校园内活动。免费校服惠民政策源自基层县区的自主探索与长期实践，积累了可成熟复制的工作经验。2013年，嘉荫县率先推行免费校服政策，走在全省教育惠民前列。十多年来，累计投入5100多万元，惠及学生5.1万多人次，打造了边境地区教育惠民亮眼名片。铁力市创新建立四统一管理模式，通过统一财政拨款、统一参数制定、统一公开招标、统一质量检测，全方位保障校服品质。自2018年以来，累计投入1760万元，惠及学生4.4万人次，实现质量零投诉、群众零差评。两个标杆的成功实践证明，政府出资采购既能减轻家庭负担，又能通过集中采购降本增效，为全域推广探索新路。2025年，南岔、金林等7个县区跟进落实。今年是本级财政首次破冰，专项列支为市第一中学960名新生免费配置校服，长期实行市场化采购的医美区同步转为政府采购模式。至此，全市10个县市区已全部落地政府出资采购校服政策，覆盖70所中小学、1.6万多名学生。全市中小学彻底告别家长掏腰包的历史，校服采购迈入阳光、免费、全域覆盖的新阶段。在全面铺开惠民政策的同时，我市坚持提质与惠民并重，以完善制度体系守住校服安全质量底线，出台了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中小学校服政府采购工作指引等专项制度，对采购需求、采购方式、供货企业合同验收
收，售后服务实行全流程。

0: 环管理，推动十个县区全部完善本地制度，构建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制度体系。同时严格落实校服双送检制度，面料检测合格后方可投产，成衣质检达标后方可发放。一件校服见证初心，一场变革温暖一城。从佳音铁力的先行先试到市域的全面铺开，我市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用三年时间完成了校服供给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让免费校服成为林都教育惠民最温暖的助脚。中国流动科技馆全国巡展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把科普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巡展现场有我们选择的未来、 AI 超越人类、节水之行、你我同行等三大特色展区。在节水展区，同学们可以了解水资源保护现状，学习生活节水实用技巧。AI 展区展示智能科技成果，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双碳主题板块围绕低碳生活、节能减排开展科普，传递绿色发展理念。学生杨嘉义
1: 亲手操作实验，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今后我要努力学好科学，保持好奇心，勤于思考探索，争做热爱科学的新时代少年。
0: 据了解，本次巡展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科学技术馆、省科协、省财政厅承办，在铁力市第六小学的展出时间为8月19号至10月10号。期间面向广大中小学生及铁力市市民免费开放。铁力市科协副主席刘爽说，中国流动科技馆走进铁力，切实把优质科普送到群众身边，希望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前来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的力量，在实践中增长知识，感受科学带来的乐趣，让科技之光照亮我们的生活。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9月10号，嘉荫县外事办联合县教育局组织开展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暨研学实践活动。俄罗斯阿尔哈拉区青少年代表走进嘉荫，与嘉荫青少年携手研学互鉴文化，缔结深厚跨国友谊。活动期间，中俄青少年结伴走进黑龙江毛兰沟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聆听专业的地域文化与自然科普讲解，深入了解嘉荫本土特色人文与生态资源。在研学实践基地，两地青少年踊跃参与旱地冰壶比赛，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启深度交流。研学期间，中俄青少年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嘉荫北国恐龙乐园，沉浸式探寻嘉荫深厚的史前恐龙文化底蕴，通过观摩珍贵化石标本，体验科技项目，近距离感受远古恐龙文化的神秘魅力，领略现代科技与远古人文交融碰撞的独特风采。中俄青少年还互相赠送各自家乡特色文创与纪念品，以温情信物传递美好情谊，为本次研学交流增添温暖底色。

前，青岛城市学院划开北疆青春行大学生三下乡实践团队从黄海之滨青岛出发，一路向北来到我市。他们重走习近平总书记十年前走过的临海考察路，开启了一场关于发现与成长的青春之旅。沿着木栈道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队员们了解到白桦树的三年轮采制。林场职工说，以前砍树为了养家活口，现在护树为了子孙后代。正是因为对这片土地有着发自内心的珍惜，他们才从靠山吃山转向养山富山。从砍树人到护林人是国家政策与时代发展重塑了林区人的观念，而这份转变又催发了林区的心声。在田间，队员们俯身帮农户松土育苗，农户笑着说，以前砍树现在护林，林子好了，游客多了，日子比以前更好了。一句平常话道出了转型最朴素的底色。2026年7月，伊春入选国家重点旅游城市，这份荣誉背后是林区人数十年的坚守。在博物馆里，队员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另一种传承，从抗联战士浴血奋战到林区人转型守护，战场不同，使命不同，但守护家园的信念始终如一。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

0: 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8: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

0: 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4: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5: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6: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0: 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4: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4: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7: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4: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8: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1: 在河南信阳淮滨

0: 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0: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5: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6: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7: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6: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8: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6: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0: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

0: 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

0: 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里的灯泡如何选择才科学健康呢？可以按季节选颜色，灯的颜色称为色温，数值越低，光的颜色越黄，有的光源色彩较为混乱，不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因此在选择儿童灯具时一定要慎重。儿童灯具的光源色温建议选择暖光。

0: 颜色发黄，比较柔和。人在黄光的环境下会流汗，但是在白光下就不会，所以建议家里的灯应该要有换季的概念。冬天适合用黄色，营造温暖的感觉，而夏天则建议换成白色，创造凉爽感哦。
1: 我们怎样防灾减灾？中国防灾减灾的方针是以防为主，防救结合，但近年来过多强调了应急救援，而对防范有所忽视。其实防与救两手都要硬。浙江省1998年起建设千里高标准海塘，2300万人从此免受海潮侵袭而安居乐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4年启动实施城乡抗震安居工程，近千万各族民众告别危房。陕西省从2012年开始启动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让240万农村居民从贫困山区搬出，彻底远离地质灾害。这些都是防范做得好的典型事例。群策群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防震减灾途径。1975年2月4号，辽宁省海城7.3级地震的临震标准预报就来自群策群防。2009年5月1号起实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其中第八条写道：国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地震群策群防活动，对地震进行监测和预防。个人掌握必要的应急知识也十分重要。512汶川地震时，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桑枣中学全体师生用1分36秒有序地从5层教学楼安全撤离，就源于他们平时的多次演练。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亚洲的灾害这么严重？2011年，全球共发生302起自然灾害，夺走了近30,000人的生命。其中最惨重的伤亡来自当年3月11号的日本地震海啸，有近20,000人死亡。2006年，全球有40%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亚洲地区，但亚洲地区的受灾人数和灾害死亡人数却分别占全球的89%和59%。再往前看，从1992年至2001年，亚洲每年平均有4.6万人在自然灾害中丧生，1.8亿人遭灾，分别占到了全球受灾死亡人数的75%和受灾人口的90%。亚洲灾害为什么这么严重呢？这里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在自然原因上，大量的亚洲人口直接居住在地震活跃带上。目前亚洲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7%，到了2030年将会上升到50%。这些人口集中居住在易遭受灾害的地区，使得地震一旦发生，伤亡人数就会非常可怕。而这些大量的人口也给自然的和谐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进一步给灾害的发生和结果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风险。在社会原因上，目前亚洲许多国家的灾害管理部门力量相对薄弱，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没有达到所需的要求，他们一般只限于救援行动，在灾害发生后匆忙安排临时救援活动，缺少长期的减灾活动规划，而后者其实是减轻自然灾害的最有效手段。比如在易发生灾害的地区停止开发建设，多种树木，撤离居住在危险地区的家庭，做好在该类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如中国的西起东输的防灾规划，组织社区进行防灾演练等等，都能极大地避免灾害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因此要降低亚洲的灾害，不但要尊重自然的和谐，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人的耳朵分外耳、中耳和内耳，就是中耳是在外耳的里面，外耳道的底部，鼓膜的深部含气的一个空腔叫中耳，包括里面有听小骨，这个里面有水有积液，就是形成了叫分泌性中耳炎。它呢是因为是骨室黏膜的分泌出来的像鼻涕一样的这些液体，它不能够从一个叫咽鼓管的结构流到鼻咽部流出去，积在这个里面形成了一个积液性的，也以前也叫渗出性中耳炎，或者是叫浆液性中耳炎，有好多个名字，这个就是分泌性中耳炎。那通常呢，分泌性中耳炎呢，它不像我们这个平时说的耳朵流脓啊、耳朵痛啊，这个叫急性中耳炎或者化脓性中耳炎不一样。理论上原来是认为是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只是有一包水在中耳里面，这个叫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呢，它是一个儿童特别高发的一个疾病，当然成年人、老年人都可以发病。为什么儿童容易发病呢？因为儿童自身免疫力不是特别好，然后容易感冒啊，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啊。而且呢，儿童的中耳结构和咽鼓管结构，因为它需要生长发育才逐渐变成和成人一样。比如说咽鼓管的这个交角啊，成人是这个是比较斜的，大概有个30度左右的水平向下的一个倾角，但是儿童呢，他这个倾角是比较平的。那么我们也很容易想象，这个一旦里面有积水了以后，它很比较不容易从这个咽鼓管流到鼻咽部流掉。那么最常见的当然是儿童的病人。据国外统计呢，分泌性中耳炎大概90%的小朋友在学龄前会罹患至少一次的分泌性中耳炎。那么有些分泌性中耳炎，它是这个有一个小朋友是没有这个症状、没有主诉的，他不会表现出来，他可能会感觉到耳朵的闷、耳朵的胀，但是由于小朋友不会自己去讲，他可能不会说出来。但是有一天他一旦里面有细菌感染，咽鼓管、鼻咽部和中耳里面是通的，那么一旦细菌从鼻咽部、从鼻子后面、嘴、口腔这个地方逆行到中耳里面去，耳朵会痛，然后他这样子表现出来，跟家长说耳朵痛、耳朵痛，这个哇哇哇哭的叫，这个时候这个急性中耳炎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就是儿童的急性中耳炎。

成人分泌性中耳炎，比如说感冒啦，或坐飞机了以后咽鼓管不通啊，里面有一个渗出啊，它积在里面，暂时一下子没有排出去，没有通过咽鼓管排出去，气压性中耳炎，这个也是归咎在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范畴里面。福建啊、广东啊这些比较高发的一个原因呢，是鼻咽部肿瘤、鼻咽部鼻咽癌，我们所谓的鼻咽癌，在鼻咽部长了一个这种恶性肿瘤，把这个咽鼓管给堵住了。正常人耳朵中耳里面会有一个湿化作用，这个黏膜是会分泌这个水的，那么咽鼓管排出的，那么如果鼻咽部长了肿瘤，鼻咽部这个管子给堵住了，那么出现里面的积水，那么这个时候成人也会出现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对于成人来说，在排除了感冒啊、鼻炎啊这些常见的因素以外，我们做医生的包括患者，他一定要有个概念，我是不是鼻炎长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要及时就诊的。成人最常见的分泌性中耳炎的原因呢，肯定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炎啊、慢性鼻炎发作啊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些呢属于一过性的疾病啊，通常我们只要治疗原发病就行了。感冒的吃感冒药，鼻炎的喷鼻炎药水，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吃抗过敏的药。特别是老年人，

某些特定地区的人群是一定要做治疗前的检查，一定要看这个鼻咽部有没有长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比如说恶性的肿瘤啊，或者是良性的这种鼻咽部的囊肿啊、血管瘤啊这些占位。首先治疗的是这个问题。那么如果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通常是2到3个月，这个分泌性中耳炎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做手术。做什么手术呢？一个是鼓膜穿刺的手术，或者是鼓膜置管的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微创的，而且成人基本上是能够在局麻下完成的一个手术。新进出来的有一个治疗呢，叫咽鼓管球囊扩张，它呢是针对咽鼓管功能不良的患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咽鼓管不通畅，通过这个鼻咽部啊，可以从鼻子，也可以从嘴巴里面伸一个管子到咽鼓管里面去，通过它给它打水，这个球囊会扩大，把这个咽鼓管撑一撑，撑大了以后，然后这个球囊就撤出来了，撤出来以后这个管子变宽了，理论上能够帮助中耳里面的积液可以从咽鼓管排出。那么这个治疗和我们常规的鼓膜就是切开置管治疗，它是各有利弊。中耳炎的鼓膜切开治疗呢，毕竟是一个有创的，在完整的鼓膜上打了一个洞，那么这个洞以后能不能愈合，等管子拿掉了以后能不能自己长起来，这是个问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轲讲仁。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身于邹地，也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的一个叫孟轲的人，也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以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

0: 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吏都不肯弹，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的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血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涂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是的，有这件事儿。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骑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引经入药。
1: 我们去看病，中医开方子的时候，有时会加一到两味药引子，药引子是引药归经的俗称，指某些药物能引导其他药物的药力达到病变部位或者某一经脉，起向导作用。明朝皇帝朱元璋的马皇后生了病，当时的名医娄英就把朱元璋的一块名贵玉佩当作了药引子。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在配药里面加玉石这味药吗？娄英出身医药世家，20多岁便挂牌行医，因医术高明被称为神仙太公。据说有一年马皇后得了重病，朱元璋心急如焚，班子便请天下名医娄英来到马皇后病榻。

0: 前，小心仔细地望我们前一番，
1: 紧缩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0: 在娄英看来，马皇后只不过是因为吃得太多，引起了脾胃不和，只需要用莱附子等一些普通的药物就可以了。娄英仔细斟酌太医院的药方，这些药对治病来说既无益也无害，但都是为了迎合皇后尊贵的身份，配药都很贵重，而自己开的药实在是太便宜了。如果太医对马皇后说自己赴宴在这，后果难料啊。这时娄英看到朱元璋黄袍上有一块玉佩，金银剃头闪闪发光，他灵机一动，我何不用皇上的玉佩做药引，以抬高药方的身价呢？关于玉石如药，《本草纲目》中有记载，指出玉石有除中热、解烦闷、润心肺的疗效，用玉石作为药引子，正好对症下药。于是娄英提笔写道：“来福至山前，皇上随身玉佩药引。”马皇后用药后，当晚腹内就咕咕作响，大便通畅，几天后就病体痊愈。俗话说，人生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辜。中医贵在辨证，也难在辨证，只要是辨证准确的方子就是好方子，都能治病救人。不管是便宜的药还是贵的药，有疗效才是硬道理。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拯，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伏虎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来到一座佛寺，看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非常热情，坚决要马拯留下来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刚巧用完了，马拯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他走出寺门，马拯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拯赶紧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惊叫道：“那是我的童仆。”马拯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凑到马拯耳边悄悄地说：“正是这个老和尚。”天晚了，老和尚想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推说更喜欢住在斋堂里。到了斋堂后，两人把门紧紧拴上，仔细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都使尽全身力气顶住了，门始终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谎称后院一口井

0: 里传出怪声，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抓住时机，一用力把他推下井。老和尚一落水，立刻现出老虎的原形。为了斩草除根，两人赶紧搬来大石头扔进井里，把老虎活活砸死了。除掉老虎后，两人下山，不料迷了路，幸亏遇见一个猎人。这个猎人让他们在搭建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两人突然被树下的嘈杂声吵醒，借着月光定睛一瞧，居然有几十个人吵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赶紧为他们答疑解惑，
1: 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了，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
0: 马骋听完这番话后骂道，
1: 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
0: 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为虎作伥由此而来。故事中的老虎不仅生性残暴，而且足智多谋，是一只懂点人类心理学的老虎。它在与人斗争的过程中非常讲究战略战术，这一点从它化身为须发皆白的老和尚就可以看出来。毕竟在世人眼中，老年人一般容易给人慈祥的感觉，加之又是整天推崇仁义道德的和尚，如此一来更容易让人对其失去防备之心，方便他下虎口。再有，他与人斗争时还实行各个击破，计划将马骋和童仆逐个消灭，真是狡猾无比。不过终究没有战胜万灵之长的人类，死于非命，也算是为那些死于虎口的人们报了仇。

0: 管中窥豹。史料记载，王子敬数岁时常看朱门生出仆，见有胜妇，因曰南风不敬。门生背亲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实见一般。此段文字中的王子敬即王献之，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墨子，聪明伶俐，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与父亲并称二王。有一天，他父亲的几个学生在玩打牌，在一旁观看的献之竟然能够给他人出谋划策，说上几句行内话。哪知学生们都笑他道，此郎亦管中窥豹，实见一般。献之听到他们这样说自己，很是气愤，说道，
1: 远见寻凤倩，近窥刘真长。
0: 说完就甩开袖子走了。管中窥豹的成语便出于此。这个成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是褒义的，意指人们可以从观察到的事物的一部分来推测该事物的全貌。从字面上理解，管中窥豹，那就是从主管中透过视线来看到豹子。由于视线为主管圆孔面积所束缚，看不到全豹，只能看到所观对象身上具有豹子特征的斑点花纹，于是就此推论观测对象是一只豹子。这种逻辑思维能够以小见大，极具智慧。微尘中见大千世界与管中窥豹，均可用来形容通过小事物推测出对象的概况。然而只要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那可见的一斑并非

百分百的是豹。梅花鹿身上的斑纹完全可以与豹子相媲美，因此千篇一律的管中窥豹，搞不好就会出现指鹿为豹的尴尬，让人啼笑皆非呢。七个盲人碰到一头大象，便都上前摸摸大象是什么样子。他们摸到大象粗腿、尾巴、肚子、背部、耳朵、牙齿、鼻子，便分别形容大象像柱子、扫帚、山包、平台、蒲扇、犄角、橡皮桶，争论不休。这个故事之所以可笑，是因为盲人们管中窥豹，都只是看到了大象的一个部分，便固执地认定大象的总体模样皆如此。这启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全面了解情况，千万不能乱下结论，否则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友好区枫林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友好街道前进社区，董文琴肯定社区以共享理念解决居民工具用时方恨少难题的做法。他指出，要建好用好暖心工坊，优化共享工具屋运维机制，确保抓得实、管得好、可持续。要把群众身边小事办成暖民心的大事，更好地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董文琴分别在友好区、枫林县召开工作汇报会，听取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决战冲刺阶段，各地各部门要锚定百日决战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打好攻坚决战。要灵活运用7步工作法和5步工作法，逐项查找问题，对账消耗，力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整体迈入走在前行列，实现薄弱区脱薄向强目标。要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用好群众意愿清单、评价问卷，推行3个一批做法，真正把实事办到群众急难筹盼上，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培育办实事工作亮点，防止小碎散，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强化党委政府主责、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各部门协同推动。市纪委监委要抓好督促指导、驻点包联，坚持双报制度，发扬宁可掉层皮的精神，奋力夺取集中整治决战全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友好区、枫林县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18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次全体会议及全市投资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省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和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全年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市政府系统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实干进取，高质量完成15五年度目标任务，加快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15五规划实施，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精心编制专项规划，